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是依然啊，感谢更多的听友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当然啊，我们是并机直播的，早间的时间段，各位啊，可以通过调频 88.9 和调频 95.1 来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也可以观看到，只要在抖音当中搜索听见林汾就可以啊，关注然后分享。最重要的是，如果关注之后呢，每天早间你都可以在直播开始时收到直播的提醒，来关注有天气情况，有路上的最新情况，当然也早间的最新鲜的消息和您第一时间分享一下了。我们来看看啊，这位叫做 C 开头的说，播的是什么，请问一下是听歌频道吗？只要你能够提得出要求，我们就能够帮你满足，可以是暂时性的听歌频道。毕竟啊，今天你知道路上有多堵车吗？所以希望你能够放松心情，好的音乐能够带给你一份舒心和惬意。刚刚呢，我们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有关于春秋假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在此时此刻不得不跟大家说一下，盘点一下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了。就这会儿还是拥堵的情况，不但没有缓解啊，好像还真的是更严重一些了。刚才那会儿早间那个时间段，它是属于什么，属于那种上学的高峰时刻吧，这会儿属于上班的高峰时刻。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原来我们涉及到的单位这么多吗？你看这个鼓楼环岛行驶，包括一直到鼓楼北大街都已经延续到了郭家庄口了，这南北双向堵车，鼓楼西这边是延续到了彩虹桥桥下，东西双向还好啊，目前为止鼓楼东大街不堵车，鼓楼南大街不堵车，但是通往鼓楼南大街这个贡院街这边是已经从这个贡院街鼓楼南大街十字路口一直持续到了南街小学这边，还有体育南街。

这边啊，是从公园街开始到五一路，也是南北双向。解放路这边呢，是从水厂十字路口一直持续到平阳北街。哦 ，Oh my god， 我的天哪，这么拥堵吗？还有广宣街全路段也是拥堵。建设路的北口这边，到河粉路丁字口的位置，就是中郡往下拐的位置啊，是南北双向拥堵。还有襄阳路这边也很堵车。包括环城中路，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广宣街菜市场全路段堵车。另外车站街这边相对来说好一些了，但目前还是到滨站路的丁字路口位置啊，一直到平阳北街的这个车站街十字路口东西双向拥堵。还有平阳北街全路段啊，基本上已经持续到了这个五道庙包子王的位置了啊！谢谢这位叫做在你身边听友的发来的信息啊，包子王，你是想要说一下你已经吃过了吗？就我主播还饿着呢。

0: 山峰等等我，他说主播早上好，我想听一首胆小鬼，因为我开车总是畏首畏尾，我觉得挺好的，真的。你知道那种有一句俗话怎么说，就是那叫什么，就是淹掉的都是会水的，所以你开车要有敬畏心，就是一定要做到那个什么，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交通法规记心中啊，一定要注意啊。不过这个胆小鬼这首歌我是可以帮助你来安排播放的，但是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有最新路况的话，欢迎您及时来更新到平台当中，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公屏里面留言就可以了。刚刚我们是说到了有关于春秋假啊，放几天，什么时候放，好，现在考试时间到了，放几天呢？自问自答，春假秋假各三天，什么时候放呢？春假和清明假就是接续，秋假是每年第十一个月的第二周的周三到周五，今年应该是11、12、13号，但是具体的放假安排是由市教育局每年提前公布的。哪一些学生放假呢？就是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初三年级呢只放秋假不放春假，义务教育就是小学六年包括初中三年。刚才就提到这个问题了，就很多家长担心的这个问题。那你说这家长又不放春秋假，你就孩子我这放假了谁给我管呀，对不对？他说放就放了，我这天天都还小牛马呢。那没办法啊，针对这个双职工的家庭、随迁子女还有保留儿童等群体的看护需求，那教育部门呢将会联合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等，指导有条件的学校、社区、青少年工等等，结合实际探索来开展到的是公益托管服务，要坚持自愿参加、不违规收费、以看护为主，适当组织文体阅读活动。同时人社部门和工会倡导用人单位落实带薪休假的制度啊。可能我说了这么长一段之后，大家就是作为家长的您可能只听到四个字，带薪休假，是不是？
1: 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
0: 我觉得孩子们也挺不容易的，因为你想他们在这个双休日的时候有好多的那种兴趣班，什么钢琴啊、电子琴啊、小提琴啊、艺术体操啊、舞蹈啊、什么写字儿啊、编程啊、国际象棋啊等等，真的是涉及的类型多种多样。那么在这个春秋假我建议啊，真的不要让孩子们再上这种兴趣班了，没准他们真的没什么兴趣呢。虽然说周杰伦那首《听妈妈的话》是怎么唱的，就是别人都在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别人出去玩，我去弹钢琴，这是培养成长的过程。但你要知道其实要尊重孩子的天性，因为我相信周杰伦小时候也有很多玩耍的时间，不然他不会钢琴弹这么好的，相信我吧。当然假期里啊，就有些事情不能做，就是不布置书面作业，要鼓励阅读啊、劳动啊、体育等等，这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还有严禁学校借什么托管啊、自习课的名义补课，上一些新的课程，严禁以春秋假的名义违规收费或者是家委会摊派等等，严禁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我觉得这一句有点像那个什么，严禁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就是像啊那个什么，你们体育老师生病了，我今天代班，然后咱们上语文课吧，今天体育老师家里有事，咱们上数学来把练习册的第三章做一下，啊，今天体育老师他可能就是，临时有个事情出去了，这样我们上英语课吧，来，上个单元的 unit four 单词啊，默写一下。

那么在这个放春秋假的时间到底去哪玩呢？不要一说假期去哪玩他就想的，哎呀我要出省，哎呀我要去其他的省，我要去那种大山大河，这个是对的，就是因为增长见识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是可是我觉得我们临汾的文旅资源也非常的丰富，你别老说带孩子去什么这儿打卡那儿打卡，我想问问他们去过陶寺遗址没有，那个地方真的是值得去的啊，因为24节气的设立就是在那边设立的，是不是请个导游给你讲一讲，非常的棒，是不是增长孩子的见识了。华门天下第一门是不是值得去，姚庙啊，这个只是姚王这边定居的地方，有姚井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值得去。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每年的4月5号都会有这个祭祖大典，是不是值得去。广胜寺飞鸿塔啊，这个是不是值得去，琉璃塔呀。然后那个黑神话悟空里面不是就是黑悟空神话还是黑神话悟空，因为我不打游戏嘛，也不是很清楚，就是那边是不是有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取景的地方。还有广胜寺的飞鸿塔有多么的厉害，就有那一集是据说好像外面拍就是西游记外面拍的就是这个广胜寺飞鸿塔，然后里边拍的好像是应县木塔的那个，就扫塔的那一集确实是在这边取的景。还有晋国博物馆壶口瀑布，全国第一的这个黄色壶口瀑布，无论是在陕西那边看还是在山西蓟县这边看都是有不一样的色彩，这是不是也是值得去的地方。云丘山啊，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昨天晚上跟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说到了云丘山可以打卡什么呢，打卡那个太空舱、康家坪还有窑洞大院都是值得推荐的，还有那个冰窟窿的那个地方。当然这个周末是有云丘山越野赛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前去打卡一下了。不过房间要提前订，据说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了，你可以住在蓟山那边啊，就离香宁云丘山不是很远。小西天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千佛庵，而且这个地方它不是就都已经那个柏树古册柏已经列入到了山西省的名树古树当中了吗？当然有的人说呀这个有点远的话，那就是市区内姚都区内临汾市博物馆啊，镇馆之宝，临汾市图书馆，临汾自然博物馆，这些场馆都是免费或者是优惠开放的，所以像是文旅呀、科协呀、教体啊这些部门将会推出文化体验、科普活动、体育服务和研学实践课程，大家都值得去看。不要一说欢迎来我们大美临汾，到底去哪儿呢，有什么可以值得去的地方吗，呀我也没去过我也不清楚。其实像这个壶口瀑布、小西天、云丘山这是远的是吧，广胜寺、飞鸿塔、晋国博物馆、洪洞大槐树，那近的地方也可以邀请他去图书馆啊，感受就是在知识的海洋当中遨游，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还有这个临汾市自然博物馆还有临汾市博物馆都是值得打卡的地方哦。

农业路31号，他说主播能放个刘德华的歌吗？我喜欢刘德华，主播自己唱也行。据我所知啊，就你这个名字，农业路31号，31号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喜欢的应该是接下来我要播的这首歌曲。我觉得这个虽然他是一个人独唱的，但是也可以比较符合你当下的这种心境吧。

这样欢快的节奏版本啊，还算是比较不错的，至少我个人比较喜欢。因为早先听到这种快节奏的歌曲，旋律比较就是有节奏感强的动次大次的那种歌，就会唤醒你的耳朵，让你一整天都充满活力。毕竟一周的最重要的一天呢，就是周一，一天最重要的就是早间，你觉得呢？

有点像那个跟唱版本的一个状态吧，刘德华的练习。其实每一天我们都要练习对自己微笑，每一天我们都要练习对自己说你很棒。

0: 每一天都要练习对自己说，你可以完成所有你既定的目标。就是刘德华在有一次采访的过程当中，有主持人问他，请问您喜欢的歌曲，就是你自己的歌，哪一首是你最最喜欢的？他就回答是练习。那如果你问我最喜欢刘德华的歌曲是哪一首呢，我肯定会告诉你17岁。没有人能够永远在17岁，但是永远有人17岁。这就是你的心态和你的年龄虽然是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但如果你能够年轻态的话，永远17岁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哦。
1: 你的城市里是在三组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

今天早间的陪伴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呢将会在8:30关注到的是我台的民生派，各位明早见啊！不过我看到公屏当中有人问了，说果果你还记得你明天早上要戴什么颜色的帽子吗？我记得红色，我要大红大紫，各位明早见，拜拜。

0: 坟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饶都区饶庙景区、饶都区华门景区、饶都区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这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那非常开心啊，在每天的8:30和10:30，在这两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啊，和大家如约守候在电波当中，守候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里。那么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已经关注到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已经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感觉好久没有见大家了。有一个这个国庆假期后面呢，我们有一些这个特别节目，一直到今天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才会逐渐的恢复正常。
0: 当然了，在这个节目恢复正常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依然会关注到的是关于这个民生服务的消息啊，政务服务方面的信息，还有这个便民服务信息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大家有想了解到的一些内容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间在公屏上留言，或者是在我们后台留言，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今天出门呢，很多朋友也是有感受到这个下雨天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是不是？大家伙儿这个出行的时候，这个车很多，很多的路段都有遇到堵车情况。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视线也确实不太好啊，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这个车距，注意安全出行。
1: 是，下雨天出门确实是非常头疼啊。你像在今天早间就准备打车上班，
0: 打不到车，
1: 对，奈何驾驾也打不上车。后来就果断的回到家里，换成了这个电动，披上了雨衣。谁知道啊，走到这个解放路的时候，发现解放路和广宣街的交叉路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那个点儿应该已经是送孩子的高峰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这边可能是去医院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边特别堵。这个人行道上也堵满了，然后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也确实也堵的是满满当当的。所以呀，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如果说是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的话，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一些出行路线，比如说要早点出门，或者是早点送孩子。如果说今天要是开车堵在路上去啊，上班迟到或者送孩子迟到，我觉得真的得不偿失啊。
0: 也一定要提前规划，还有就是错峰出行啊。那么这个雨会下多长时间？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关心啊，从昨天晚上开始这个下雨之后呢，就没有停，感觉啊这场雨确实下的时间也挺长的。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的变化吧。
1: 是的，那么关注到啊，在昨天的时候这个天气还算是比较晴朗的啊，最高温度是20到27.5摄氏度，最低温度是3.7到14.5摄氏度。那关注到前一段时间天气呢，基本上在白天的时候都是比较晴朗，那么在午后云量会比较多。昨天下午啊，最高温度是25.4摄氏度。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受到高空槽和切变线的影响，在今天白天全市是有中雨，部分地区呢会迎来大雨的天气情况。那么降水啊，预计呢会在今天下午结束，但是降水过后啊，风力会比较大，会迎来3到4级的偏北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10月12号，今天白天全市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雨出现，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市区温度16到20摄氏度。除了下雨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也变得很冷了，是不是？前两天呢，这个大家伙可以穿这个，比如说洋葱式穿法，里面穿半袖啊，然后外面穿外套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今天的话，建议大家里面还是要穿长袖衫，外面再套外套啊。不过从明天开始啊，将会有变化，就是最起码降水呢是停止了。明天呢，全市多云转晴天，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2到24摄氏度。
1: 是的。那么到了10月13号的夜间到10月14号的白天，全市多云渐晴，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0到25摄氏度。
0: 这个温度呢，能够关注到中午还是相对来说还可以啊，但是这个早晚的温差变得是非常大的啊，大家还是要注意穿衣了。这个老白说，二位穿秋裤没？就这个时间段穿秋裤确实也有点早，但是这个裤子的厚度肯定是要增加一下的，因为我们这个夏款、秋款和冬款的这个衣服哈，我们现在都是尽量的减少件数哈，但是这个厚度上是可以增加的啊。
1: 对，我记得往年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国庆过后就会穿秋裤。像今年大概是在国庆前几天的时候
0: 穿了吗？
1: 好像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忽然降温，就是那两天大家一刷抖音就说临汾嘛，临汾的那个温度降温的幅度是唰就下来了。那两天的时候我是把秋裤穿上了
0: 啊。你是真穿了？
1: 真穿了。然后但是呢，到了这个国庆期间，我会发现 好热呀，好热呀，我就把秋裤又脱掉了。这两天你像今天早上变天我也没有穿，我觉得还好，一般来说就是属于降雪降雨过后的温度会比较低一些，那今天不穿秋裤应该还 OK 吧，像我这么怕冷的人今天都没有穿。
0: 那么大家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感的这个感觉啊，然后去选择这个穿衣。不过也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感冒啊还是比较多的一些人群啊，所以说一个是这个自己穿衣，另外一个就是饮食方面也要注意一下哈，就是如果说已经有了这个症状的话，该喝药喝药，该休息休息哈。
1: 是的，
0: 保护好自己。
1: 对，尤其是这两天也关注到我们的很多同事啊，大家啊关注直播的话应该也能够关注到他们都哎这声音也有一些变化。是最近这个天气多变，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也关注到各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很多打招呼的消息，有人说说王力宏的一些好听的一些歌曲啊，刚刚是和大家分享了。那么风雪白说不早了，你们年轻人火力旺。我睡抹脱了准备穿上出门，当然要把秋裤塞在袜子里头，就是每年穿秋裤的话这个袜子也得换，我特别不喜欢
0: 长一点的袜子，
1: 对，我不喜欢那种袜子压不住秋裤，总觉得露一截儿，然后就得把它换成那种加长版的袜子，正常的袜子都压不住，我的秋裤都短一点。
0: 就现在的女生她有另外一种穿法，就是小腿袜。就比如说我们穿的这个裤子呢，它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这个没有穿秋裤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穿小腿袜也是 OK 的，然后穿个短靴，然后上衣可以穿一个长一点的衣服，就这个也是完全可以保持这个温度的，就大家可以来选择自己更加舒适的这个穿着啊。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穿着以自己舒适为主，很多人说你看每个人的这个穿衣都不一样，前两天还有朋友说他已经穿上这个毛衫了，我说这个毛衫确实有点太早了，但是他觉得那个是感觉舒服的，我觉得
1: 是
0: 说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感受不一样，以自己的体感舒适度为准啊。
1: 是的，我昨天还穿短袖呢，今天我觉得穿短袖是不是坐在直播间的大家会觉得有点奇怪，算了换一件衫吧，线衫吧
0: 穿短袖，不过穿短袖确实在直播间也会冷啊，也会冷。
1: 是的，
0: 我今天都已经穿上这个小毛坎儿了，就是穿衬衣都会觉得有点冷，所以还是要稍微添一添温度啊。好，说完这个事儿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就是我是中小学春秋假的时间已经确定了。说到很多家长很多大人的这个时间好像都和孩子们的假期它其实是要跟上的，是吧？要不然的话很多事儿都乱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提前知道就是这个假该怎么放啊。
1: 是的，在前天的时候呢也关注到在我省呢是很多地方呢都已经有了春秋假的一些具体的安排，有一些呢是在十一月的第一周，有一些是在十一月的第二周。那么在昨天早间哎有这样的一条消息落地之后啊，估计很多家长的这个心呢也落定了啊，
0: 又放假了，
1: 是
0: 又多了几个假
1: 挺头疼的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家长也能放假会更完美一些啊。自2026年的秋季学期开始，我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呢是实施这个春秋假的一个制度。那么到底放几天，什么时候放？那么在未来的话呢，是春假和秋假都会各放三天。然后呢，你看这个春假是和清明节呢会接起来，然后秋假是十一月的第二周的周三到周五。具体的放假安排呢是由市教育局每年提前呢进行公布。那么到底有哪些学生放？你像全市义务阶段的学生呢都是包含在其中，但是初三的学生是只放秋假而不放春假。幼儿园和特殊教育学校呢是由各县市区自己呢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呢进行放假。
0: 很多人也会担心，你看这个如果说放假了的话会影响到教学吗？那么不影响啊，春秋假呢从每个学期一周的这个学校的机动时间当中来做调整，不减少总的教学的时间，也不会增加课业的这个负担，学校呢也不能够去压缩课程或者是强赶进度啊，所以说整体而言它不会过多的去影响到教学的进度和变化。
1: 是的，那么家长上班的话，这孩子到底谁看护呢？那么针对一些双职工的家庭，还有随迁的子女、留守儿童等一些群体的看护需求，教务部门呢会联合像比如说像工会啊，或者是共青团、妇联等等，会指导有条件的学校、社区、青少年工等等，结合实际呢探索开展这种公益托管的一些服务，坚持呢自愿参加、不违规收费、以看护为主，适当的组织文体阅读的活动。那么同时人社部门和工会呢倡导用人单位落实带薪休假的制度啊。
0: 那么放假的期间呢还有些这个事儿呢也是 不能有的，比如说呢，书面作业呀，就是鼓励去阅读、劳动，还有这个体育实践，严禁学校借托管自习的名义补课或者是上新课，严禁以春秋假的名义违规收费或者是家委会摊派，也严禁隐形变异学科类的一些培训，就是这个放假它也不会让孩子们增加更多的一些负担啊。
1: 是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是中小学春。

0: 休假的时间呢正式确定了，这个也是在昨天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听到各位家长朋友们在谈论的一个话题。那么临汾市的休假时间已经确定了，各位打算在这样的一个休假是怎样去计划和安排，都可以来到今天的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广告期间呢会有一些好听的音乐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主播的麦呢会临时闭麦啊，大家来听听歌就好了。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银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香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香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宠物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
6: 了。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个航线燃油附加费的那些事情。那么其实在这个国庆节前后呢，我们有关注到大家出行成本的那些变化哈。那么这个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上调的这个事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大家出行呢？
1: 是的，是从10月10号开始啊，当然是包含10月10号所销售的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将会上调。调整之后的标准，像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呢是人民币50块钱，那么在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呢每航段是人民币的90块钱，那么相当于调整之前的话呢分别是上涨了10块钱和20块钱哦。
0: 嗯，就是有所上涨啊。然后呢我们都知道今年的燃油附加费它其实在不停的在调整当中啊。
1: 对，
0: 那么对于很多这个出行的朋友来说，尤其是经常去出行的，而且呢是坐这个航班的这种情况，可能或多或少也会影响哈。
1: 是的，
0: 影响还是蛮大的。
1: 对，因为这个马上要放秋假了嘛，如果说大家有出行安排的话，可能这个燃油附加费会上涨一点点，不过影响呢整体来看不是特别大啊。那么还有一则出行的一则消息啊，这个呢是在今天，那么今天呢也有一些停运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降雨的情况比较严重，像全国多条铁路停运，其中啊涉及到如果说是在阳泉市境内的，比如说在左权至太原间的 K585 和 585和588次客车呢是在今天呢是有停运的一些情况的。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车次，比如说呢像 K586587 是在这个昨天的时候有停运的一些状况，那么在今天还有这个停运的一些情况。因为很多人会说，是今天我们临汾这个段呢它才有下雨，但是其他地方呢在前两天也是有降雨出现的哈。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变化。但是我觉得铁路方面的变化会比较快速的能够收到，因为我们只要是留意12306的这个官网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已经买到这个票了，官网会提醒您，它是有停运情况呀或者怎样，会提前来联系。那如果说我要去买票的话呢，那么这趟车次就不会显示到了，是吧？但是如果说你收到了这个信息之后呢，还是及时去办理像退票呀改签呀这个业务，都是可以通过12306的手机客户端或者是去车站办都没有问题。
1: 是的，那么刚刚和大家说到了两则出行方面的一则消息啊，一个是这个燃油附加费它会有一个上调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和大家说到的有一则这个火车可能会因为有降雨的情况发生一些变化。那么除此之外呢，在10月10号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呢也是发布了国道209和309线吉县县城过境，也是在丰收岭隧道改线工程呢对吉县水文站水位监测的一些影响程度分析的评价报告的一个招标计划。那项目呢是总投资了229113万元。那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具体的一些这个内容啊。
0: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项目呢它是在哪儿呢，在吉县的这个境内，总体呢呈的是南北的走向，项目起点呢是位于车城乡柏坡底村附近，接济有国道209309共线段，路段呢是沿着吉县县城东侧另辟新线，国道309和国道209共线到吉昌镇烟里村之后，国道309线继续向西南的方向去展现，与吉昌镇大田窝村附近和既有的国道309线去相接，国道209线是向东南方向去展现，与中垛乡永固村附近与既有国道209线去相接，路线呢全长是29.2公里，设桥梁有24座，一共是5495米，隧道呢是有4座，共有3385米，主线的收费站呢是有1座，养护工区有1处，隧道的管理处呢有1处啊。那么这个就是它的项目总体的一个情况了。
1: 是的，总投资呢将近23亿元，临汾两条国道过境改线的工程呢是有一个最新的进展了。
0: 嗯，很多人也是非常的期待呀。那么可以先来进行这个了解这个状况。
1: 嗯，
0: 因为对于这个像吉县呐这个附近的一些朋友们，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哈，就是我们这个交通方面呀等等，可能要有一些这个调整了。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啊，就是2026临汾半程马拉松的这个事儿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每年就是或者每一场次的这个马拉松赛，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关心他的这个奖牌啊。比如说呢，很多人不是那么在意成绩的话，他可能重在参与的这些朋友啊。那么对于这个奖牌，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临汾的马拉松赛每年的奖牌都值得期待和关注。
1: 对，在这里啊，马拉松呢不仅是一场体能的较量，更是一次向4300年文明的深情回望。那在2026年临汾半程马拉松完赛的奖牌通体鎏金，是以追光溯源为核心设计的理念，将陶寺遗址的文化密码凝练于方寸之间，循着光的方向啊，为大家能够揭开历史的这个尘封啊。
0: 嗯，就是我们看到它真的是就像是一个这个玉牌的那个形状，就是长方形，但是它是玉牌的形状，但是通体都是黄金的颜色，
1: 好看啊。
0: 就是通体都是黄金的颜色，也是看上去让我们感觉和以往的这个奖牌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哈。这个灵感呢是源于陶寺古观象台的13根这个夯土柱，那么这个13根立柱12道这个缝隙，先民呢在此观测日出，划分节气，光线呢化作了贯穿奖牌的一个动势的线条。它呢不仅仅是4000年前的日升月落，更是大家在赛道上不断向前的一个轨迹，追着光跑，你便与4000年前的先民共享着同一份对生命的热望。
1: 是的，那关于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奖牌的背面呢，也是非常的好看啊，它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记录。那么在奖牌的底纹呢，融入到彩绘陶器的经典漩涡纹，以同心圆为中心呢去进行延展。这不仅是黄河浪花的奔腾，更是文明绵延不息的生命的律动。视线的交汇处呢是彩绘翻龙纹的这种陶盘化作核心的图示，那么彰显着临汾中国龙故乡的这种深厚的底气。正中央写了一个窑字，是临汾的血脉，是帝窑故里的千年回响，他静静地在诉说你脚下的每一步都踏在华夏文明的源头。
0: 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隐约的中间呢，它有一个这个中字儿，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曾经的这个坐标地中之都。对于踏上赛道的大家而言，跑过的每一步都是在用脚步丈量最初的中国，而21.0975公里的终点便是大家脚步与4000年前的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了一次悠远的共振。
1: 是的，这不仅是完赛的凭证，更加呢是一份跨越时空的陪伴。清奇圆盘贴在冰箱上，那是你征服赛道的勋章，取出龙盘化作戒指和项链贴身呢进行佩戴，这是古老的图腾和你日常生活的相拥，历史的厚重在此刻呢能够化作你随时可以触碰的一个温度啊。
0: 其实就是这个它特别有特色啊，它其实是可以分开的，是吧？它是有一个这个中间的环节，然后中间会镶嵌了一个这个龙，就是龙的这个形状，那么它是可以取出来的，你可以配条链子当项链，然后还可以把它再扣上。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太美妙了，就是它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奖牌，我们还可以把中间的这个龙取出来挂在这个脖子上，就可以当一个装饰品，而且是独一无二的装饰品啊。
1: 对，忽然有点后悔当时
0: 没有报名。
1: 没有报名
0: 对，因为只要是完赛的话就可以拿到这块奖牌啊。
1: 是，那么这块奖牌啊就是大家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印记，非常的漂亮，我们也是比较期待这样的一个这个奖牌啊，以激光镌刻让这个名字或者是信念呢在此进行定格。那么当独属于你的印记呢和千年的文明融为一体，那么这枚奖牌呢就是你跑马生涯当中无可替代的一个主角。
0: 如果说大家拿到这个奖牌的话，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在自己的什么这个媒体上去晒出来啊，这个这么棒的这个奖牌啊。那么不管是大家有没有参与到，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我们当地人去报名这个马拉松赛的话，你也得中签才可以，是吧？
1: 是，
0: 但是它有一定的这个中签率啊。我们也期待的是有更多的外地的朋友呢来到临汾去跑这场马拉松，去感受一下我们这座城市的魅力啊。
1: 是的，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会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广告的过程当中。半点广告的时候会放一些好听的歌曲会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听见临汾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认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黑色。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其实啊，说到这个降完雨之后呢，温度确确实实会低一些，是不是？而且呢，现在已经到了十月的中旬了。刚才还有很多朋友说，哎，要不要这个穿起秋裤来啊？确实，每年到这个供暖前的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从现在开始再往后这一个月的时间，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熬的时候啊，因为它没有暖气，然后呢，温度又开始不断的在下降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就和供暖有关系啊。
1: 是的，那么在2026到2027年度的供热工作呢也是即将启动，需要报停的办报停业务的用户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10月15号之前完成报停手续。其实这样的一则通知的话好像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发布，但是很多可能会有很多人这个家中还在纠结到底需不需要报停，
0: 或者是忙忘了，
1: 对，或者是忙忘了，可能会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逾期，大家一样注意，还有3天的时间哦。
0: 嗯，如果说呢逾期没有办理的话，就会被视为是要正常的用热，是需要来交纳全额的这个热费的哈。那么报停办理周期呢是一个采暖期，每年呢需要申报一次。大家是可以来通过临汾市热力供应有限公司微信服务号或者是这个公司的客服中心去办理报停以及缴费的相关的一些业务。那如果说呢大家遇到了一些供热相关的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24小时的客服热线，215-7001，还有56700000。临汾热力呢也会竭诚的为大家服务。当然了，要不要报停呢？大家还是要斟酌好。那如果说你在报停之间，哎，突然又要用这个要用暖气了，那就得缴足了补足了这个费用，另外还要交这个违约金，因为你是在这个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要偷偷用的话，这个就要有违约金了。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大家已经确定了，哎，我就是要停，要报停，那就抓紧时间。今天呢是10月12号，在10月15号之前把这个报停服务办上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在线上办理的流程，大家呢可以搜索临汾市热力供应有限公司，点击业务办理，选择服务大厅，然后呢你绑定了你自己的用户之后，进入到服务大厅呢绑定用户，然后绑定你的用户的户号啊，这个呢是需要获取用户信息，绑定手机号码，通过手机号的短信验证码完成用户登录。无户号的用户呢是选择获取户号，选择输入小区的名称，还有楼栋单元房间号呢，去确定你具体的这个户号是多少。那么完成这个绑定之后呢，会有一个基础信息的变更，添加你的户主的电话、身份证号，上传身份证的信息、基本信息之后，修改完成之后啊，提交完成这个信息的相关的这个信息就可以了。
0: 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已经是填报完信息了，就直接在线去点一下报停，核对完报停的用户信息之后呢，要有一个这个须知要阅读完，要提交缴纳30%的一个基本的热费，完成线上报停办理。当日没有缴纳30%基本热费的话呢，报停的申请会自动的撤销。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要填报完这个信息之外呢，还有就是要交的30%的基本的热费也是要缴纳的。那如果说这钱没交的话，我们就视为这个申报这个自动的撤销了，就相当于是您没有申报啊，不是说我填了信息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是交完30%的热费才算是。
1: 是的，这个是线上办理的流程。那么线下办理的话，就需要拿着有效身份证去滨河国际写字楼1层供热客服中心，或者是贡院东街的步行街供热客服中心两个地点呢进行办理，并且呢要缴纳30%的基本热费。那么办理报停的时候所取得的停热申请表，大家呢一定要务必的妥善保管，以备当年恢复用热开通时呢进行使用啊。
0: 很多人办完相关的业务之后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把这些表啊什么就乱放啊。但是呢建议大家还是要把它给放好，就是家里要有一个统一放这种单据的地方，因为有的单据它是还要再用到的，那我们如果说想要去使用的话是完全可以再去找寻回来的哈，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些。那么就是上一个年度如果说你也采用了报停， 不是说哎我就延续报停哈、啊，今年还是需要再办一次的，就是他每年需要申报一次，哪怕是去年已经报了这个报停的，今年还要继续报停，依然要去大厅再办一次啊。
1: 嗯，是的。那么如果说是报停之后，如果说你要开通恢复开通办理的话，那么采暖气如果说要恢复用热的话，必须要再一次前往城服客服中心办理供热的开通的一个手续，然后并且呢足额补缴本采暖期的这个全部的热费才可以。然后如果说是报停核查以及私自用热的话，这个是要承担相应的一些责任的。那么在这个采暖期间，临汾城服公司呢将会对报停用户会开展不定期的现场核查，以核查结果呢作为报停资格最终的一个确认的依据。一经查实，如果说是存在一些这个虚假报停、私自去接通供热设施用热的行为，由此产生的全部的法律责任呢是由私自开通用户自行承担的。
0: 嗯，还有一些情况呢，它是不能够去办理这个报停的。什么情形呢？比如说呢，您是新建的这个建筑啊，交付使用后的第一个采暖供热期是不能够先报停的。另外就是停止用热呢会危害供热共有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的，这个也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供热系统呢不具备分户的控制条件，或者是说呢同一用户仅仅是申请室内部分面积去报停的话，这个是不允许哈。比如说您家这个房子是刚交房还没有住，但是你觉得今年是不打算住，但是呢这一年的供热费是不能够免的啊，还是需要交一交的，因为它第一个采暖供热期是不能够去报停的，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1: 是的，在这里再一次提示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业务报停的时间倒计时呢只有3天的时间了，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办理。如果说还有一些不明白的一些地方的话，可以拨打电话21570015674个0进行咨询。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公屏上呢，有一位朋友呢也是问到了说这个今年的天然气还有没有补助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就是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收到市级发这样的一个正式的文件通知啊，所以说呢我们再等一等，每年呢大概都是到从十月底到十一月初才会出正式的这个文件，那么大家可以来再等一等，有最新的消息的话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及时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因为这个天然气的使用在每年比如说像用天然气供暖的呀等等这些情况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在稍后我们收到最新的一些信息通知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跟大家做分享。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公屏上有一位朋友也是说到这个有线电视维修的这个事情啊，您可以拨打一下20179752017975，那么这个有线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来和您取得联系哈。您说是这个没有上来修，是因为今天这个特别下雨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没有办法去修呢？如果说您家这个有线电视是今天坏了的话，那么大家能够来理解一下，因为确确实实如果说是线路的问题啊，我们还是尽量的等天晴了是吧，等天晴了然后再修，要不然也是会存在一些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啊，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叫老婆的朋友说到，说泪海好久没有听到了。两位主播您好，还有导播上午好，每一位听友好啊，他是在黑龙江鹤岗向大家问好。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选择呢在我们的节目间隙呢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哦。
0: 嗯，当然了，在今天这个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想跟我们聊一聊的这个话题的话呢，都可以在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起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今天的一些政策方面的这个信息，您想了解哪些方面的内容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也会把您想了解到的一些内容在节目中和您分享。
1: 对，那如果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去往太原方向的各位朋友的话，一定要格外留心，是从昨天开始，那么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10月12号到10月18号，太原绕城高速的东环段将会开始进行安全隐患的集中处置施工，施工期间阳曲枢纽到五速枢纽双向封闭，长丰东、松庄、杨家峪、帐子头东、帐子头西收费站出入口全部封闭，禁止所有的车辆下高速。由于太原呢是地处在山西的中部，绕城高速东环施工呢，不仅是对这个太原市区的这个车友呢会有所影响，那省内如果说是走这个东环高速的各位朋友去往其他城市的话，也是需要绕行的。那么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那比如说是从山西南部途经太原的过境车辆的话，是需要绕行这个西北环。那如果说是从山西南部进入到太原市区的车辆，是从南环、西北环各收费站呢去下高速的。
0: 嗯，在这儿要特别来提醒大家，打算进出太原市区的一些货运的车辆要遵守市区进行还有限行的相关的一些规定啊，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提前的做好一些规划，合理安排一下您的出行的路线还有出行的一些时间。其实去往太原这两年我都感觉有一点纠结，就开车去的话也很费劲。然后除了这个修路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边有的部分路段还限速，是吧？限号，限号就是单双号限号，它还不是说，哎，我135限什么号，它是每天限的号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大家了解一下相关一些路段的这个限行的情况啊，这样的话会更加方便一些。如果说有本地的朋友了解这边的一些这个出行的情况的话，提前来沟通一下再去。
1: 嗯，是的。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节目最后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秋游的那些事情啊。其实啊，说到到了秋天之后呢，是一年四季当中颜色最为浓烈的时候啊，很多人也都是愿意出去走一走。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说你想在秋天来一场旅行的话呢，推荐大家有一些旅行线路啊。
1: 是的，那为持续擦亮5000年文明，看山西，人说山西好风光，康养山西，夏养山西文旅品牌，丰富秋季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激活秋游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呢，是在9月份到11月份会有金秋进行时这样的一个秋季主题的宣传推广活动。那么刚好啊，会迎来这个秋假嘛，大家可以在这个秋假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山西去走一走和看一看。那么第一条线路呢，是太原唐风禁运锦绣太原，在这边呢可以逛逛晋祠，可以逛逛太原双塔寺，还有崇善寺等等。那么这边呢是适合大家2天1晚去进行出游。
0: 接下来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同了嘛，中国古都，天下大同。其实说到大同呢，这个城市是很多人都去过的，而且呢，大家口碑都还非常不错的地方啊。像这个华严寺啊，这个法华寺，还有善化古寺，以及这个左云摩天岭长城、大同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长城，还有1号旅游公路，这个以及这个土林日落。这个大同其实除了我们能够看看这些景点景区之外呢，就大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吃的啊。就是去到大同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每一样吃的都不会踩坑啊，非常好吃。就这边呢还是需要长一点时间，3天2晚或者是4天到5天的时间，可能会更加的让大家玩起来舒适一些哈。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安排好。
1: 对，朔州这边也可以去走一走和看一看。那么是从崇福寺到朔州老城，到广武明长城，再到右玉，也适合2天1晚。这边呢会有一些地道风味，比如说右玉的盐煎羊肉、朔州油面都可以来吃一吃啊。
0: 第四个线路就是忻州，康养福地，自在忻州啊。其实说到这个忻州这个地方呢，很多朋友在之前都有去过吧，像这个忻州古城是吧，像芦芽山旅游度假区，还有悬空村的景点，以及万年冰洞、偏关、老牛湾等等，这些地方都是值得看一看的哈。那么这边呢比较适合像户外的一些徒步爱好者，还有秋季采林追寻者等等，但是这边时间也是要安排长一些，3天2晚哦。
1: 是的，还有在吕梁，这是汾酒故乡，英雄吕梁。大家呢可以从黄河画廊出发，到泽口古镇，然后到李家山村的这个景区，再到乾坤湾啊，2天1晚。那么这边呢有很多好吃的啊，比如说这个碗托是吗？大家可以去尝一尝。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晋中，怡然见晋中的这个旅游线路是从平遥古城到镇国寺，到长家庄园、太行、龙泉旅游区、左权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啊，去往这边可以走一走看一看，这个时间长一点，3天2晚，可以品尝平遥的牛肉太古饼，祁县8碗8碟都是可以的。
0: 阳泉这边呢，这个一城阳光，泉样太行。阳泉这个地方呢，不知道大家去没有去过，就这边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个地形还是蛮有特色的哈。这边像娘子关，还有这个翠峰山自然风景区，还有藏山旅游风景区，等等。其实我第一次去到这个阳泉的时候是参加同学的婚礼啊，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它这个城市里面就是没有这个电动车其实还是很少的，因为他们的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坡非常的陡，然后房子就是在这个坡旁边建的，
1: 是去的这个地方。
0: 对，我就觉得哇，大家伙的这个开车技术也好好啊。因为像有的地方它的落差，一个小区里面的这个房子有的落差就好几米的落差，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城市和我们其他这个平原上的城市还是有些不一样啊。
1: 对，然后线路8可以去往长治去看一看，然后线路9呢是晋城，东方古堡，人间晋城，然后呢就是可以在我们临汾附近去走一走和看一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还有啊，运城国宝第一是天下好运城，最近啊好像是在
0: 去了一趟
1: 国庆期间运城超级火爆，然后昨天看了一下这个他们发的新闻，好像在我们这个国庆期间大同应该排在第一位，运城排在第二位啊。我们临汾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在前几位，非常好。 除此之外还有第十二条线路，就是全景五千年的文明看山西。这个全景走起来啊，这得花费好久的时间啊，从北到南或从南到北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可以给自己留十天的这个时间啊。
1: 对，
0: 就每一个城市它其实都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味道的哈。就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除了看秋景之外呢，静下心来在这个城市走走停停，看一看吃吃喝喝，哎，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啊。
1: 是的，那么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秋游的十二条的线路，那么哪条线路你是最为喜欢，最想去走一走和看一看？有的时候啊，一到假期的时候，大家总是想着去啊外面去走一走，但是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身边这些风景，其实我们很多呢都没有去看过，不妨可以在我们山西境内去走一走。那么从南到北，然后每一处的风景都可以来去看一看，我们山西的秋景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朋友的守候，明天同一时间8:30到10:30，民生派，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新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来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的身旁。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今天又迎来新一周的工作日啊！各位、上班快乐啊！
2: 各位秋天快乐！今天我们这个标题取得很有意境啊！一场秋雨一场寒，今天下雨了，天气比较寒冷，路上注意安全。
1: 对，确实啊，下雨之后呢，各路段当中的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也提示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情况，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线路。避开容易拥堵的路段。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2: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雨到底何时停止呢？也是关注到目前是还在这个下雨。今天一天呢，这个降水量都比较充足，大约在下午的2点钟可能这个降雨会暂停，所以说提示各位出行的话带一把雨伞。明天后天一直到周四天气都将会放晴了，但是高温是明显的降低了，最高温度只有23到25摄氏度，而在本周末可能又将会迎来一场降水喽。
1: 对，今天这场降雨呢，也是提示各位啊，秋天真正的来到我们身旁了。这个秋裤啊，这个秋衣啊，防寒的袜子呀，手套啊，都需要准备起来了哈。
2: 是的，
1: 确实感觉到凉飕飕的。来关注一下短期的气象预报，今天全市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市区温度16到20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2到24度，温度呢是持续下降的啊，特别是早晚间是在10度左右了啊。
2: 关注到这个温度降低之后啊，你可能会晚上会要换一床厚被子。早上起来你可能穿一件这个衬衣就不行了，需要来一件外套。
1: 对，
2: 比如最近我们就采用的是这个三明治穿衣法，
1: 洋葱式穿搭法，对不对？是吧？
2: 对，洋葱式穿搭法，
1: 对，外头
2: 穿一件
1: 对，外头是一件这个类似于冲锋衣的，中间是这个衬衣，对，
2: 里头有点短袖，
1: 对，没错，你热就脱啊，冷就穿啊，
2: 对，我觉得这个季节就是冲锋衣还蛮百搭的。以前我一直不理解，就是登山服啊，冲锋衣是要干嘛的？
1: 对，
2: 你在市区生活，你要去冲锋，你要去登山吗？直到我们迎来这个秋天降雨的时刻，这个衣服太好用了，它防水呀、
1: 是的，现在有一个穿法叫山系穿搭，
2: 怎么说？
1: 什么就是登山系穿搭
2: 啊、
1: 户外风，裤子也是户外运动的。这个鞋也是类似于这个轻便式登山，它不是这个专业登山鞋，这种轻便式登山鞋给人的感觉会更舒适一些啊。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说一说你的这个秋日穿搭
2: 是
1: 什么样子的哈。我昨天也是啊，毫不夸张的说，昨天我在这个去买菜的路上看到了让我震惊的一幕。
2: 怎么说？
1: 前面这个小伙啊，穿的这个短裤，
2: 短裤露腿的
1: 加短袖，对，就是大概5分左右，5分。
2: 太抗冻了吧？
1: 我就说我看了看我，再看了看人家，好像我俩是处在不同季节当中两个人、
2: 对，就是有的人可能比较耐冻一点哈。我昨天见有女生穿这个短裙，是露腿的短裙哦。
1: 对，可不可以人家底下有这个隐藏式的这个穿搭？
2: 那个我能看出来，因为我也会穿那个袜子，一眼能看出来，确定她没穿。
1: 某某神器。
2: 关注到一心爱佳佳说，Hello Hello。

0: 你们俩今天又合体了，
1: 没错，哎，今天还是我俩陪伴在各位的身旁，也是提示各位，秋天真正的来到我们身旁了。现在你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步入到秋天的节奏里了哈。
0: 是的，
1: 之前可能在中午的时候还有点热，可以穿短袖，这两天完全就是这种进入到秋天的状态，特别是下过雨之后会更有这种寒意，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
0: 哇哦，
1: 哎，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穿搭，
0: 对，
1: 还是要做好保暖工作啊，
0: 不能露脚脖子了是吧？
1: 对，没错，
0: 提示各位穿厚一点。最近也是天气变化比较大，感冒的朋友是偏多一些，所以说提示各位及时的补充一些水分，保证这个身体的健康。
1: 对，一些爱家家老朋友说，你俩今天又合体了，
0: 你们又读一遍，
1: 哎，没错，
0: 强调一下，
1: 强调一下嘛，表达作者的这个
0: 思乡之情，
1: 不是思乡啊，
0: 什么作用？承上启下，
1: 重点强调的这个意思啊。
0: 就以前小时候做题的时候啊，一般一首诗词表达的作者什么感情？思乡之情。
1: 对，
0: 然后什么作用？承上启下。
1: 哎，对，没错啊，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联络到我们，打电话可以20396962039697，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账号听见林汾的评论区来留言，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听见林汾，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啊。
0: 是的，没错，今天也会和大家去分享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还有一些出行的信息，各位可以及时来关注。今天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爱车的事儿吧。我们说这个门把手，爱车这个门把手，其实很多人都比较关注它这个设计，有的是一些就是在平面上能够凸起来，随手可以摸到，
1: 对，
0: 而有的就是隐藏式的。
1: 哎，是的，大家有没有被这个一些新式的车辆给怎么说？震惊到啊，没车把手我怎么开门呢？哎，对吧，
0: 藏得比较深。
1: 哎，是的，有一次是坐朋友的新车哈，人这个新接了一辆电车回来了，我们就坐车一块去那个某地方吃饭，哎，我说这个上车，站了人车跟前哈，怎么上车呢？哎，人说开呀，你开呀，你摁一下就出来了呀。我说摁哪儿啊？哎，摁了找了半天没找到，
0: 我懂你了，
1: 还觉得我挺村儿啊，就是，
0: 那个门把手它是嵌在里边的。
1: 哎，对，要不人家在里头操作一下会出来，要不你在外头碰一下才会出来，
0: 对对，
1: 就是在外头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门把手在哪里啊。我说你要不想拉我们直说啊，我骑电动车也能过去啊，对不对？那关注到这样一个情况啊，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在10月10号的时候，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旨在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那有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也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这个多方面的要求，来关注一下啊。
0: 是，通知明确从2027年1月1号起，设计创新设计的一些新申报产品应该是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的评估，而没有按照要求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而已经是取得公告的产品在2027年7月1号前要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和验证的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该是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同时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的门把手，明确提出了，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要经过充分的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哎，是的，创新可以啊，但是不能这个以安全为这个代价啊。
0: 对，
1: 确实啊，现在这个车辆层出不穷，可能这个月上一辆新车，下个月咔嚓是就上新十几辆，
0: 对，
1: 就是全新样子的啊。
0: 是，就是
1: 我们还是要
0: 是很
1: 对关注一下这个安全，最基础的这个安全性能啊。那明确研发测试验证标准，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该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的测试验证。那其中呢，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得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测试不低于30,000公里。
0: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目前是一个征求意见阶段哈。
1: 对，
0: 提示各位，撸串认准说到高速堵车了，您是在哪个路段？能不能说一下哪个方向啊？从哪到哪？哪个方向？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各位去分享。
1: 对，
0: 因为今天受到降雨的影响，在出行方面确实有一些最新的提示和大家去分享，还是要关注到在高速出行方面，也是了解到目前 前呢，在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因为雨天路滑，侯马东镇。

0: 文喜下线，四个收费站管控七座和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辆以及蓝牌货车、摩托车都是禁止通行的。
1: 哎，这边是有一个这个相关的管控啊，提示各位注意一下。来关注一条高速的最新的施工的信息。从这个今天开始，往返太原过境车辆是这样绕行的，来关注一下啊。10月12号起到10月18号，太原绕城高速东环段将开始进行安全隐患集中处置施工。施工期间，阳曲枢纽至五速枢纽双向封闭，长丰东、松庄、杨家峪、帐子头东、帐子头西收费站出入口全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上下高速。那由于太原地处山西的中部，绕城高速东段施工不仅对太原市区东部车友通勤有影响，那省内各地市走东环高速过境去往其他城市也需要绕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个绕行的路线啊。太嘉高速经东环高速的过境车辆选择西北环、南环通行，从太嘉高速进入太原市区的车辆可以从西烟互通进入到太原西环，各收费站下高速。大同新州途经东环高速的过境车辆绕行西北环、南环或者北二环，从大同新州进入太原市区的车辆可以从这个大余、黄寨收费站提前下高速，或者从西北环各收费站下高速，这边是有一个绕行的情况，来关注啊。
0: 对，这边绕行路线是比较多一些的，也是要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是从阳泉寿阳方向途经东环高速的过境车辆，可以绕行至南环、西北环，或者提前往东走，走东二环也是可以的。
1: 对，
0: 那么从阳泉寿阳进入太原市区的车辆，可以从五速或是南环各收费站去下高速。
1: 对，
0: 而从山西南部途经太原的过境车辆，可以绕行至西北环去通行，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从山西南部进入太原市区的车辆可以从南环、西北环各收费站下高速。要特别提醒打算进入太原市区的货运车辆，要遵守这个市区禁限行的相关规定，也请广大出行的群众提前做好规划，合理安排出行的线路和时间。这边是有一个施工路段啊，大家这个如果想去往省城太原的话，要关注一下，有一些你习惯的这个收费口这个下高速的地方可能是不能下高速了啊。
0: 对，
1: 要提前规划一下了。
0: 是，今天下雨，在路上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有一些最新路况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和联络啦。

0: 一首跟雨有关系的旋律，这首雨天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哈。大家在今天有什么样的心情要分享，或者是有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来留言。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
1: 对，刘家拉面 boss 刘来了，说下班下班，你是刚下班吗？我们是刚上班呀，咱们是完美的错开了。按说你家这个店应该中午开门啊，你不能下班。
0: 应该是刚去这个店里哈，准备和面了。十点都开始和面。
1: 体育生和面太劲道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十点多和面，十一点多就开始上人了、
1: 你要不要就开个视频直播啊？最近你知道有一些我们说怎么了，开饭店那些朋友开始直播、
0: 炒菜的，
1: 对，炒菜的，
0: 拉面的，
1: 拉面
0: 的，面
1: 的
0: 对,
1: 对，你要不要也给你们家这个面做一个直播啊？我们去捧捧场看看怎么样。
0: 人家下面这个夸夸夸的刷这个人数啊、还有这个礼物的赠送啊，我觉得确实、大家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关注的点确实我们想不到啊。一个炒菜，可能有时会做饭的人觉得不觉得是个问题、
1: 对呀、
0: 不会做饭觉得哇好帅啊，这个姿势会颠勺，最后盛盘这一下好帅啊、然后就关注了哈，
1: 对
0: 吧？对，
1: 也是和大家去分享生活中的大事小情。我们来说说吧，在十月的中下旬，就是在十月20号左右吧，二十五号，我们临汾的马拉松要正式开跑了。
0: 对，最新消息啊，2026临汾半程马拉松奖牌公布了，长什么样来关注一下。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能的较量，更是一次向4300年文明的深情回望。2026临汾半程马拉松完赛奖牌通体鎏金，以追光溯源为核心设计理念，将陶寺遗址的文明密码凝练于方寸之间，循着光的方向为你揭开历史的尘封。哎，确实还是很精致的哈，
1: 是
0: 通体是鎏金的啊、就是金灿灿的感觉。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设计的灵感，来自于陶寺古观象台的13根夯土柱、13根立柱、12道缝隙，先民在此观测日出，划分节气，光线化作了贯穿奖牌的动势线条。它不仅是4000年前的日升月落，更是你在赛道上不断向前的轨迹。追着光跑，你便和4000年前的先民共享着一份对生命的渴望。
0: 对，你看背后有这个山西临汾啊，
1: 哇，我觉得好精致啊！
0: 对对对，溯源，你看、奖牌底纹融入到彩绘陶盘的经典漩涡的这样一个纹饰，以同心圆为中心延展，这不仅是黄河浪花的奔腾，更是文明延绵不息的生命律动。视线交汇处，彩绘盘龙这个陶盘作为核心图式，彰显着临汾中国龙故乡的深厚底气。正中央的窑字是临汾的血脉，是地窑故里的千年回响。它静静的诉说你脚下的每一步都踏在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上。哎，
1: 对，
0: 确实很精致啊。
1: 是，你看说到这个陶寺观象台， boss 刘就说你俩去过陶寺没有？那不仅去过，我们还拍过呢。
0: 对，
1: 太有故事了。
0: 这个人就没有看我们这个短视频啊。
1: 对，就一看没有看我们这个短视频拍摄、我们专门去陶寺观象台拍过一条短视频。
0: 对，我们听见临汾除了有直播之外还有这个短视频分享、
1: 对，你可以去看一看哈。
0: 对，去复习一下功课啊，等会儿考你奖票了出现在哪几分哪几秒啊。那奖牌当中隐隐约约浮现的中字是这片土地曾经的坐标，地中之都。对于踏上赛道的你而言，跑
1: 奖牌的话真的是还蛮特别的。
0: 对，这块奖牌更等待着你的专属的印记啊、以激光镌刻让名字或信念在此刻定格，当独属于你的印记和4000年前的文明融为一体，这枚奖牌便成为你跑马生涯当中无可替代的注脚。
1: 对，
0: 当你挂在胸上这块沉甸甸的金色奖牌，跨过终点线那一刻，你完成的不仅是一场半马的挑战，更是一场穿越4300年对话最初中国的精神之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找一下这个图片啊，我们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公众号有。

0: 发布啊，我们是描述了一下，文字描述了一下，整体呢确实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啊。
1: 是的，在下雨天的路上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依旧可以通过电话和抖音的方式来互动和联络啦。

0: 鼓楼西东向西的方向是车多缓行的，鼓楼西大街地交桥还有中大街交叉口这个位置是车多缓行的情况，提示各位注意一下啊。再来关注广宣街这边，整个路段都是拥堵的情况，下雨车多一些啊。那其他路段目前此时此刻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就是这几个容易拥堵的路段车多缓行，提示朋友们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的线路。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可以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啊。
1: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 boss 刘说啊，贾乃亮和乔杉来临粉了。对，我好像刷到这条短视频了，但是我没有就是去现场看到。就好像蛮接地气的是吧，两位演员来到我们大美临粉。
0: 之前是任贤齐啊，就大家都去疯狂的打卡啊，想去我这个路上偶遇一下。有朋友真偶遇到了啊。
1: 哎，开心快乐说哈哈，这俩一合体江漂亮咋看着就没精神，哪儿没精神了，活力四射好不好。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4: 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事情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分享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12条精品主题线路发布了，带你解锁三晋最美秋色。那为了持续擦亮5000年文明看山西，人说山西好风光，康养山西，夏养山西的文旅品牌，丰富秋季文旅的这样一个供给，激活秋游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在2026年9月到11月开展金秋进行时秋季主题宣传推广活动。那作为活动的重要内容，省文旅厅重磅推出了12条三晋秋日精品主题线路，覆盖了全省11个市，融合古建打卡、特色旅居、沉浸式体验，适配不同群体的旅途，这样一个慢旅途的需求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些路线啊。第一条路线是太原的唐风禁运锦绣太原，可以关注一下，可以从晋祠出发到双塔寺，再到崇善寺，到绝微山。太原的秋天是古建和银杏共同书写的一封情书，5000年连理银杏在红墙灰瓦间铺就碎金，双塔晴空下举盏与古寺相映成趣，登高远眺，满城秋色尽收眼底。两天时间感受并州古城的沉静和绚烂。想问下齐的主播，有没有感受过太原的秋天？
0: 去过啊，10月份去的，没有太明显啊。
1: 哎，对，哎，你知道这个太原给我的感觉就是刮风，特别的刮风，
0: 对，风大啊。
1: 对，因为我是没有在太原读大学，但是艺考的时候，我当年在太原考试，包括后来在考这个就是资格证的时候，那个编辑资格证的时候，我们也去了太原考试，当时也就是在10月底到11月初的样子，
0: 对，
1: 正值深秋时节，那个风刮的叫一个大呀，又冷又刮大。
0: 你没去榆次啊？你去榆次大学城，你会发现那儿的风比太原市区还要大，
1: 还要大。
0: 哎，对
1: 啊，就是，真的就是在风口上，
0: 晋中晋北的快到风口了已经啊。提示各位，秋冬节去这边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适配的人群呢是周末短途旅游、古建和红叶爱好者，这个家庭亲子旅游，体验实际上是2天1晚。有这个晋祠的桂花元宵、太原头脑、刀削面等等啊。这是路线一刚刚分享的。
1: 对，
0: 我们来插播一条最新的路况吧。一线家长发来信息了。
1: 他说到有一条最新的路况提示，在彩虹桥这边是有事故发生，目前是交通管制，提示各位注意绕行。好嘞，也是非常感谢一心爱家长的分享。目前在我们的市区彩虹桥方向有事故发生，提示各位如果说能绕行的话提前绕行了。
0: 哎，是的，那刚刚说的这个秋游的线路啊，我省发布了这个秋天旅游的线路，来关注线路二。大同中国古都天下大同线路是华严寺、法华寺、善化寺、左云摩天岭长城、大同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长城一号旅游公路，还有土林落日。这边适配人群是古建爱好者、人文摄影发烧友、边塞历史文化探寻者。体验时啊是3天2晚，有大同烧麦、刀削面、胡麻油月饼。今年啊国庆大同就火得不要不要的。
1: 哎，怎么说？为什么？
0: 特别是华严寺啊，就是大家去拍照打卡，去找那个角度，因为旁边是有一个这个酒店的，通过这个大玻璃是可以看到华严寺的一个就是最佳取景的一个点。好多人都去打卡了啊。
1: 那还挺不错的，大同也值得一去啊，天下大同。朔州的话，我觉得也很特别。朔州的是有“塞上绿洲”之称，我们来关注一下。如果说您去朔州的话，可以从崇福寺出发，然后玩一玩朔州老城，到广武明长城，再到右玉。朔州的秋天是辽金瑰宝和塞上长风的对话，也是关注到崇福寺的琉璃瓦在秋天的阳光下泛着暖光，广武明长城在苍茫天地间诉说边塞往事。两天时间在这座北方小城感受历史的厚重和秋日的辽阔。
0: 哎，
1: 说实话朔州我还没去过。
0: 哎，我也没去过。
1: 对，就新州大同可能去过，但是朔州总是被遗忘的一个城市。
0: 哎，朔州这个右玉羊肉啊，我觉得就是很美味的一个点啊，是吧？
1: 很特别，是吧？
0: 哎，右玉盐煎羊肉、朔州油面，体验时长是2天1晚，也是适合短途出游啊。第四就是新州康养福地自在新州这边了，罗崖山风景区，还有悬空村景点、万年冰洞、偏关老牛湾，也是3天2晚，有这个神池月饼、保德碗托、新州油面，还有一个啊，就是定香蒸肉。哎，我去新州参加婚礼，
1: 这个是新州的。
0: 对，婚宴上这个定香蒸肉，就吃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1: 好吃。
0: 然后临回来的时候还带了好多啊，
1: 真的是，你绝对不会空着手回来，
0: 对，
1: 是吧？
0: 它是这个面和肉这混合体啊。
1: 是，关注到上上签问到说临汾现在下雨吗？下，而且是中雨啊，
0: 对，挺大
1: 的，大一些，
0: 对，
1: 一定要注意安全。你在哪儿呢？你是在哪个方向？在我们的北边、南边、东边、西边，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对，太原目前也是有下雨。 雨的情况。
1: 对，
0: 刷早上有这个直播慢直播，看到这个太原也是有降雨的。提示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

0: 再来关注路线五，吕梁，汾酒故乡英雄吕梁，这边有这个黄河画廊气候古镇、气候李家山村景区、永和乾坤湾，这边哈、啊、也是两天一晚，有这个红枣啊、黄河鲤鱼啊、吕梁碗托啊等等啊。再有就是晋中，哎，离我们也不远，
1: 对，
0: 平遥古城、镇国寺、常家庄园、太行龙泉旅游区、左权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等等，也是适合短途三天两晚。平阳牛肉啊，太古饼啊，八碟八碗也是这个地方特色啊。
1: 你看说这个一个地方的时候，千万别忽略它的美食啊。山西还是挺好吃的，是吧？
0: 对。
1: 那阳泉啊，这个名字就感觉很有阳光的感觉。阳泉你可以去玩的地方有娘子关呀、翠峰山自然风景区，还有藏山旅游风景区等等，都是比较不错的。那么也是关注到在秋天这边有很多好看的自然秋色，阳泉美食有哪些呢？
0: 对，这个连翘茶鸡蛋、三叶馒头、平定过油肉、阳泉。我也没去过
1: 啊，我也没去过，对，
0: 可以打卡一下了。长治去过一次啊，
1: 长治挺好玩的，
0: 这个很凉快，确实挺凉快的。花坡风景区、山西沁河源国家湿地公园、人道村，今年夏天啊，这个人道村
1: 太火了，
0: 火遍全网啊。凌空山自然保护区、七里峪风景区，这边也是啊，可以关注去长治走一走看一看。这边有这个土豆宴啊、长治驴肉甩饼啊、青州黄小米啊等等，也是这个我们熟悉的美食。晋城也是我们周边的，也是可以去打卡的。香玉古堡、皇城相府、郭峪村古城景区，还有这个泽州岱庙、青莲寺等等，也是短途三天两晚就可以解锁这个好美景。像晋城和乐啊，阳城的这个好酥果啊、高平烧豆腐啊等等等等。哎，接下来就说的我们这座城市了啊。
1: 对，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啊。我们来看一看临汾的路线有哪些：云丘山景区、塔尔坡古村落、云丘山冰洞群、玉皇顶、山西黄河壶口瀑布，这些线路都值得去看。
0: 对，适合秋游的啊。我们看到这边漫山的红叶啊，还有这个壶口的瀑布等等等等，也是三天两晚就可以这个解锁这样的美景。美食有空心月饼、香粉羊肉锅子、红豆酥肉，那就太多了啊。你在市区走一圈这个两天吃不完啊。
1: 对，就是你只要胃够大啊，临汾这个美食是应有尽有的。
0: 对，再就是运城，像这个开州关帝祖庙、广仁王庙、永乐宫、瑞城九峰山、普救寺、鹳雀楼，我们说的是一个适合秋游的这个景点啊。
1: 哎，
0: 有些地方就适合春天去，咱们就不再这个赘述了啊。
1: 对，是的，是的。
0: 对，
1: 在运城的好吃的最出名的就是运城的大盘鸡，是吧？
0: 对对对。
1: 哎，运城的这个柿饼、麻花都很出名。枫叶大侠说，临汾现在没下雨下刀子，那你得顶口锅出门啊，你不能
0: 锅都顶不住啊。对，钛合金锅啊，
1: 钛合金锅，
0: 对，
1: 你试一下，看能不能就戳破啊。要质量好的话，我们每人顶一口啊。
0: 对，我们还有一个路线是全景的，5000年文明看山西，从南到北，从北到南走一圈哈。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应县木塔、雁门关、五台山、南禅寺，还有晋祠、全斋大院、平遥古城、灵石王家大院、红铜大槐树、黄河壶口瀑布、开州关帝庙、瑞城永乐宫、鹳雀楼、葡京渡遗址，这就是把山西最顶级的文化和自然地标串联在一起了。哎，这个时间就长了，7天6晚。哎，这个途中的刀削面啊、凉粉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尝到啊。
1: 是的，没错。那么在这个秋天也是诚邀大家到山西各个城市啊，当然可以来逛一逛、走一走、吃一吃，因为山西的秋天真的是很好玩的。除了有美景还有美食，也欢迎各位啊，就是来到我们山西来打卡报道喽。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板块我们是临汾车管家，来说一说跟爱车有关的那些事儿吧。想问问汪洋主播，今天我们聊点啥呢？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对车子损耗的这五点，这五点要不注意的话，对车子的损耗可能你根本觉得不在乎，觉得没事啊，就这样吧。实际上这五点还是需要注意，给大家提个醒吧。因为每个车啊，它都是这个很多部件整体构成了一个整体，那么在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如果你操作的时候不当，或者是使用的时候没有按人家这个手册啊，或者是一些积累的经验来使用，那就是容易造成额外的损耗。这种额外的损耗刚开始可能没事，但是时间长了可能就要给车造成大的损耗了，这个时候你也得花大的价钱才能修好了，是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一个车，人家有的十年、十五年，是吧？大毛病没有，然后换个轮胎什么正常保养，但是你可能就开了三五年，哎呦，就要大修了，是吧？这可能就是使用习惯的一些问题，一些细节不注意。首先，第一个就是冷车高转速的驾驶，高转速啊，正常来说你这个高转速不会对发动机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如果在错误的工况下，比方说你这个冷车刚开始嘛，冷车你转速就长期往上轰，这种情况下你的车子当然会有额外的损耗了。首先来说啊，就是说这个冷车的这个转速过高的情况下，你这个发动机就处于一种不正常的这种运转了。因为车辆行驶的时候呀，一般来说对于所有的车就是请勿预热发动机，及时换挡，并将每个档的发动机转速控制在2000到3000以内的，这个就是正常的使用。就是说这个及时换挡，请勿预热，请勿预热发动机，然后换挡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在2000到3000之间，这个是合理的转速啊，也是正常的。然后车辆启动之后应该立即起步，但是发动机达到其正常工作温度前应该避免转速过高或者是全速驾驶。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原因是你这个车子冷启动之后，尽管机油已经被泵送到了发动机的部件上，但是保护能力是有所欠缺的，所以你这个一发动一开始你就直接转速过高，直接就猛猛的100/100的开始往前开，那当然对发动机是一个损耗，
0: 不友好哈。
1: 对，车子冷启动的时候，由于发动机散热时间也是比较久的，内部的温度和环境30度，机油的温度差不多也就是30度，这样的话呢，他们汽车工程师曾经给过一个机油理想的工作温度，就是100度，100度是最理想的。因此，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它的机油并不能给发动机提供足够的保证。另外，随着发动机温度的升高，机油的温度也会升高，机油温度高了，这个粘度它就下降，润滑条件就得到改善，磨损也随之降低。在常温的条件下，这个过程一般需要1到5分钟，这个机油就正常了，1到5分钟啊。这个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车子刚发动的时候不要暴力驾驶，正常慢慢开，20迈30迈，
0: 一点一点加速，
1: 对，有一种过程让它这个发动机热，然后机油温度也上来，这样的话你的润滑才能达到对车的一个真正的爱护。你如果刚发动正好在高速口马上去120、150的就狂跑，这个就对发动机完全不是这个，这叫暴力驾驶，对发动机的损害也是暴力损坏啊。那么类似于之前那种装有这个机械硬盘的这种电脑，就是现在很多这个车包括摩托车人家都升级到它那里头有这种类似于电脑芯片的一个东西，你这个车行驶是什么情况，然后你的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咔一联网咔就能知道，所以这些软件对于整个车的信息是一个这个把控吧，同时对于车的那种损害的问题，就哪里出问题，那他们也是一目了然。所以你经常这个车如果一开始就是暴力驾驶啊，对自己的爱车没有关爱的话，那没办法。当然了，我们说的这是这个对于燃油车，对于这种电动车啊，新能源车， 人家这个不存在这种暴力不暴力，
0: 对对，
1: 他这就是那种配置啊，他也不存在这个润滑油啊什么什么，那相对结
0: 构可以一键加速，
1: 对，它相对结构简单，这也就为什么新能源车，他们每次就是我们从零到一百，
0: 嗯，
1: 几秒，一点几秒，二秒就搞定，哎，这个他们的优势啊，
0: 嗯，
1: 这是他们的优势，嗯，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转速长时间保持在这个红线区域，大家，嗯，这个你那个驾驶前的那个表，它有不同的颜色，合理区间什么颜色？到后头那就是什么颜色了。如果你的转速长时间保持在那种红色区域之内，
0: 嗯，
1: 那对发动机那是一个极大的磨损。那为啥呢？那就是红色区域就是。这就和人一样，你的出力已经到了上限了，
0: 嗯嗯，
1: 是吧？你本来能扛，两麻袋是吧？
0: 嗯，
1: 400、200斤、400斤是吧？人家的极限了，你非要扛600斤，
0: 嗯，
1: 那当然你出车同样也是，它为什么那个区域它给你涂成红色？涂成红色的意思就是 OK， 到这儿就可以了
0: 、嗯，
1: 不能再让出大的力了。
0: 嗯，
1: 你如果让它的发动机继续哦再往前加，那没办法，发动机超负荷运转，转速越高。你的发动机磨损程度就越大，
0: 嗯，
1: 这是因为这个转速增加的时候，发动机在单位时间内的摩擦形成增大了，所以你的磨损也更加明显。这个转速越高，单位小时内的机油含铁量就越多。机油含铁量为啥越多了？就是你发动机的磨损，你发动机的那个磨损，那个铁它不就是顺着润滑油流到你那个机油里了吗？
0: 对。
1: 所以当然你的机油含铁量就高了，所以就证明你的发动机磨损大了。所以

0: 通俗来讲呀，你发动机转速越高，磨损越大，铁就磨下来了，油里头的铁含量高了，所以油的颜色当然就变了。
1: 嗯、
0: 那个换润滑油的时候，你要看，哎呦，黑乎乎，渣子啦，那都是发动机里磨出来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啊。对，那都是磨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你不能超负荷，你超负荷运转对发动机的这种损害，那确实是，一眼你自己就能看出来，或者是你长时间过了这个保养期，甚至长时间本来是可能3000到5000是吧、
1: 嗯、
0: 你就开到15000了、
1: 嗯、
0: 你才去想去这个换润滑油才能，那当然对发动机也是一种损害了啊、
1: 嗯、
0: 但是在这个日常红绿灯地板油一脚是没关系的啊，你说红绿灯赶红绿灯是吧，哎，一脚油赶紧过去，这是没关系，
1: 偶尔一次没关系，
0: 对对对，但是你长时间保持那种超负荷的运转、那当然是损害了，只有经常而且长时间红线区域行驶对发动机产生这个极大的损害，当然那种驾驶风格对发动机的磨损造成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你长期保持这种不合理的驾驶风格，你我不知道，可能就是有一些那个年轻人是吧、那个他就喜欢那种嗡嗡的风格，我要的就是推背感，要的就是轰轰的上，长期就是猛加油猛窜、那只能说同样10万公里、你的发动机和他的和人家正常合理那种驾驶的那种发动机的磨损程度当然不一样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就和你养一头牛一样是吧，人家牛本来自觉的就往前走了，你非要在后面啪啪打着鞭子打牛屁股是吧，你当然牛屁股疼了，牛能不损耗吗，同样啊车也是这样，所以就是只要正常的这种运转那没问题的，但是你如果转速长期在红色区域之内那没办法啊，低档位在高速上你敢开100迈那就长时间绝对转红色区域了，低档位哇哇哇，发动机的转速越高，你它当然低档位劲儿是越大，但是没办法，那轰鸣声也越大，你可能觉得也越过瘾啊，但是没办法，
1: 对爱车的损耗就越大一些哈，
0: 越对自己的爱车是越来越大的一个磨损啊。所以啊，这个交警一般听到这个轰轰轰，车子又慢，咚又抖，那个他可能就是绝对。你档位转速不匹配。
1: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就有时候在夏天晚上那种炸街摩托，在很远的地方就听到那个摩托车的声音。
0: 那个炸街摩托它还有另外的学问，除了是刚才说的这个油门或者什么，它会把摩托车排气管改造。
1: 改造。
0: 对，如果正常原厂出的。那个是有静音设置、
1: 哦、
0: 然后不会那样的，
1: 对，
0: 像这个小年轻人是吧，哎呦，寻找炸裂爆炸飞翔的感觉，他就甚至于最低级的就把它卸了
1: 啊、就是它其实是有静音设置的，
0: 有，绝对有、
1: 哦、
0: 那个因为你每一个爱车它出厂也有这个环境这个达标的，
1: 对对，
0: 你的分贝是多少，这个都有要求的、
1: 因为明显那个声音是扰民的，
0: 但是那种炸街那嘣嘣嘣那个它那是不合法，为什么这个每年都要大力度的监管，这是一个是出于安全，一个是出于对于环境的保护。
1: 对，
0: 你说晚上一两点骑着飞一般的感觉，当然对车来说啊，车我觉得这种改装也有，但是少。
1: 对，
0: 车也有啊，也有那种对这个排气筒的这种改造。但是这些你在审车的时候绝对是过不了啊，这也是问题。
1: 也是要提示大家，
0: 但是这种。就是声音大的这种情况，你的转速高对发动机的磨损是最重要，你如果把这个排气筒什么再改再加工，那是对其他人对公共环境的一种破坏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注意路面的状况，不合理的高速运转对发动机造成额外的损害，而行驶过程当中你如果不注意路面会磨损车身的悬架和底盘的各个部件，我相信这个呢大家可能就比较懂吧，这个你这个尤其是行驶在山区啊，是一些乡道啊，有的人还是喜欢这个越野，这个积水坑是吧，然后遇到减速带，这种每一次震动车的每一次咣咣咣，那对你的悬架和底盘各个部件都会有损害的啊，这个减速带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了，在节目中不止一次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减速带你

0: 能过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车速越快，冲击力越大，
1: 对
0: 你车身的损害就是越大的，
1: 越大的，
0: 没问题的啊。
1: 是
0: 啊，比如说这个半轴啊，你传动结构的构件，还有你的整个车身的这种稳定性，都会给你车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害。所以人家那个减速带的意思就是让你慢点儿，你应该控制在合理的区域内，是吧？20到40迈过，就 OK 了。你非要80、100的冲，那没办法，
1: 那太颠了，其实也很难受。好嘞，我们稍后跳播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认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黑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汪洋主播和大家去分享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对于爱车的一些维护，做哪些事情可能对于这个爱车的损耗就会更大。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啊。
1: 刚才我们不是讲了这个车辆通过的时候，尤其是高速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路况。这个减速带、碎石路、坑、积水这些路段，因为这些路段你不注意的话，对于车身悬架和底盘各个部件都是一个大的这个磨损。这样的话，我们刚才不是说那个减速带的事情啊？减速带的事情是你能过，有的人觉得就追求这种感觉呢，
0: 对对。
1: 飞跃般的感觉，但是这都是付出代价的。我们一定要把车控制在合理的车速之内啊，
0: 对，
1: 然后通过这种减速带。如果你的车速越高，通过这个减速带，对你的车身的损耗是越大。所以能减速尽量减速，这样的话呢，你的爱车寿命将会更长，你对于车的这种维护保养的花费也会越少。这也是，毕竟这个人不是铁做的，车虽然是铁做的，但是你这个铁车也不能老在那儿这个超负荷使用，晃荡晃荡，老是这种不平的路面、颠簸的路面，时间长了那就没办法了。当然了，有的人喜欢那种这种越野啊这种感觉，那你驾驶像吉普啊是吧，牧马人啊那种专业的越野车那是没问题，因为它的配置啊各方面又高。当然不一样。如果你明明就开一个是吧，很一般的这种普通的一个轿车，还要找这种越野的感觉，一个是对车自身这种系统的不保护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也是对安全漠视。因为什么样的车能出多大的力，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值，这都是做了多少试验，然后允许这种车上市的。你明明开了一个那个小是吗？小轿车，你非要玩牧马人的感觉，那真的这就是玩命嘛，是吧？
0: 对，那也太不安全了，
1: 那就太不安全了。所以啊，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空气滤芯的错误保养。我们这个对空气滤芯啊做保养的时候，一般空滤、机滤它都换啊。但是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机滤换就换，把这空滤咱吹一吹是吗？摔一摔啊，保持保持干净，然后咱就应付啊，继续用。但是，空滤是干什么的呢？过滤空气，给发动机里传气的啊。所以这个空气滤芯脏了吹一吹，吹完继续用，其实这不科学。为什么呢？因为空气滤芯长期使用会产生气体阻塞，对发动机进气产生额外的阻力，这就使发动机的充气量和发动机的动力就下降了。当然了，你这个空滤该换就换，你如果不换，继续把它用气或者是什么毛刷把它刷干净了，觉得这就能用。但是我们刚才不是介绍了，会使你发动机的那种充气量，你氧气的含量本来可能是80%-90%是吧，因为你这个空滤你就不换，所以导致只有50%-60%。50%-60%的话，这样的话你汽油在里边燃烧度它就大大的降低了。这当然会导致你发动机的动力动能就下降了。啊，这就说的再俗点，就好比你原来戴个口罩，那个口罩你就应该换了是吧。你没换，你只是把它刷了刷，但是它上头的这个灰尘什么还在，看着是不干净了。但是你的过滤性就大大的降低了，就导致你的发动机内的氧气含量就当低了。所以你这个车子当然就觉得没劲儿了，觉得不得劲儿了啊。所以这个空气滤芯啊，一般就是拿出来看一看，觉得哎呀，这就是好着了嘛，上头也没有什么洞啊，没什么，咱刷一刷就行了。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它不是肉眼你能看出来的。所以你不要说觉得无所谓啊，刷一刷就行，不换了。空气滤芯是过滤那些很细小的微粒，发动机只要在运行它就一直发挥作用。如果做保养的师傅好心给你吹了吹，兴许你能多坚持个半个月，但是你半年你还是这样，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这个滤芯太久不更换，没有过滤能力，就像空气中的颗粒，就能直接进了发动机了。
0: 对，那其实它存在的意义就不存，就没有
1: 了。对呀，你就和你口罩一样，是吧？你就没意义了。
0: 戴着，但其实没什么用。
1: 对，没什么用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那个颗粒进了你的发动机， 对你发动机是一种额外的损耗。
0: 嗯，
1: 它发动机活塞和那个内缸磨损的时候，有那些灰尘乱七八糟，
0: 嗯，
1: 会导致你发动机的那个气缸这种磨损。那没办法，发动机也要折寿。所以呢，如果你这个不直接给发动机换空滤，气缸的磨损将增加几倍呢？他们有一组数据啊，今天告诉咱八倍。
0: 哇，八倍！
1: 八倍，真的。哎，真的就和口罩一样，是吧？当时我们在疫情严重的时候，你可能戴口罩和不戴口罩，感染率是我觉得更高于八倍，是吧？
0: 嗯，
1: 这个空滤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你，不是合理的，按那个保养手册上写是吧？多长时间换一次，咱就换一次，你不要老看着这，好好的换燃换，刷刷继续咱用。
0: 对，还是要科学哈，讲究科学，
1: 还是要科学。
0: 嗯，
1: 因为这些。它带进去的那些颗粒，那是你根本看不到。
0: 对，我们肉眼看不见，
1: 根本不知道的。人家之所以给出那组数据，也是他这个车，他这发动机研发用了多少数据，就能得出的那个结论。所以这个，气缸的磨损增加程度是八倍啊，然后活塞磨损增加了三倍，活塞环增加磨损高达九倍。发动机的寿命减少三分之二，哎呀，超过一半了，很折寿了。
0: 对，
1: 发动机本来用20年的吧，减少三分之二，什么概念？
0: 对对，啊，太伤害了。
1: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啊。空气滤芯就好比我们人戴的口罩，这是最后一道关卡，它就决定。你发动机内部内燃的时候烧的那个气儿到底是纯洁的干净的还是带点灰尘的，让你发动机里头再磨损磨损的，是吧？其实这种空滤也不是太贵啊，所以咱不要老觉得哎呀这个能凑合就凑合是吗？这个是不对的啊。另外这个机滤啊，不换空滤了，发动机我觉得机油滤芯一般可能觉得都换了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机滤我们也要啰嗦啰嗦。如果换机油的时候你不换机油滤芯，发动机也会生病，道理是同样的。因为机滤是用来过滤机油当中杂质的，防止那些东西进入你气缸发动机那个内部造成这个磨损的。如果你长期不换这个滤芯的话，会让滤芯被撑破失效，造成严重的发动机的磨损。通俗一点就是拉缸了，一般我们就是俗土话叫拉缸。拉缸啥意思呢？那把你的那个发动机的缸气缸已经拉坏了，磨坏了。那这就是你不用这个机油滤芯儿。你如果不换机滤，还可能会轻微的影响油耗。为啥呢？因为没有了过滤功能，机油当中的杂质变多了，发动机的搅动起来就费劲了。
0: 哦，
1: 磨损程度高了嘛，都费劲了，费劲了能不耗油吗？是吧？跟牛一样，是吧？你都干活费劲了，那就得多吃了。
0: 哎，啊，对，
1: 多吃
0: 这个例子很好理解。
1: 是吗？多吃的东西又不太纯洁。吃的时候长了，牛当然生病了，你还得去看兽医。回到发动机上，同样是这道理。那发动机拉缸了，坏了，
0: 真
1: 的，又什么换活塞了，整个，哎呀，那都是你修这种啊，
0: 一系列问题，
1: 大花销，那都是大花销的地方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对于油耗啊，对于机油的这个过滤，那。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这个一般这个空滤可能一般人家修车的说啊这个你能让你换你觉得无所谓吗？看着好好的换啥换不换啊，吹的吹的就继续用。但是机滤咱可千万不要，哎呀甩的甩的，咱洗洗咱继续。因为这样的话对于你发动机内部的一种损耗远远更高于空滤了。所以就为了您爱车的安全，就好比一杯水嘛，你搅起来很轻松，如果这水里头还夹着一点奶粉啊什么豆汁啊，什么啊，这你搅马上就能看出来。
0: 对对，
1: 就不纯洁了嘛，
0: 是浑浊。
1: 对，所以这个机滤空滤它都是干这个活的，就是让你里头的油燃烧的充分干净一点，磨损降低一点。你如果不该换的时候不换，你这样的话对于你的这个爱车保养的话意义大大的降低。所以你去保养的时候机油机滤一起换掉，一个机滤真的不太贵啊，就30-50块钱就搞定了。这个当然了，如果这个机油 也有它的这个不同的选择。您的爱车上头是给你标配换什么级别的 ？SW 级别还是 SN 级别 ？S Go 级别、是吧？这个级别只是说不要低于这个级别，不要低于这个级别，
0: 不要低于它是最基础的。
1: 哎，最基础，这就是最最低限了啊！你不敢再，你不能图便宜是吧？我们上某多多啊，9.9元包邮，然后拿着就换。但是时候长了，你那车就花大价钱，都不是9.9元，可能990都搞不定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你发动机的问题啊。总的来说呀，一个爱车。

0: 就相当于你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要车人合一嘛。
1: 嗯、
0: 你对车你也要心疼，哎，这个尤其是在保养的时候，你人都，现在我觉得人每个人对自己都挺好的吧，你人都把自己要照顾的那么好、
1: 嗯，
0: 那你车你更要照顾的好、
1: 哎。
0: 只有这样的话呢，他才能陪你远行，才能陪你怎么，才能不至于半路里面你。搁那儿，你如果长期对它的保养无视，
1: 嗯，
0: 又老是凑合，
1: 嗯，
0: 又不是采用这种科学的驾驶方式，是吧？老是让它出大劲儿，老是过减速带又不管不顾，老是喜欢的就是那种刺激感、
1: 嗯，
0: 越是追求刺激感的这种驾驶，为什么说这种驾驶习惯，每个人的不同的驾驶习惯对他的那个车损耗程度真的不一样？
1: 嗯，
0: 你良好的驾驶习惯，你的车真的。可能好多年，哎，不出大问题，
1: 不出什么大问题，
0: 是简单的保养。
1: 对，
0: 但是你那种老是超过它极限的那种驾驶习惯，最终导致的就是花大钱，修大毛病、
1: 嗯。
0: 而且如果像车的发动机、车的内核这种东西修过和你原装的、
1: 嗯、
0: 真的
1: 不一样，
0: 不可同日而语啊，不可同日而语。
1: 好嘞，好嘞，也是非常感谢汪洋主播今天和我们去分享了关于如何更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爱车啊。说到这五个，应该是属于底线问题，大家就不要去碰哈。科学保养我们的爱车，
0: 科学保养，
1: 好，
0: 合理使用，
1: 再次感谢汪洋主播。
0: 哎呀，不用感谢，
1: 下个时间段我们再见。
0: 下个时间段我们再来。

0: 哭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中午好，我是蒋漂亮。12点这个时间段啊，我们又到了就是那个味儿啊，该吃饭了。今天吃点啥呢？
0: 这两天这个温度明显下降啊，就适合吃点这个大烩菜啊，这个猫耳朵呀，这种那暖和的东西啊。
1: 嗯，
0: 我们餐厅今天中午是炒面和炒生炒面。
1: 对，就是面食面加面，碳水加碳水。
0: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也不错啊。
1: 啊，也还行。
0: 炒面是吃完暖暖和和的，也感觉不错。大家今天中午都准备去哪儿打卡啊？就是我们市区好像没有专门卖这个烩菜的店啊。
1: 嗯。
0: 就一般都是饭店里带一个这个烩菜。
1: 对，有一个这个菜系。
0: 对，但是又卖砂锅的多，今天就适合去吃砂锅。像这个烩菜砂锅啊，
1: 丸子砂锅、
0: 哎、酥肉砂锅、啊、
1: 豆腐砂锅、鱿鱼砂锅，
0: 对龙利鱼砂锅、番茄龙利鱼啊、
1: 嗯、
0: 在这个洪家楼南街有一家这个小小的砂锅店，
1: 哎，
0: 每次我们去就是哎，点上三个锅，
1: 嗯，
0: 一份饼，哎，两个人就吃得饱饱的哈，
1: 哎，口感也不错。
0: 哎，对，
1: 那么如果说就是在冬天我们做了一锅菜呀、啊，这些菜就是第一天没有吃完，第二天到底应该是直接倒掉还是加热继续吃呢？哪些可以继续吃，哪些是完全不行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0: 来关注啊，有这六种剩菜最好别二次加热。就最近也是到了吃蘑菇的季节，
1: 哦、
0: 像平菇啊、香菇啊，
1: 嗯，
0: 也是这个正应季的时节，还有木耳哈、啊嗯，也是属于这个菌菇类的啊。那现做。现吃是最稳妥的。蘑菇煮久了之后呢，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含量也可能会逐渐的升高。那第二种就是凉菜了。凉菜本身没有经过高温的烹煮、
1: 嗯、
0: 存放过程当中细菌繁殖极快，即便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细菌产生的部分耐热毒素仍然可能残留，而且口感不好了哈。建议吃不完就倒掉，但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吃多少做多少。
1: 对对对、哎、不要吃这个剩菜。
0: 对，
1: 还有就是海鲜，海鲜富含有蛋白质，如果说储存不当，细菌会大量繁殖，并将鱼肉当中的一些氨基酸分解，产生大量的组胺，而组胺非常耐热，烹饪是无法去除的，可能会引起组胺中毒。因此海鲜最好现做现吃。
0: 对，比如说长时间这个剩那儿再热再热哈。
1: 对，十月份是吃这个大闸蟹的季节，很多人买了这个大闸蟹就蒸了一锅之后，今天可能吃了三只，还剩两只，明天接着吃，这种就不太建议了、
0: 嗯、对，没错。还有就是这个芹菜，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多人的盲点哈。芹菜就很多人炒完之后放第二天吃、
1: 哦、
0: 或者说凉拌一下多做一点现吃现拿哈、
1: 嗯嗯、
0: 那本身还有这个亚硝酸盐，煮熟之后呢，如果在室温之下放置过久，细菌会大量繁殖，将硝酸盐转化为有害的亚硝酸盐。
1: 嗯，
0: 还是要关注一下芹菜啊。这个我们现吃现做是可以的，
1: 对，
0: 时间长了可能会有些有害物质的产生。
1: 是。
0: 再就是常温的剩米饭，
1: 嗯，
0: 米饭煮好之后呢，如果在常温下放太久，容易滋生蜡样、芽孢杆菌，这种菌产生的毒素非常耐热，常规加热呢无法去除，因此呢，剩饭一定要趁热放进冰箱里，不要等凉透了再放。
1: 哦，原来是这样。以前我们都说这个菜要凉了再放冰箱，这个大米饭正好是不一样。还有一种就是溏心蛋，蛋黄没有完全凝固的溏心蛋，本身它其实就是没有熟透，放久了容易细菌繁殖更快，建议夏天这个鸡蛋煮熟了再吃，当顿吃完，别留到下一顿。
0: 对，还有呢，就是在室温之下饭菜放置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1: 嗯，
0: 有专家表示啊，剩饭剩菜在室温存放不应该超过四个小时，气温高的时候不要超过两个小时，4度到60度是这个食物危险温度带，
1: 哦，
0: 其中30到40度是致病菌快速增殖的黄金区间，比如说35到37度接近人体内脏的温度，
1: 嗯嗯，
0: 正是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食源性致病菌的最宜的生长温度。那也是建议大家在饭菜温度降到60度之前就放到冰箱里去，这个时候手摸会感觉到烫，

0: 但是不会烫伤这样一个程度啊。
1: 是，那么如果说我们做了这个菜啊，确实一顿没吃完，应该怎么来处理呢？只要储存方式得当，很多食物还可以进行二次加热食用。在这儿提示各位，在处理剩饭剩菜时，可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就是宁剩荤菜不剩素菜，尤其是绿叶菜。
0: 对，哎，这个饭菜的室温之下存放尽量不要超过2到4个小时，放入冰箱的时候应该趁热放入，无需等待冷却啊。
1: 对对。
0: 那些看起来变质、闻起来气味异常的隔夜菜就要及时扔掉了。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夏天啊，你这个面条放第二天就是看能拉丝儿啊，
1: 嗯，
0: 有这个异味儿、啊、哈，所以就是不要再加热了。
1: 是的。
0: 这条应该跟家里的长辈们说一下啊。
1: 是，他们喜欢把这个剩菜热了又热，吃了再吃。
0: 还有这个馒头上都已经长这个小黑点了。
1: 嗯。
0: 怎么是外表这个黑点扒了不就整都能吃啊？我把这黑点扒了、嗯、看着里头没有，
1: 接着吃，
0: 这个菌丝已经长进去了哈。
1: 对，很不安全也很不健康哈。
0: 对，
1: 我们也是要提示大家，如果说您是在一些大城市上班需要带饭的话，提示各位建议尽量选择瓜果类和根茎类的蔬菜，比如说西红柿啊、茄子、黄瓜、西葫芦、胡萝卜、莲藕等等，少选择一些叶菜类、菠菜、小白菜，不要去带饭。
0: 对，
1: 因为瓜果类它这个根茎类蔬菜当中含有的硝酸盐的含量相对叶菜类更低，储存当中产生的亚硝酸盐就会更少一点。
0: 哎，对的，所以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似省钱啊，其实是存在着潜在的健康风险的，省了这几十块钱可能在医院，哎，这钱又花出去了。
1: 嗯，
0: 还是要提示各位啊，一些剩饭剩菜如果长时间储存的话就不要食用了啊。

0: 一说话丁哥就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下家家说哈，没一会儿没看，其实我把外套脱了。
1: 对，你看他这个是黑色打底，外头是一个黑色外套。
0: 对，我以为看不出来啊。
1: 我给他的建议是把里头这个黑色打底脱掉，然后外套穿着。哎、他说不行。
0: 哎，就是怎么说呢，多少有点这个暴露了啊。
1: 那多凉快呀，就很凉快。
0: 我今天穿的这个
1: 外套多有型啊，
0: 适合这个秋天下雨啊。但是这个我们直播间这些设备多哈、设备就散热。刚刚我们这个汪洋主播就说了，哎，好热好热呀。
1: 对，因为我们前面有个大灯照着、
0: 对，有灯烤，然后我们各个设备都在发散热量啊。
1: 对，
0: 哎，感谢朋友们对我们的这个持续的关注哈、老毛反映了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了，会跟相关部门取得联络的。曹静的生活手记说啊，东向西方向哪个路段呢？
1: 应该是彩虹桥吗？方向吗？还是鼓楼西这个方向呢？由东向西行驶方向压力是偏大。
0: 哎，
1: 既然说到路况，我们来整体的去和大家分享。
0: 一打开这个路况地图哈、我们就彻底就觉得、哇，今天确实哪都是红色的啊！鼓楼北大街整个这个鼓楼北大街一直到这个向阳路的位置。一直在到快到鼓楼北村这个位置都是双向拥堵的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向阳路这边哈、也是双向拥堵的情况。这个向阳西路这个位置、向阳东路的这个位置都有这个车多缓行。财神楼北街车多缓行，车站街车多缓行，有堵车的情况。平阳北街一直到这个车站街附近也是堵车的情况，东关附近是堵车的情况。这个时间段各个路段都是压力大的情况啊。
1: 对，可以关注到在我们市区的一些主干道路上压力都比较大一些。再来关注到平阳南街这个位置也是啊，双向都是行驶缓慢。
0: 是的。
1: 以及在刚才提到这个五一路啊、鼓楼南啊、公园街啊、东关啊等等，都是车多人多。我们再一次提示大家，在路上堵路千万别堵心。今天天气是有小雨到中雨，所以说在外出行开车的朋友更多一些。如果说您是担心堵车，尽量的提前出门。
0: 是
1: 在路上预留更多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段要提示各位，在五一路经过五一路之后呢，然后往西走这个位置也是关注到，就是原来这个师大的南段啊，这个南口的位置、也是双向倒是堵车的情况。
0: 对，银河巷这边也是堵车的情况。
1: 对，压力是比较大，
0: 哪哪的压力大。大家今天就是怎么说啊，提前规划一下线路，能不出门就先别出门了。
1: 是，有朋友反映到在彩虹桥这个方向是有交通管制，有事故发生，所以说提示各位能避让的话尽量的提前去选择合适的路线来绕行了。
0: 对，你今天中午准备吃点啥呢？我觉得今天可以就近啊，下雨不太好走，是不是？
1: 对，
0: 单位附近有点啥，或者说你工作这个岗位附近有点啥，我们去打卡一个这个附近的点儿。
1: 对、是可以的，
0: 解锁不一样的好吃的哈。你像我们这个原来在广兴街的时候，两个楼中间的缝隙里有一个大饼子的，
1: 两个楼啊、
0: 知道了吧，
1: 一家小店。
0: 对对对，就饼子就很好吃。后来搬哪儿了不知道了啊。
1: 据说在襄阳路，但是已经失去了联系。
0: 对对对，
1: 那天打电话发微信都不回了。
0: 哎，这就可能换号了啊。
1: 可能换号、
0: 再有就是我们之前后来这个兴隆小区里是吧，门口这个炒面好吃。往后这个红烧肉面也好吃。但是我没有 get 到这个红烧肉面好吃的点啊，它那个肉总觉得有点太肥了。而且块很大，大碗可能就是3到5块肉，就每一块都很大
1: 啊，很大，
0: 像麻将块一样。哎，就我能把瘦肉吃了，肥肉我就不吃了哈。
1: 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下雨天气是有点凉的哈，打算吃点啥？可以来分享一波。刚才我们看了一下，我们食堂今天是生炒面，然后还有这个炒面，一会儿可能会去安排一波。这炒面大概是西红柿鸡蛋炒面，生炒面的话可能也是有可能素的偏多吧，应该是
0: 豆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包菜啊，
1: 对对，
0: 回子白，哎，这个炒的，我们可以这个因为下雨啊，就路上折腾，还不如在单位就把这个饭解决了哈。
1: 对，
0: 今天中午大家都吃点啥呢？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这个中午打卡的一些点位。那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啊，也特别适合吃这些根茎类的蔬菜，像这个胡萝卜呀、南瓜呀这些，大家可以这个多吃一些这些蔬菜，正是应季的时节啊。
1: 是的，没错，在路上出行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喽。

0: 那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的通勤情况。目前在鼓楼周边以及鼓楼北大街到解放路这边都是拥堵的情况，解放西路也是拥堵的情况，朝天一线也是拥堵的情况。目前在这个鼓楼西大街这边，鼓楼南大街这周边都是拥堵啊，车都缓行。因为下雨的缘故，各路段的车流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襄阳路这边也是拥堵的情况，一直到这个襄阳路十字口的位置，还是要提示各位绕开这些拥堵的路段。那再往北走，再往西走，目前都已经逐渐恢复的正常了啊。
1: 也是要提示各位，今天是下雨，压力是比较大。目前关注到中大街、鼓楼西，还有在市区的解放西路、鼓楼南等等啊，包括在平阳南街这个位置上，都依然是正值午高峰，还是要提示大家在堵车路段千万别堵心，耐心等待，依次去通行吧。
0: 对，老猫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记录了，稍后也会跟这个相关部门来反馈的。大家可以把你在路上遇到的情况也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或者来和我们联系，我们也会帮大家联系到一些相关的部门的哈。
1: 对，
0: 秋天这个气温降低，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去吃这个牛羊肉，因为比较是温性食物，
1: 暖和。
0: 对，但是作为我们北方人来说，可以去尝试一个新的食物，鸭子肉哈、
1: 意思秋天适合进补鸭肉啊。
0: 对，不燥热不油腻，滋阴润燥，刚刚好适配这个夏秋交替的身体状态。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为啥这鸭肉这么好用呢？
0: 对，来关注哈，这个初秋属于余热加秋燥的叠加期，最近有很多朋友上火啊，
1: 对，
0: 长痘痘长口疮哈、那有记载啊，鸭肉性凉，味甘咸，入肺胃肾经。本草纲目也记载，鸭肉滋五脏之阴，清虚劳之热，养胃生津。秋天常见的口干、咽干、皮肤干、熬夜虚火、身体疲乏，都这个吃鸭肉都很对症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1: 对，
0: 但是对作为我们北方人来说，好像不太会那么做这个东西、啊。
1: 就是我们吃这个鸭肉，好像
0: 只有烤鸭，
1: 北京烤鸭这一种吃法。
0: 对，没错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尝试一下，像这个鸭肉炖百合呀。这个啤酒鸭呀等等等等啊、但是有几类要关注，要少吃慎吃。
1: 对，比如说体质虚寒怕冷，手脚冰凉，经常腹泻的朋友就要少吃这个鸭肉，以及最近感冒受凉风寒咳嗽正在拉肚子的朋友也要少吃。
0: 对，高尿酸痛风人群要关注，少吃一些啊。秋天也是适合清肺润燥的一个时节，羊肉猪肉等肉类能够补充蛋白质和微量元素，但是由于季节的这个原因啊、更推荐这个甘平微凉清虚热去火利湿的这个鸭肉，可以关注一下。
1: 是的，秋天是适合长秋膘的季节，但是也是要提示大家，在长秋膘的时候更要保持好身心的健康。我们在选这个食物的时候选的更加的合理安全一些。
0: 对，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吃这个鸭肉的，炖鸭子啊啤酒鸭，我们好像确实没怎么吃到过专门卖这个的店了。
1: 对，的确是
0: 一般都是有一些饭店带了一个这么个菜，
1: 是专门烤鸭店、

0: 较少见哈。
1: 对，砖木烤鸭店稍微怎么说？
0: 烤鸭有，
1: 对
0: 对，就这种
1: 专门炖的
0: 呀，
1: 煮的
0: 呀
1: 少
0: 一点。
1: 对，
0: 好嘞，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心方向盘，祝大家用餐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明天见喽。
2: 新闻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要问中国餐饮界这几年卷得最凶的品类是什么？
0: 哎呦，我估计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奶茶。
5: 没错，过去十年来啊，这奶茶的热点变化简直让人应接不暇呀。我现在真的有时候走到这个奶茶店，我不知道该怎么点，我不会点，我看不懂了。
0: 而且现在奶茶的名字呢也是花里胡哨。不过我觉得这几年间其实市场的变化挺大的，一会儿是贵价小众水果爆火，一会儿呢是大家都在暴打柠檬，前几年还在流行什么黑糖啊芋泥，没过多久所有品牌都开始推什么轻乳茶。
5: 这几年的食品展会上最气派的大多也是这个奶茶呀茶饮品牌的这样的一些展厅。
0: 对，毕竟就数据了解，中国人平均一秒钟就喝掉676杯奶茶，新茶饮早就已经成为了千亿级规模的巨大市场。
5: 是，奶茶界这些年发生了什么？童年记忆里的那杯简简单单的珍珠奶茶是怎么变成今天这般模样的呢？不得不说，现在的奶茶界啊，堪比于星球大战，这一战更比一战猛啊。
0: 来吧朋友们，第一战，原料升级。回看在2015年前后，新茶饮刚刚兴起的时候，这原料升级那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呀。
5: 你看原先在什么 COCO 啊快乐柠檬流行的这个街头时代啊，奶茶店里最常见的原料是什么呀？还是芝士沫呢？还是果酱罐头呢？还是碎茶泡成的茶汤呢？
0: 2012年，我记得当时是广东江门的一家小店推出了一款用鲜奶、芝士和茶叶现泡茶底做成的芝士奶盖茶，吸引了不少人在店外排起长队。
5: 没错，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这家店的后来啊，它就变成了喜茶
0: 啊。当时那个火呀，家家店门口真的是排长龙。原料更好、更健康也更贵的奶茶，乘着当时国内消费升级的这个趋势，很快就成了新的风口。
5: 到了2015年， 奈雪的茶在深圳开出了第一家门店，茶颜悦色在长沙也注册了自己的品牌。次年呀，喜茶在上海开了分店，排队7个小时，你敢信吗？
0: 嗯，
5: 原价20-30块钱的一杯奶茶，到了黄牛手里，秒秒钟啊，给你炒到几十上百元。
0: 当时你说当时的我们都是怎么想的？后来的茶饮界都把这两年视为是新茶饮时代的开端。那些年你走进随便一家精品奶茶店，茶底经常是被重点展示的原料。
5: 哎，廉价的碎茶泡出来的红茶、绿茶、乌龙茶已经过气儿了，奶茶店纷纷用上了大红袍、洞顶乌龙、凤凰单丛、龙井、正山小种。你看那菜单啊，恍惚之间你还以为自己身处什么高端茶馆呢。
0: 原本预制的茶汤进化了，人家进化成了新鲜现泡。为了节约时间，萃茶机成了标配，有些店呢还会用上几十万一套的时髦机器，这视觉效果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5: 为了打出差异化呀，这茶底配方命名也藏了许多小心机，像是茶颜悦色的莫黛玉，还有浮云沉香，其实是不同的绿茶。
0: 而喜茶最出名的要数那个金凤茶王，它则是由乌龙茶等等来进行拼配的，拼配比例和烘焙程度那都是商业机密。
5: 哎，茶底之外呢，水果也是原料升级的大热点。要知道初代的水果茶大多都是用果酱啊、香精啊、罐头来制作的，对吧？能拿出手的基本也只有一个金桔柠檬了。
0: 嗯，在这种环境之下，你只要舍得往茶里加足量的新鲜水果，很容易就会形成一种降维打击嘛。
5: 是的，2013年啊，这喜茶也推出过一个半个西柚绿盐，
0: 估计这会儿很多朋友没印象了，我来帮您回味一下。新鲜的西柚片进入茉莉绿茶，在口中爆开充足的汁水和香气，这样的体验让很多人直接是为他们打开了果茶的新世界大门。
5: 是奈雪做的霸气系列的水果茶，把鲜果的存在感啊进一步放大了。最早的霸气橙子，一杯里足足塞进去2颗新奇柿橙。
0: 随后上市的霸气杨梅、霸气车厘子，更是在水果茶里面用上贵价顶流水果，一整杯红彤彤的奢侈感，当时看来的确是让人印象深刻呀。
5: 哎，我记得当时我老买那个奈雪家的一整颗柠檬。
0: 哎，你当时这生活条件挺高啊，这水平不错呀。当时奈雪的茶挺贵的了，
5: 一颗柠檬你知道我都怎么喝吗？喝完那一杯之后，那颗柠檬我记着兑水喝。
0: 你把它捞出来呀？
5: 不啊，直接在杯里加水就行了呀。
0: 紧接着我们再来打第二战，口味创新。
5: 哎呦，你要说这口味，初代精品奶茶的第一波走红靠的主要是原料升级。但是呢，当各路品牌纷纷跟进啊，连 COCO 这种量级的连锁店都用上了味全鲜奶的时候，仅仅靠原料好好像很难留住客户了。
0: 是，于是乎各个奶茶店纷纷的各出奇招，挖掘口味的更多的不同可能性。那这个时候的奶茶肉眼可见的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新奇，也更让人眼花缭乱了。
5: 就比如说水果茶吧，啊，只是用鲜果，你看已经显得不够稀奇了。各家呀，什么你用柠檬我用柚子，对吧？很多这奶茶店用的水果呀，开始卷小众品种和特定产区了。你就比如说梅龙蜜瓜、白草莓、突尼斯软籽石榴，还有精确到台湾彰化出产的珍珠芭乐。
0: 2021年3月份，奈雪靠着潮汕特产水果油柑成功上位，成为奶茶圈当季最红的流量明星。
5: 哎，我就是因为当时这款茶才知道了油柑，从此爱上了油柑呀。
0: 你是真爱上了呀？
5: 对，
0: 我真没尝出来有特别大的区别。
5: 哎，我巨爱喝。
0: 但是说实话，当时他们那波营销我觉得做的是真够到位的。
5: 嗯，
0: 就连我这样的一个从来都不追逐新品的人我都下单了。我想着哎，尝一尝吧，起码我没听过这个水果呀，尝尝味道啊。尝完味道以后吧，他当时还出了很多周边呢。
5: 你不太喜欢是吧？
0: 我就是感觉平平无奇。
5: 哎，你知道就是你记得当时那个瓶子吧，扁扁的玻璃瓶，特
0: 它有好几个瓶子都是这个霸气油柑
5: 啊。然后你知道这瓶子我当时摆了一窗台儿，你就知道我买了多少。
0: 你是真的支持人家的工作呀。
5: 对，随后啊，黄皮、刺梨等小众水果也是迅速的加入到了战场，带来了各种脑洞大开的神奇口味。
0: 有一些不贵的大众水果还可以卷体验，比如说哎，喜茶的多肉葡萄，每颗葡萄人工手剥，去皮去籽儿。说实话我平时吃葡萄都没这待遇，遇到这么懂事的水果茶确实是真的没啥抵抗力。
5: 哎，再打开点思路，水果可以入茶，那蔬菜难道就不可以吗？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杯香菜柠檬茶。
0: 好的好的，张小白，我看到了，我的眼前是一大杯香菜。执着于养生的中国人开始用各种各样的香料药材，哎，当然都得给它安排上，对不对？从陈皮、桃胶、人参到更小众的木棉、荷叶、甘草，通通都可以给它装进杯子里。
5: 那为了寻找特色配方，这茶店啊还致力于挖掘各地的甜品、饮料甚至是小吃。七分甜靠着一杯港式杨枝甘露和各种神奇变体，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打出了知名度啊。
0: 还有不少地方茶饮品牌把当地特色水果、冰饮都做成奶茶，碰撞出各种有趣的味道。像福建当地啊，有一个品牌叫胡建，用冬瓜水和芋泥来做杯装的四果汤。
5: 哎，兰州的品牌放哈把甜胚子、灰豆子放进杯中，奶茶里也能够喝到大西北的风味。
0: 你就看人家的创新，再加上和本土饮食的结合，你说谁能不爱呢？大家喝过怎样的奶茶？有没有被这几年的奶茶所卷到？
5: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说到了这个千变万化的奶茶。
1: 嗯，
0: 那为了把相似食材啊做出这个特殊的风味，有些奶茶呢甚至会借助一些西式甜品的技法。你比如说用这个炙烤增加水果的甜度，用海盐来提味，用牛奶来轻发酵。
1: 这个是真的卷呀。那奶茶里面的小料呢，也是拼创意的激烈战场，各种软的、脆的、糯的、滑溜溜的食材都拥有被改造成小料的潜质，从燕麦、桃胶、紫米卷到昂贵的开心果、山核桃，以及更有特色的青稞、石花糕、龟苓糕。哎，你还别说，这提到的几款啊，比如说燕麦、还有紫米以及青稞，这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感觉口感上特别有嚼劲儿。
0: 哎，大家有喝过阿嬷手作吗？它也是靠着一份米麻薯小料，踩准了奶香和糯叽叽这两大流量点，火到全国皆知啊。
1: 哎，我还特别喜欢脆波波，还有抱抱猪，他们俩流行过一段时间，那更是让小料的花样爆炸式的增长。
0: 是，这两样小料呢，主要是调配海藻胶溶液固化而成，不仅呢晶球的大小、脆度、颜色能精细来定制，各种风味也都能够往里面来加。
1: 说到这个晶球，我都开始咽口水，我太喜欢了，但我一直都不知道它具体的名字叫什么。还有果汁、谷物、桂花、奶酪，还有芝麻糊，一种食材变出多种质感，大大的拓宽了奶茶风味的呈现形式。
0: 是，喝到过一杯黑芝麻糊的牛乳，用黑芝麻夹心珍珠来搭配黄金珍珠，
1: 哎呀，
0: 分别提供爆汁和 Q 弹糯的口感。
1: 哎呦，这么一杯元素丰富的奶茶，甚至啊是足以从甜品店手里抢生意了。我觉得它已经不是饮品了，它可以是食品。
0: 你看，它既能够模拟小蛋糕的奶香绵密，也能够把各种甜水小吃都装进这个杯子里带走，还喝得出前中后调的不同香气的层次，对不对？
1: 哎，当年旭流山就在一众茶饮品牌的围攻之下节节败退，可见这卷起来的新茶饮战斗力到底有多强了。
0: 哎，那么接下来呢，第三站我们来看一看啊，让奶茶更轻一点。
1: 有一天我跟我弟弟，我带着他一起去喝奶茶，他跟我说，姐姐，我要喝轻乳茶，轻乳茶才能够配得上我的品质
0: 啊。你当时什么反应？
1: 我心里一整个大大的问号，怎么回事，又出新品了？轻乳茶不就是加了点奶吗？
0: 但是在花样卷到极致之后，这两年的奶茶真的是悄悄的开始做减法了。毕竟在健康意识觉醒、零脂零卡等概念大行其道的当下，这高糖高脂的堆料奶茶未免显得有点劝退了。
1: 看腻了网红奶茶的繁复的花样，大家对于奶茶的审美也趋向于极简，这一杯好喝不贵的茶就变成了更受欢迎的日常。
0: 而这股潮流中啊，最令人瞩目的品牌无疑是霸王茶姬。
1: 哎呀，霸王茶姬那真的是一段时间内火到发紫。我曾经见到真的门口排队，就是两圈人都已经打个来回了，可是我一直都没 get 到过到底有什么新奇的点。
0: 哎，你看，其实要说到这个清茶乳啊，茶颜悦色才是国风鲜奶茶的鼻祖，但是近两年呢，霸王茶姬确实是这个名声啊，包括它的这个扩张程度啊，都会更大一些。
1: 主打茶加奶的大道至简组合，最小存货单位只有十来个，就连小料也是简化到近乎没有，亮点聚焦在茶底本身的香气，口味呢是清爽又有记忆点，包装好看，正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奶茶审美。
0: 哎，对于品牌来说，原料简化也意味着供应管理和制作更具有效率，找准赛道的霸王茶姬一路高歌猛进，迅速的扩张，如今呢已经是开出了5000多家店了。
1: 其他品牌自然也不能够放过这个商机，对吧？那一夜之间，你就看所有的茶饮店甚至咖啡店都在做轻乳茶。
0: 奶基底增加低脂的选项，原本华丽的小料呢被香气清雅的茉莉、栀子、白兰花提取液替代了，厚重的奶油顶也变成了更轻柔的绵云。
1: 不仅仅是奶茶，水果茶它也变轻了，从零卡糖到慢糖再到不加糖的鲜果茶，把轻负担理念可以说是执行贯彻到底。羽衣甘蓝、苦瓜、红菜头、黑枸杞纷纷加入到配方当中，光是看名字

0: 啊，我都觉得自己真的已经变健康了好多分，这轻负担的风也吹向了价格，不断的这价格也出现变化了。
1: 确实是，想当年在喜茶奈雪最火的时候，一杯奶茶卖到30元已经是司空见惯，
0: 当时我觉得贵，后来发现哎，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遍价格。
1: 但是随着现在这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你知道吗，茶饮品牌啊也都开始悄悄的卷供应链，努力降本增效了。
0: 我知道，我听说这不都开始降到10元以下了吗？
1: 嗯，很多品牌开始绕着第三方供应商自建果园、自建茶园，就连茉莉、桂花都开始自己种了。
0: 有一个品牌叫做古茗啊，它在云南种了一大片香水柠檬，还搭建起了业内最大的冷链仓储和物流体系。
1: 那蜜雪冰城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它的生产基地涵盖了茶、水果、糖浆、咖啡等各类的食材。
0: 为了节省人工成本，越来越多的门店开始用上了智能奶茶机、葡萄去皮机，甚至还有暴打柠檬机，可以模拟人手的速度和力度自动来捶打柠檬。
1: 于是这两年我们只要花10来块钱就可以买到一杯新鲜凤梨做的果茶，或者是捧一杯龙井奶茶在手，尝到清新动人的炒豆香。
0: 哎呀，我觉得此时此刻大家应该都会在想，从十几年前到现在，奶茶的价格仿佛是经历了一个轮回，但好在杯中的味道已经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变化速度也非常的快。
1: 是的啊，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奶茶这些年的发展，或许可以说中国人啊把它做成了一杯能容纳一切个性概念和可能性的茶品了。
0: 哎，你还记得当年第一杯台式珍珠奶茶吗？当时就像是一把开启灵感盒子的钥匙，让大家初次尝到茶加奶加小料的搭配魔法。当时觉得喝一杯台式珍珠奶茶，那就是时尚的标配。
1: 可是现在呢，在一浪又一浪的革新之后啊，这新中式茶饮已经是脱离出了传统奶茶的体系了，自成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既扎根在传统茶文化中汲取营养，也向外伸展枝条，拥抱千万种的创意和灵感。
0: 其实我还挺喜欢的，也很欣喜看到这样的变化和发展。像在现在的奶茶店里，你能喝到很多，能喝到海南的椰风阵阵，能喝到云南木姜子的草本清香，还能喝到江南桂花的一朵仙灵。
1: 哎，除此之外还能够尝到芝士蛋糕、苹果肉桂，还有蒙布朗可可的甜美，以及马黛茶、泰式奶茶，还有这个斑斓泡泡饮，这些来自全世界的有趣的风味。
0: 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近这几年你感受到的有关于茶饮奶茶界的一些风向和变化，你自己有哪些体会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我绝不罕有往街里要过一周。
1: 林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是的，来看大家对于奶茶是怎么看的啊？大秦叔叔他说了，原来我喝的是文化，哎呦，马上安排一杯吧。还有五香花生豆他说了，哎呦，我觉得呀，这蜜雪冰城的茉莉绿茶无糖少冰拯救了我的整个夏天。纸风车也说呀，一盒糖的薄荷奶绿很好喝，要不要在夏天的尾巴试试呢？
7: 哇，你们懂得真多，看起来日常在生活当中没少喝呀。还有小星星他说了，奶茶在手，天冷不抖。
6: 一念通坤啊，他说了，好喝不贵啊，跟霸王茶姬真的是沾不上一点边儿了，这在里面啊可算是最贵的一档了。
7: 嗯，小桃子他说，最近呢在减脂，一周偶尔奖励自己一杯也挺开心的。我发现啊，只要超过了下午3点钟喝的话，晚上绝对睡不着，精神百倍。
6: 嗯，
7: 那你的身体属于是偏敏感类的。
6: 也不一定，
7: 奶茶都会睡不着啊。
6: 很正常啊，
7: 咖啡我都睡得特别香。
6: 哎，你别说这种话，你忘了前一段时间咱们还报道过一个关于咖啡因的调查呢，说这霸王茶姬里面的某奶茶，它的这个咖啡因的含量可要比一杯美式咖啡的咖啡因含量还要高啊。
7: 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偶尔想要提神醒脑，还真的可以喝点奶茶是吧？
6: 看什么时候喝了，有什么需求了。再来看一下，这是蛋妈，她说了，控糖啊，已经快一年没怎么喝奶茶了，后面还有一个掩面的小哭脸，看来是喜欢喝奶茶呀。
7: 卡农说了，说以前的多肉茫茫甘露 MAX 是真好喝
6: 啊。
7: 他说到这个这么长的名字，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现在的奶茶名字也是真卷呀。
6: 其实对于奶茶，每个朋友都有不同的态度。龙龙他说了，再好的奶茶也不如我自己泡的一壶茶。
7: 但你别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为什么说奶茶界这么卷，那是因为经常性的会用奶茶去奖励自己，开心的时候用一杯奶茶奖励一下，焦虑的时候靠它来给自己解解压，还有聚餐请客办公室破冰，只要能够一起喝奶茶，那我们就是好朋友。
6: 哎，确实是，这两年的这个新茶

0: 林，甚至是成了当地小朋友过生日的非常时髦的场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用外国话来唱。
1: 不会。行，如今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旅游，这些香喷喷甜滋滋的东方快乐水也开始惊艳许多人的味蕾啊。
0: 我们通过奶茶喝到了全世界，或许有一天啊，随着这个奶茶文化的繁荣，世界也会通过这杯包罗万物的饮料来读懂我们独具魅力的中国味儿。
1: 不得不说，自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风靡之后，全网的热度持续不减，奶茶已经是成为了年轻人茶饮消费的首选了。
0: 我说实话，当初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广告语，
1: 但是是真精辟啊，
0: 广告热梗，以至于到了每年秋天的时候，这句广告词都会再涌现出头条。然后一到秋天，大家就要买一杯奶茶，好像不买奶茶就是我不关心你。
1: 确实是，无论是在春日的酸甜爽口，还是在夏天的清凉冰澈，或者是秋日当中的醇香浓郁，亦或者是冬天暖阳和煦，只要是一杯奶茶在手，那便是万事无忧了。
0: 我突然想到，哦，营销方真的很聪明，因为到了奶茶最喜欢的季节应该是夏天和冬天。夏天的时候，哎，冰奶茶喝一杯清爽无比，到冬天的时候来一杯热乎乎的奶茶，又解馋又解腻，都挺好。可是秋天应该是它最淡的季节，可是奈何人家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热梗。
1: 那春天的时候各种新鲜的口味又上市了。奶茶在年轻人的世界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加班熬夜来一杯，聊天交友来一杯，渴了累了来一杯，开心难过来一杯，随时随地人手一杯奶茶已经是常态了。
0: 奶茶为什么在现在年轻人心里的地位稳如泰山呢？很大程度是奶茶里有糖，是新鲜的，有奶香味，甜味口感浓郁，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轻松快乐 amazing， 还能够放松心情，远离疲惫。奶茶意味着惬意，意味着愉悦，意味着享受。
1: 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那么爱奶茶呢？
0: 我觉得我们从几个方面可以来了解一下。首先是科学层面。
1: 没错，我也想到这一点了。你看，这人体摄取到糖分的时候就会引发胰岛素的变化，对吧？那胰岛素促使着糖分进入到细胞，剩下来的色氨酸会进入到大脑，被调成复合胺。而它呢，停留在脑神经键中，就会对人的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你就会感到快乐了。
0: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喝奶茶，嘿嘿嘿；如果感到不快乐，你也喝奶茶，嘿嘿嘿；如果有事没事你都选择喝一杯，那么奶茶就是你的快乐水，嘿嘿嘿。
1: 呵，还编下去了。再来说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人际关系的层面。奶茶让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相处啊变得更加的容易了，对吧？将人际之间的这种距离呢瞬间拉近了，极大的消除了交流障碍。
0: 我记得是在那部电视剧叫《凡人歌》当中，樱桃为了想要和大家快速的融合在一起，就想要加入大家的奶茶拼团群。所以你看，奶茶已经是变成了我们工作之间、同事之间的一个社交利器了。
1: 确实是。再有就是经济层面了，这奶茶啊，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只要想喝，随时都能够喝到，能得到极好的口感，还有身心愉悦的享受。可以说，这情绪感给的很满。性价比给的很高，
0: 尤其喜欢那种带珍珠的、带椰果的、带爆爆珠的、咯晶咯晶的那种口感，特别喜欢。
1: 这个咯晶咯晶是哪儿的话呀？
0: 有没有觉得这个咯晶咯晶特别的象声词？
1: 就有点觉得
0: 这就是象声，
1: 嚼着很有劲儿的感觉，
0: 就是很有粘度，然后又糯糯的、糯叽叽的，
1: 还有脆度。
0: 对，
1: 从这个从众心理上来说啊，大家都喝，那我也喝一杯吧。这种跟风现象啊，其实就是时尚潮流了。
0: 根据市场调查的数据，90后、00后年轻人呢，作为现在饮品市场的主力消费人群，月均消费奶茶每月消费次数大概是20次以上，每次消费金额都小于50块钱，大多数偏爱购买特色奶茶。就大家对于奶茶认同具有着一致性，就是好喝、潮流、时尚、颜值。
1: 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在平时购买奶茶的时候倾向于哪种方向的选择呢？是水果茶，还是轻乳茶，或者是新鲜口味的果茶呢？大家都可以来留言互动，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直接留言了。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那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聊到的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奶茶了。年轻人可以说对奶茶的喜爱持续的时间啊是非常大的，
2: 而且它在持续增长，就这种喜爱只增不减。
1: 是，年轻人对奶茶的口感追求逐步的转向了健康的追求，影响消费频次的不再是怕长胖、价格这些因素了，而是有了更多元的一些要求，也引发了奶茶的健康发展的新趋势。
2: 你看，在社交媒体上，奶茶推荐热量糖分测评的帖子热度也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高，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参加测评和讨论当中，他们都开始认识到奶茶当中植脂末等等这些添加剂的危害，关注奶茶原料的健康。消费者呢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真正优质用料考究的产品，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不含添加剂低糖低脂的真奶基底奶茶。
1: 奶茶常见的不健康添加剂首先就是植脂末，再有呢就是奶精、香精啊，还有这个果葡糖浆等等啊。虽然有些这个茶饮品牌进行了原料的升级宣传，做到了产品是零奶精、零植脂末、什么零氢化植物油啊，但依然存在着香精还有果葡糖等这样的一些不健康的原料。
2: 很多的奶茶企业已经开始了研究或者实施健康的新标准，因为他敏锐地发现大家的兴趣点在这儿。喜茶提出一个被称之为是最为严格的四真七零健康茶饮标准，我们以它为例啊，看它是怎么说的。新茶饮要以真茶、真奶、真果、真糖为原料现场制作，产品呢必须符合零奶精、零香精、零果葡糖浆、零植脂末、零氢化植物油、零反式脂肪酸、零速溶茶粉等等这些要求。
1: 还有啊，就是限制的茶饮当中，果葡糖浆是最常见的糖，提供甜味，带来风味还有质地，但如果过量摄入的话，首先肯定会长胖，对吧？有长胖的风险，甚至呢还会增加糖尿病和其他疾病的一些风险。
2: 健康饮料基底和无糖化的奶茶，因为它的新颖和独特的属性，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升糖指数、养生话题已然是社交热点，低糖成为现在年轻人的默认标配了。
1: 针对年轻人的控糖需求，商家首要就是要进行减糖，使用天然代糖。例如你像这个喜茶，它就率先推出了低卡甜菊糖替代蔗糖，还有奈雪的茶、乐乐茶等等都推出过更换零卡糖的选择，茶百道则是官宣小料降糖，
2: 少糖微糖成为了主流选择。另外呢，好喝依然是基本的功效，也是吸引着广大年轻人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着力去平衡口感和风味，做出一杯低热量低脂控糖的好喝的产品。这种建立在口感和健康基础上的产品创新，成为了目前新茶饮的一个共同追求。
1: 对，回顾这奶茶的发展史啊，你不难发现，从以好喝为核心的珍珠奶茶，到以口感为核心的牛奶水果奶茶，再到如今开启了健康和安全标志奶茶成分的时代。年轻人对于奶茶的健康的关注啊，已经是引起了奶茶市场的变革。
2: 面对广大消费者对于奶茶健康属性的日益的关注，奶茶行业其实它在积极的寻求变革，一直在做着发展变化。很多品牌呢都开始推出了真奶基底低糖低脂的奶茶新品。
1: 是，更多的品牌也开始注重使用天然有机的一些原料了，通过创新的这样的配方或者是制作工艺，推出了一系列更加健康更加独特的奶茶产品啊。他们将健康作为了品牌的核心理念，主要呢就是让消费者也是提供更有深度和价值的饮品的选择。
2: 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啊，芝芝洞他说了，还是建议大家喝白开水吧，白开水很健康，奶茶里面都是科技与狠活。
1: 这话我不太同意，虽然我也是站喝白开水这一挂的，但是奶茶现在真的是越做越健康了，至于这个科技与狠活也不见得都是坏的方向。
2: 还有季糖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建议，说大家不如去水果店，你买一个新鲜椰子，补充电解质还低脂，甜味纯天然，10块钱不到一个，喝到撑。
1: 可前提是看你生活在什么城市了，你要是生活在一个连路边都没有椰子的城市，你咋喝呢？
2: 还有 SJ 他说了，现在的奶茶我觉得已然是年轻人的必需品了吧，但是也不是非喝不可的程度，而且现在奶茶的种类很多，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茶、酸奶、冰沙，竞争说实话挺激烈的，反正良性竞争当中价格打下来还是消费者给力，也挺好的，哈哈哈哈。
1: 我觉得也挺好的，虽然我不是常喝奶茶的，但是偶尔来一杯的时候肯定还是希望它越便宜越好，是吧？
2: 还有秦虎提到说，我觉得各个人口味不同，本人觉得1.5块一袋的清美甜豆浆比奶茶要更好喝，更有营养。
1: 哎，你这么说也没毛病。还有默默也说，他说我天天泡茶喝，很久不买奶茶了。那喜欢泡茶的朋友可能甚至心眼里都觉得有点瞧不起奶茶。
2: 莫爷说了，说我觉得现在奶茶市场实在是太内卷了，它已经非比寻常了。我也觉得现在奶茶不光名字卷啊、料卷、味道卷，甚至就是各种奶茶的这种店的装修也特别卷。还有细细提到说，我觉得现在的奶茶有太多料了，反而显得太杂，我还是喜欢喝最初的奶茶，偶尔会加椰果。
1: 安妮说了，说我爱奶茶，但是就是怕吃多了变胖。还有赞赞他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在找平替奶茶呢？
2: 平替奶茶怪不得好像最近一段时间

0: 时间像蜜雪冰城啊，还有甜拉拉呀，今年都挺火的。
1: 嗯，西西说太爱奶茶了，不爱果茶，这样的朋友有吗？有的举个手。
0: 木棉说了，说少即是多，现在的奶茶这料太多了，都可以直接当饭吃了，
1: 直接就是粥了是吧。
0: 哎，你知道吗，那天我和张小白一起，我们俩本来我是不打算喝奶茶的，他问我说，哎，跳跳糖你喝奶茶吗？我说不喝啊。他说我买两杯，你确定不喝吗？我说那喝一杯吧，然后拿着两杯就选完了以后，哦，好家伙，那么大一桶，还
1: 是
0: 真材实料，吨吨桶。关键它里面吧，还是奶茶三兄弟，就是什么料都有。
1: 嗯，你还记得就是以前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就是要自己冲的奶茶香飘飘吗？
0: 我当然知道啦，连起来可以转地球一圈儿。
1: 哎，确实是啊，人家是一年卖出1亿杯，可绕地球两圈儿。
0: 哦，对对对，两圈，后来不改成3圈、4圈、5圈了。
1: 哦，是吗？
0: 这个广告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
1: 哎，你知道
0: 唯一更新的内容就是几圈？
1: 你知道它吸引我的当时是什么吗？就是他那一包
0: 椰果，
1: 对，
0: 我也是，
1: 就是觉得有那包椰果，就是已经是在我心里占据了地位。后来就不得不说啊，咱这个奶茶真的是越来越有料了。
0: 哎，你有没有觉得当时那一包椰果其实就已经卷出了一个新的提示，告诉大家接下来奶茶的一个走向？
1: 对，
0: 因为那个椰果它就很有嚼劲儿，有口感嘛，对吧？啊，接下来紧接着就往这个口感的方向不断的发展，什么芋泥呀、啊、麻薯啊、波波糖啊、赞波波呀，就各种各样的名字，花里胡哨的各种合成添加就已经开始上线了。
1: 再后来各种杂粮就已经入围了啊，
0: 对，
1: 什么紫米了、黑米了、红豆了、绿豆了，连花生豆它都出现在奶茶里了
0: 啊。反正越来越，我是真的觉得奶茶可以当我们的口粮了。
1: 哎，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啊，大聊特聊奶茶，对吧？
0: 嗯，
1: 我们也确实是发现了奶茶在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翻新速度啊，一直在变化着。那大家呢，对于奶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随时留言互动，我们想听听大家的声音。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二，灿烂神奇的中国文化。马可波罗在云南的时候，他看见了毒蛇和大蟒，游记将怎样捕捉这些毒蟒的方法也不厌其烦地给记录下来了。而在福建的时候，马可波罗还看见当地人用生姜来调味，他对这个也感到十分的新奇。而且他还见到过一种非常奇怪的鸡，它的颜色就和猫是一样的，但是却没有长羽毛。根据考证，这种鸡叫做乌虎鸡，它营养丰富，而且味道鲜美。马可波罗还发现，元朝政府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大都的葬礼都是依照死者的不同信仰而有所不同的。马可波罗将多姿多彩的东方文化介绍到了西方，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视野，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向往。三，繁华富庶的城市经济。作为一个商人，马可波罗对元朝繁华富庶的经济更是赞不绝口。 作为元朝首都的大都，即交通四面八达，是当时世界闻名的大都会。商业市场星罗棋布，市场内主要有三大市场，

第一个是今天积水潭东北岸上的斜街市，二是今天北京西四附近的羊角市，三是今天东四附近的枢密院市。这些市场每日百货输入川流不息，天生地产，山奇海怪，四方云集，仅生丝一巷每天就有近千车，可见元大都的商业繁荣是非同一般的。杭州的商业也非常的繁盛，城中有大市十所，沿街的小市更是难以计数。每周有三天为集市之日，有四五万人来到集市，他们交换物品，买卖东西。到了市集的日子，整个集市车船运货络绎不绝，市场上有麋鹿、兔子等走兽，还有鹧鸪、野鸡、家鸡、鹌鹑等飞禽。杭州人非常喜欢吃鱼，所以各种各样的鱼品种繁多，数量很大，这些令人咋舌。虽然商品这么多，但是很快就倾销一空了。店铺里面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包括各种各样的名贵的香料、首饰和珠宝等等，令人目不暇接。福建工商业非常发达，经济繁荣，同样给马可波罗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根据游记的记载，当时福建建宁的纺织业非常兴盛，德化的瓷器精致美观，廉价实用，而泉州的四铜段更是闻名于国内外，畅销于南洋、印度以及欧洲等地。泉州对外交通发达，国外的商人、传教士、旅行家们接踵而至，而亚非各国的商船来往也非常的频繁，他们运载着香料、珠宝、绸缎以及其他贵重的物品。元朝还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管理商人和船舶的往来以及商贸业务、征集税收等等事项。马可波罗游记有关元代繁华富庶的经济信息在欧洲传播开来，极大地促进了欧洲文明的进程。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它也刺激了西方早期殖民者侵略扩张的野心。第五节，元曲和南戏。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非常繁荣，工商业兴盛，使得市民的生活异常踊跃。因此继唐诗宋词之后，元曲蔚为一代文学之盛。元曲因文体的不同而有散曲和杂剧之分，以元曲四大家为首的一大批文学家都是曲剧皆精，与盛行在北方的元曲相对应，元代的南方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剧种，它被称为南戏。南戏的出现
同样是市民生活丰富多彩的反映，也是中国戏剧艺术发展史上重要的篇章。一，散曲。散曲兴起于金末元初，它是从民间流行的俗谣俚曲发展而来的。散曲以通俗灵活的语言表达出真挚丰富的情感，也代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被称为中国诗歌艺术第三个高峰。散曲的语言既有一定的格律，同时又注意保留了口语通俗易懂以及自由灵活的特点，而且它又不太讲求精炼，而多用叙述铺衬的手法，因而有质朴鲜明、音韵粗犷、语言流畅等特点。元代散曲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散曲作家，其活动中心在北方大都，这个时候的元曲题材丰富，浑朴自然，富有新意和表现力，同时也显得自由粗犷。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而到了元代后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的杭州等城市出现了一批专攻散曲的作家。在他们的研究和雕琢之下，元曲的曲风逐渐趋于雅正典丽，但与此同时也失去了前期的生命力。散曲后期的著名代表人物有张可久、乔吉等等。二，杂剧。中国的戏剧从先秦时期的歌舞、汉魏时期的百戏以及唐宋以来的说唱艺术，直到金末元初，终于发展成了一种比较成熟的戏剧形式，并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就是元杂剧。元杂剧在表现手法上包含有唱、念、作等多种戏剧样式，其中的念白部分受到唐宋以来戏剧传统的影响，时常有插科打诨的片段。这些曲调通俗易懂，幽默活泼，而且剧中也有角色的分工，塑造人物形象比较生动。从内容上来看，元杂剧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比以前的文学广泛而深入，尤其是它突出反映了一些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普通民众的形象，其中的很多作品都包含着对民众的同情，所以它首先就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喜爱。杂剧在金末元初出现之后，到了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公元1295年到1307年，杂剧的创作和演出进入到了鼎盛时期。在它繁荣的过程之中，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其中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
元杂剧著名代

代表作品有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等等。三，南戏。南戏指的是宋元时期用南方的曲调所演唱出来的一种戏曲形式，因为它最早起源在江浙温州一带，所以得名。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南戏表演。一般认为南戏确立了中国戏剧的独特艺术形式，所以中国戏曲的历史一般是从南戏的产生来算起的。南戏的曲调由宋词、唱传和民间小曲综合发展形成，在表演艺术上以民间歌舞戏作为基础，其角色也有生旦净贴丑静末之分。与杂剧不同的是，南戏的各个角色都可以使用唱腔，而且还可以合唱。唱腔的音调和节奏也是比较舒缓而且婉转的，具有浓厚的南方气息。元代的南戏吸收了北曲的一些特点，所以更加成熟。元末明初的时候出现了著名的南戏，比如金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等等，他们被称为四大传奇。除此之外还有著名的琵琶记，他们代表了元代南戏最高的艺术成就。明代前期，南戏逐渐向传奇演进。第六章，帝师八思巴。公元1235年至公元1280年。八思巴生于公元1235年，卒于公元1280年。他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法王，是藏族著名的佛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学者。他在中国元朝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但为元朝统一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还促进了汉、蒙、藏三个民族之间的宗教、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了西藏地区的发展。因此八思巴毕生为国为民，其功德和业绩虽然是在元代，却泽披后世，值得缅怀。一，八思巴及其家世。根据《红史》《汉藏史籍》等藏文书籍的记载，八思巴于公元1235年出生于后藏昂仁一个显赫的萨迦款氏家族。八思巴自幼就得萨迦班智达的悉心照顾和教育，深受萨迦第四代法王萨迦班智达的影响，这对八思巴的成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公元1244年，受窝阔台第二个儿子阔端的邀请，萨迦班智达带八思巴来到了凉州，商妥吐蕃归附蒙古事宜。按照阔端的安排，八思巴继续跟随萨迦班智达学习西藏佛教文化，

0: 但是萨迦班智达这个时候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很多事情不得不交给巴斯巴去处理。在凉州生活期间，巴斯巴曾经代替萨迦班智达会见过忽必烈，这为两人以后进一步发展关系打下了基础。公元1252年，蒙哥命忽必烈远征大理，绕道迂回进攻南宋，而藏族地区就是其必经之路。1253年，由于忽必烈需要了解藏族地区的情况，就派人到凉州请来了巴斯巴。次年，巴斯巴与忽必烈相会于六盘山，他向忽必烈介绍了藏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将佛教的慈悲护持众生的思想与忽必烈的思大有为天下的思想结合起来，试图说服忽必烈接受佛教的护佑。但是忽必烈此时关心的是摊派差役、征集粮饷、为进军大理做好准备，所以他就没有理会巴斯巴。巴斯巴心中不悦，便要离开。关键时刻，忽必烈的王妃察必出来斡旋。察必就是后来元世祖忽必烈的皇后，她生于公元1227年，卒于公元1281年。察必是蒙古的红吉拉氏人，他是忽必烈的太子真金的生母。根据原始记载，察必皇后生性节俭，后来将宫中废弃的羊皮缝补作为地毯，而且还带领工人将废宫的弦加工织成布匹。所以说，察必是一个有着远见卓识的女性。当时察必说巴斯巴佛学高深，知识渊博，要求忽必烈把巴斯巴留下来，而且察必还向巴斯巴请求传授萨迦派的密宗喜金刚灌顶法。于是巴斯巴就成了王妃的宗教老师。后来察必又积极促使忽必烈接受巴斯巴的宗教思想。到了1254年，年仅22岁的巴斯巴正式成为38岁的忽必烈的宗教老师。此时两个人的关系也就逐渐深化了。然而巴斯巴真正取得忽必烈信任和赏识的，还主要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就是巴斯巴取信于危难之中。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市无偿县。

0: 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帝师八思巴。一，八思巴及其家世。蒙哥即位之后，他令忽必烈管理中原的汉地，于是忽必烈就在汉地招贤纳士，实行新政。这些举措都很得人心，但是他却引起了蒙哥的猜疑。公元1256年，蒙哥借故忽必烈有足疾，就解除了他的兵权，命令他在家休养，然后又罗列罪名捕杀忽必烈的亲信，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但是八思巴此时却并没有选择离开忽必烈，而是继续在忽必烈的营帐中，当新年到来的时候，照常向忽必烈一家写新年祝词。这一方面是八思巴与忽必烈关系深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八思巴在向忽必烈表明自己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忠心之臣，以此来赢取忽必烈的信赖。第二个原因是八思巴在世道辩论中取得了杰出的表现。

年仅28岁的巴斯巴，反应灵敏，有胆有识，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最后迫使道教承认他失败。会后有17名道士，削发为僧。从此，巴斯巴在佛教学界声名鹊起，更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与此同时，通过这次辩论，巴斯巴对中原的佛教和道教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为以后他担任国师，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创造了条件。二，封为国师。公元1260年12月，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返回中都之后，立即封巴斯巴为国师，而且还颁给他玉印，令他掌管全国的佛教。此时的巴斯巴年仅26岁，可以说他的成功既有偶然的因素，又有必然的因素。首先，蒙古王室向来信仰宗教，需要宗教领袖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持，忽必烈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有所不同的是，忽必烈需要的不只是宗教领袖，而且还需要西藏地区的政治代表。封赐国师的目的是为有效地管理西藏地区，所以国师这个人必定要在藏传佛教中来选。其次，在选择藏传佛教领袖的时候，忽必烈一开始选择的并不是巴斯巴，噶玛噶举派的噶玛巴西曾处于比巴斯巴更为有利的地位。可是噶玛巴西一开始就不愿意跟随忽必烈，后来又站到了忽必烈的对立面，帮助阿里不哥来争夺汗位，这就会引起忽必烈对他的极大不满和愤恨，从而更加的信赖巴斯巴了。因此，正是错综复杂的历史造就了巴斯巴国师的地位。当上国师之后，巴斯巴既是忽必烈家庭宗教上的老师，又是元朝高级顾问。在这期间，巴斯巴做出了以下3点职责和贡献。首先，他为忽必烈全家以及皇室成员传法授戒，传授了洗金刚灌顶法，为国家的昌盛社稷的稳定来祈福。其次，他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的佛教人才，其中一些人成为元朝的栋梁之才，对元朝和西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最后，作为藏族地区的代言人，巴斯巴还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了中央对西藏的施政，为巩固西藏地区统一于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三，晋封帝师。公元1269年，巴斯巴向忽必烈进献自己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欣喜有加，他于次年下诏封巴斯巴为帝师。元代以前有国史而无帝史，如果说忽必烈封巴斯巴为国师只是沿袭旧有的传统的话，那么晋封巴斯巴为帝师，那的确是忽必烈的首创。帝师制度也就成为元朝近百年历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

南朝灭亡之后，帝师制度也就随之消失了。所以说，帝师制度也可算作是佛教历史上的一个特例。实际上，八思巴从国师晋封为帝时，职责和权力并没有相应增大，两者都是为皇帝以及皇室成员传授洗金刚灌顶法，都是带领僧人为皇帝进行各种各样的法事活动，为国家和社稷祈福，都是管理天下释教徒众和处理西藏事务，同时负责荐举僧人以及西藏地区的行政官员。但是设置帝师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古往今来，君天下者皆有师。忽必烈由蒙古大汗改称为元朝皇帝，晋封八思巴为帝师就是必然之事了。同时，这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帝师位极人臣，受百官的崇信顶礼膜拜，但是他的权力再大也是忽必烈赐予的，至多是忽必烈任命的一个特殊官员而已。而他所统辖的西藏地区也只不过是忽必烈统治下的一个行政区域罢了，这也正是忽必烈用意所在。八思巴是元代杰出的宗教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贡献很多，除了在宗教上繁荣佛教文化事业之外，在政治和语言文字方面也有非常突出的贡献。第一是建立了乌斯藏行政体系。公元1264年夏天，八思巴离开大都返回了西藏。经过长途跋涉之后，他于第二年元旦到达了西藏拉萨。在向忽必烈致新年贺词之后，就赶回了萨迦，立即着手建立乌斯藏行政体系。在萨迦，八思巴建立了拉让制度，设立13名侍从官，即司礼官、掌内侍和服侍之官、司宗教仪式之官、司礼宾官、司坐经官、掌运输之官、掌马官、掌牛官、掌犬官等等。从表面上来看，这些都是负责八思巴起居和日常生活的官职，但是这些官职的设置类似于蒙古王室的怯薛军组织。事实上，这些组织是八思巴代表的元朝有效管理西藏的政治军事组织。他的职能主要有管理各教派的僧人，使帝师的法旨与皇帝的命令并行于西藏，根据皇帝的授权给有功人员赏赐，对反对元朝和帝师的贵族加以处罚，向元朝皇帝推荐和任命西藏各级的官员。这一体系对元朝统治西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第二是创制蒙古新字。公元1269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受到真金太子和王公大臣的热烈欢迎。八思巴此次远道而来的目的不是奖金送法，而是向世祖献上新创的蒙古字。八思巴所创制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元朝没有自己成书文字的缺陷，维护了元

0: 朝的威严，也了却了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一桩心愿。紧接着，忽必烈下诏颁行天下。八思巴文作为新创制的蒙古新字，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蒙古社会文明的进程。第七节，推行汉法与四等人制度。蒙古族原是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民族，当蒙古铁骑一踏进中原，汉化也就提上了蒙古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了。因为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解决农业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激烈冲突，面对先进的农业文明，蒙古统治者要想统治中原的话，势必需要改变落后的游牧经济，采用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一、改汉制，兴汉法。改汉制，兴汉法，赵端于成吉思汗时期。公元1219年，正在中亚征战的成吉思汗邀请全真教领袖丘处机北上论道。表面上来看，他是要向丘处机学习长生不老之术，但是他真正感兴趣的却是全真教治国安民之术。丘处机也坦率地说，他没有什么长生不老之术，只有养生之法。在和成吉思汗的密谈中，他针对蒙古军队的屠杀和掠夺一再阐释，治国应该以敬天爱民为本，长生应该以清心寡欲为要的政治观点。他劝诫成吉思汗释放屈口，尊重汉地的习俗，重视农业等等。成吉思汗指使耶律楚材将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说是要传给他的子孙。这说明成吉思汗对汉法开始有所重视了。而在丘处机离开之后，耶律楚材也多次向成吉思汗进言要采用汉法，但是由于忙于征战，所以成吉思汗也就无暇考虑怎样有效地来治理统治的地区。耶律楚材最初没有得到重用，但是到成吉思汗晚年的时候，他曾对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而后军国数政，当悉畏之。这就为窝阔台后来采纳耶律楚材汉化政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窝阔台时期，耶律楚材参照汉法，建议军民分治，建立赋税制度，废除屠城的旧制，所以汉化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忽必烈受过很深的汉文化教育，在争夺汗位和统一全国的殊死斗争之中，他又得到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这就使他深深地认识到汉法的维护对其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忽必烈即位之后，在全国推行汉法。具体而言，忽必烈在初期推行的汉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定国号及礼仪制度。 忽必烈之前的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等等都没有纪元和年号，所以到忽必烈继汗位之后，他就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年号来纪年，定年号为中统。阿里不哥归降之后，他又改年号为至元。至元八年十一月，公元1271年，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等汉人文臣的建议，定国号为大元，设太庙，祭祀祖先，仿照宋朝和金朝的礼仪制度来制定节日、庆典以及相关的朝议活动，将皇权提高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第二，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之下，忽必烈参照了宋朝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在中央设中书省，管理全国的政务，其长官为中书令，以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处理具体事务，设置枢密院来管理军事，其长官为院士、副使，设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长官为御史大夫。除了大都及附近的地区由中书省直接管辖之外，在其他的地方设置行中书省，简称为行省或者省，而各个行省下辖路、府、州、县，分别设总管、知府、知州和知县。从加强中央集权来说，元与宋的统治机构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宋朝的制度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其重点在于对地方的防范，而元朝的制度在加强皇权的同时，还让地方机构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元朝行省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机构的一项重要改革，对以后各个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虽然改行省为布政使司，但是在习惯上仍然称为行省。今天的省也是由元代的行省制度演变过来的。第三，就是重用儒士，尊崇儒学。蒙哥大汗在位时期，忽必烈奉命管理漠北的汉地，他开始广览天下儒士，咨询治国方略。这样的话，许多怀才不遇的汉族知识分子，如窦默、姚书、许衡、刘秉忠、郝经等等，纷纷归附忽必烈，为他出谋划策。他们积极地利用以儒治国的思想来影响忽必烈。刘秉忠向忽必烈灌输了以马上取天下，但是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儒家思想，同时又进言孔子为百万师，立万世法，应该尊崇孔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
2: 家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

0: 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香宁县银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香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香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句话说，理想生活总是风花雪月，可现实却是金戈铁马。的确，在这个快时代的节奏里，每个人都有太多自我挣扎的瞬间，被衍生的焦虑、不安、愤怒、悲伤等负面情绪不停困扰着。然而凡事都有因果，你所有的坏情绪最后都要由自己买单。情绪是心魔，你控制不住它，它就会吞噬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你时常会有这样的情绪吗？压抑在心里的委屈，突然爆发的愤怒，深夜的敏感脆弱，经常性的焦虑不安等等。有人说，一个失

肉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坏情绪就像潜伏在身体里的猛兽，如果你不控制它，那你就会被它控制。就像黄小琥歌里唱到的，很多人向往那种无拘无束，回归自己内心最纯洁的本性情。其实你听过之后也会有那种感觉，这首歌就像一位老者在向你讲述他经历过的种种。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成年人的生活确实不容易，常常会有许多迫不得已，但如果不能学会正确管理情绪，就会越来越痛苦，不仅在人际关系中消耗自己，更折损自己的健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

来自于认知，不要太纠结于细节，认清没有人是完美的，不苛责对方去做到完美，少回顾，多往前看，不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也不接受别人强加标准给自己，这样双方都会轻松很多。从现在开始，希望我们都能勇敢面对坏情绪，不回避，不抱怨，不纠结，也能找到属于自己合适的方式释放坏情绪，不懊悔，不烦恼，不忧愁。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平凡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云丘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脆弱的因为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的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其实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糕，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不容易，可比起哭泣和放弃，我们大多人都选择了咬牙坚持。只要我们不摒弃对生活的信仰，在一个人的风雨里始终足够坚强，午夜也能够看见阳光。眼前的风雨和阴霾是不能够遮住太阳的，而那些

也终将让你变得更加强大。只要我们不害怕生活中的苦痛，只要我们笑对沧桑，便会有一路阳光相伴。只要自己的心是明媚的，我们的世界就是温暖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王小波有句名言，人生在世会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上些坏事，好事承担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荡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生活没有一帆风顺，总是有起有落，鲜花与泥沙俱下，无论境遇如何，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和坚韧，才是真正的聪明人。遇到好事不得意忘形，才担得起命运的馈赠，碰见坏事不轻言放弃，才扛得住生活的摔打。世事无常，人生多变，一个人只有好事担得起，坏事承得住，事事以一颗平常心看待，才能活得安定坦荡。

宝剑越磨越锋利，梅花越寒越芬芳。愚蠢的人总和别人过不去，聪明的人却常以自己为敌。有目标就坚持到底，有不足就努力改正。行百里者半九十，功亏一篑才是人生最大的憾事。坚持是毅力，坚持是灵魂。坚持就像雨后的彩虹，会让你在经历无数风雨后饱尝甜头。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银文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认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车者爱返，无忧良免，

0: 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一触即发，是在2014年1月17日上映的一部美国好莱坞影片。主角杰克·瑞安这个角色来自于反恐惊悚小说家汤姆·克兰西的作品，他的代表作《猎杀红色十月》《爱国者游戏》《燃眉追击》《恐惧的总和》等均以杰克·瑞安为主角，并且都被搬上了大荧幕。其中《猎杀红色十月》中由亚历克·鲍德温饰演杰克·瑞安，《爱国者游戏》和《燃眉追击》中由哈里森·福特饰演，恐惧的总和中则改成了本·阿弗莱克。那么在影片一触即发中，这个杰克·瑞安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来分享影片一触即发的故事。影片导演肯尼斯·布拉纳不但是一流的编导，他还塑造了一批脍炙人口的经典角色。他是哈利波特系列之中的万人迷吉德罗·洛哈特教授。那么在一触即发这部影片中，他饰演反派俄罗斯富商维克多·切利文，和克里斯·派恩扮演的杰克·瑞安针锋相对。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杰克·瑞安本来是一位在校的博士生，但因为受到911恐怖袭击的刺激，自愿退学参军，但却因为意外受伤退役。在医院做康复的日子里，瑞安认识了实习医生凯西，并且和他相恋。同时，瑞安还意外地结识了自称中情局特工的哈伯。就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瑞安再次见到了神出鬼没的哈伯。
2: 开玩笑吧，你真在中情局工作？
3: 这活总得有人干。为什么没有把博士读完？
2: 我后来参军了。
3: 救了两个兄弟的命，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英雄。如果你还想为国家做贡献，我来给你指条路。
2: 你不在中情局工作吧？你是干什么的？财政部的？国外资产控制局的？
3: 抱歉，我具体干什么工作不能跟你说，但是我的工作单位告诉你两遍了。
2: 你想让我干什么？
3: 想让你回到学校读完博士，然后到中情局金融情报处当个分析员。你会在华尔街的私人银行里工作，利用职务之便找出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
2: 秘密进行？
3: 是的，所以必须隐瞒身份，不能告诉你公司的老板，也不能告诉你的爱人。你将非常孤独，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2: 现在你们中情局的口碑可不怎么样，秘密引渡、水刑，
3: 那不是我干的。
2: 你们该做的不是那些。
3: 我知道，我没做，我的手下也没有做。
2: 那你是哪个部门的？
3: 保卫国家不遭受恐怖袭击。
1: 就这样，哈伯说服瑞安加入了中情局。转眼十年过去，瑞安按照哈伯的要求成为了一家私人银行分析员，调查某个可疑账号的资金状况。瑞安惊奇地发现，这个属于俄罗斯富商切利文的账号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可能彻底颠覆全美国经济的巨大阴谋。于是瑞安决定假借公司审计的名义到俄罗斯去调查切利文。但这个突然的决定以及瑞安最近的一些异常表现引起了女友凯西的怀疑。
4: 你为什么不想让我去？
2: 你会烦那个地方的。
4: 去莫斯科我怎么会烦呢？
2: 关键是我没时间陪你。
4: 那巴黎怎么样？
2: 巴黎怎么样？
4: 那我肯定不会烦，你也会来陪我。我还有几天假期，你工作完了就去找我。我干嘛非要你陪我去度假？
2: 你嫁给我去度蜜月。
4: 你去看电影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什么？
4: 电话惊魂，你已经看过了，票根还在你兜里。
2: 你翻我兜了？
4: 你裤子扔在地上，我给你叠裤子的时候发现。
2: 你为什么不嫁给我 Casey？
4: 你在跟别人约会。
2: 哦天哪，没有，你到底在胡思乱想什么？
4: 那你跟谁去看电影了？
2: 我一个人，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做什么都是我一个人。电影是下午1:45开演的，这有什么可说？
4: 你工作要是不顺心，那就换一份工作。
1: 面对已经生气的凯西，瑞安选择了妥协。他答应凯西会尽快从俄罗斯赶回美国，并且带着凯西一起去巴黎。但是瑞安没有想到的是，他到达莫斯科刚下飞机就差点遭到切利文手下的暗杀。情急之下，瑞安溺死了切利文的手下，并在一个公园里秘密约见了哈勃。但因为是第一次杀人，瑞安迟迟无法恢复平静。
3: 即使害怕，也要等到事成之后。我杀的第一个人是无辜的。
2: 她是干什么的？
3: 是个女人。她什么都没干，是个不相干的人。她当时是在我的后面引起了我的怀疑。
2: 天哪，你是怎么度过良心谴责的？
3: 如果你幸运就能过去。
2: 根本不是一回事。
3: 是一回事，跟我说说你在切利文集团看到了什么，给我好好说说，你是个专家。
2: 2周前我发现我们俄罗斯合作伙伴的一些账户记录，他们从没让我们进入过，都是大额的现金账户，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的。切利文集团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即使是墨西哥湾遭受飓风袭击、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3: 什么意思？
2: 行业术语叫外部冲销。
3: 具体说说什么意思？
2: 美元应该走低，但却上扬，每天涨几美分，持续一周了。我认为是他们在操纵美元。
3: 为什么？
2: 我觉得是他们与政府联手想搞垮美元，从而进一步搞垮美国的经济，很快就会显现出来的。同时还会对美国本土发动恐怖袭击。
3: 太疯狂了，俄国人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任何有损美国，
2: 中国人会损失的更多。一旦俄国人开始抛售美元，那谁持有美元多，谁的损失就更多。
3: 好吧，就算发生了，就算你说着了，那后果怎么样？
2: 俄国经济复苏，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没有石油储备。我们回头看看1837年的经济危机、1893年的经济危机，还有1932年的前苏联饥荒，
3: 极度的通货膨胀，
2: 饥饿的人排成队，暴乱。
3: 我知道，明白。
2: 起初他们会说是美国危机。

0: 剂可能是
1: 对对
2: 有点多，
0: 对
1: 对，
0: 所以你天天把它敷在脸上，可能对皮肤也会造成负担啊。那
2: 最后是在抹防腐剂的感觉，
0: 对对。这还有一些更劣质，它可能还有添加了一些不太健康的、安全的一些成分。对对对，那如果说即使是天然的成分，那也要看自己的皮肤状况啊。那如果说你这个刚做完一些光电类的项目，那皮肤特别的缺水，每天可能你敷两片都没有关系的啊。那皮肤可能我状态现在还可以，那你要是敷的太多，有些人可能一天还敷个四五片的，那
2: 也是其实是被一些演员朋友误导了吧。
0: 对对对，
2: 是不是在路上也在敷
0: 对对对，
2: 片场也在敷，回家也在敷。
0: 对对对，那你那个敷的太多的话，皮肤过度水合，就过度水合，就好像我们的手经常泡在水里，
1: 对，
0: 就那样的效果，
2: 起皱那种感觉。
0: 对，有时候去，对对对，其实就是等于，而且皮肤它其实要有时候要通透嘛，你如果太湿润的话，还容易这个滋养细菌
2: 啊。这个跟南方的天气一样，
0: 对对对对，
1: 尤其在不那么干净的环境下，
2: 因为你把它拿出来，它就已经脱离那个包装了，
1: 对。
2: 然后你再把它铺到脸上，你觉得此刻你刚洗完很干净，就这个20分钟、半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它还在。这浮尘也会有一些，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啊，你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面膜的事情啊，我们也要看我到底买了什么样的面膜，
0: 对
1: 对对
2: 啊，然后呢，我此刻的这个皮肤状况是不是真的缺水到那个程度了？
0: 对
2: 啊，要天天敷，但是也不是说天天敷面膜这个事情就是一个绝对不可以做的事儿。
0: 那对对对，是的，尤其像刚才我说的，做完光电类的，
1: 对。
0: 其实需要大量的密集的这种补水，
1: 对
0: 啊，它一周甚至可能持续的有10多天，你都可以天天的去给它补水。
2: 好，补没补过哈、这个补水的程度以及皮肤的状态，真的还是得大家来给我们留言，看看自己是此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对对对对，
2: 但是秋天就是会觉得干，我觉得大家就是无时无刻的想要给皮肤来补点水。男士我觉得也会有这个困扰，
1: 男士更需要，
0: 男士更需要。其实我们前任
2: 好了，戊戌之四给男士朋友的一个建议就是你们都对你们的脸太不好了，是吗？
1: 对
0: 啊，可能男士不像女生，他至少还平时会在意一点。因为我们前阵子也来了一个顾客哈、男士朋友，他就严重到脸上已经爆皮了，
1: 起皮。
2: 我跟你说，就算爆皮了，男生都觉得说我再抹点什么就回去了。
0: 他还觉得就是其实还 OK。所以就是因为他们首先对这个事情就没有很重视，
2: 觉得无所谓嘛。
0: 对对对，态度决定一切嘛。
2: 觉得男人就应该豪放一点，不拘小节。
0: 是，但是其实不是的，因为。尤其稍微再上点岁数，虽然说男性他的皮脂分泌要比女性要旺盛一些，但是呢，在这个季节，好多男生其实就是洗完脸什么都不擦，真的就什么都不擦。
2: 有没有中躺枪啊？
1: 太有面子，
2: 各位开车的男士们。
0: 对，那你说不爆皮，这个季节北京秋天这么干，那肯定是要爆皮的。
2: 但是他们觉得爆完皮以后，我抹个大宝就回去了。就是稍微滋润一点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就是这种你知道吧，就是乳液状就已经很滋润了。
0: 那就要
2: 其实回不去，
0: 其实就要看你受损的程度到什么样。因为我们那个朋友他就是做完我们给他做了深层的补水以后，他其实他还是干的，因为就是这一两次就缓不过来的，因为他长期就什么都不抹，然后还用的
2: 长期暴露在。
0: 对对对，而且就是很多男性朋友他喜欢用那个皂基的洁面，
2: 觉得那样洗的
0: 洗的干净，像刚才那位舒肤佳加大宝的，是不是男性
2: 皂啊？就是皂类，
0: 对，一定就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实我们都不提倡他用皂基的洗面奶，因为这个皂基洗面它就是其实就是它有碱剂加上油脂，然后皂化反应产生出来的。现在很多的这个洁面产品是这样。那我们皮肤皮脂它的其实呈弱酸性，它有抑菌的效果嘛，它是弱酸性，首先它跟我们皮肤这个酸碱度就不配啊、而且它这个洗的过度清洁，其实把我们的皮就是这个最上面这一层角质层就受损了，
2: 就是有一种越洗越薄的感觉，是吧？
0: 会，对，不光

0: 是薄了，而且它这个整个这个锁水的机制也是变弱了，那就起皮了，干燥起皮吗？哦，包括手工皂哈，
1: 手工皂也不可以用吗？
0: 对，因为很多人，因为我们也做精油哈，其实手工皂它也是这个，就是含
2: 原理
0: 碱剂的这种成分，对，所以它为什么叫皂嘛？它有含碱的这个成分，所以还是最好用那种氨基酸表面活性剂的那种，会比较温和一些。
1: 好，这个应该算是我们秋季护肤以及整体护肤的好几个误区了。大雨天说，我不是无意当中开车听到你们节目的，我现在是赶紧停车给你们留言。你都已经赶紧停车留言了，我必须赶紧帮你念出来啊，绝对不耽误你一秒钟。他说我想问一下，男士32岁，半干净男生，你对自己的评价也是有一点准确好不好。他说每天白天晚上就是用洗面奶洗脸，然后拍水抹油，很少敷面膜，最大的困扰就是觉得毛孔比较粗大，哎，但是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呢自己还是有点接受不了。想问一下怎么能够怎么解决这个毛孔粗大的问题。它会存在于说去角质过度的问题吗？洗面奶会有一个建议给他吗？
0: 洗面奶其实正常的，我们就是用市售的这种非皂基的，
1: 比较温和的、
0: 也是能洗干净的。
1: 对，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因为刚才我们仨开玩笑的时候还说尼某雅的那个品牌里面特别喜欢给男士用那种磨砂洗面奶。
3: 对
1: 那很可怕，那会把他的角质洗得有点薄了。
3: 如果每天用肯定是不行的，
0: 对对对，
3: 但是偶尔用一下，如果像你看他这个毛孔粗大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油脂分泌过度引起的，有可能。
1: 有可能，
3: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偶尔用一下也是 OK 的。
1: 好，因为确实是他没有说他的洗面奶的这个种类，但是呢他的正常的护肤的步骤我们还是提倡的。
0: 对，
1: 现在男士还拍水呢，这已经不错了，
0: 很
3: 好了，
1: 不错了。但是两位就这样初判断说觉得毛孔粗大，那我们接下来比较建议的护肤的步骤需要有一些更改或者是补充吗？就是你要加一些东西在里面了可能。
0: 因为毛孔粗大其实还有一部分原因也跟天生的也有关系。这个跟他这个皮沟啊这个状态也有关系。所以其实毛孔比较奏效的方法的话，可能会用一些光电类的会好一些，
3: 能快速的加强。
0: 对对对，护肤品的话真的是
1: 收效会很
3: 慢，
0: 对对对，而且其实表那个市面上有一些，比如说收敛毛孔的，其实它是让你的角质蛋白变硬，然后这样就会觉得好像毛孔是好像小了一样的，其实它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收缩毛孔这个事情。对，
1: 会不会你看啊，就是因为毛孔大的人呢，我觉得多数的人啊，我是自己观察周围的人，我觉得多数有像 Amy 说的那个，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老提一个词儿叫水油平衡嘛，
3: 对，
1: 所以它可是不是拍水不足以补充水分。
3: 有可能是水分补充不够，这样的话它的油脂分泌就更旺盛，然后就
1: 他有补充给我们。他用的是什么东西啊？他用的是欧某雅的什么碳。我知道了，就那个黑色瓶儿
0: 的
1: 那个那个我觉得也有点过度那个有点夸张了。那个最好不要每天用。
0: 对，是的，
1: 我觉得
0: 对，不要每天用，
3: 可以先把那个就是洁面的换成氨基酸类的，也不贵的。
1: WS 奥特曼说我是赶着红灯赶紧发的注意行车安全。他说是替我老公发的，用的是国货氨基酸洗面奶。就很准确了，你看果然是女生就比较懂。哎呀，我都不知道是氨基酸洗面奶是什么说有痘痘是不是没有洗干净，电动洗脸仪可以每天使用吗？
0: 先说这个有痘痘吧。
1: 替她老公用问的。
0: 对对对，有这痘痘的生成其实它就是那个我们皮脂腺分泌的皮脂然后在我们的毛孔里堵塞了。堵塞了以后，这个里面呢它还有甘油三酯，有这个痤疮丙酸杆菌啊，这些菌一发炎它就产生痘痘了。所以呢它确实跟清洁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皮脂的分泌它还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我们比较常见的受激素影响，
2: 嗯
0: 啊，内分泌，
2: 对，
0: 就你身体的那一条其实是痘痘的诱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2: 对，
1: 嗯
0: 啊，所以说外部清洁也是有关系，但是呢，也不是它唯一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吧，
1: 嗯，哦，而且它用的如果是国货氨基酸类的洗面奶的话，其实它应该还没到要过度清洁的地步，
2: 对对对，
0: 嗯，
2: 不会，
1: 所以你老公的痘痘不太会是因为过度清洁了，那就要考虑它是不是油脂分泌。
0: 对，包括压力大呀什么的，会引起整个我们的这个内分泌失调，嗯，激素。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上一些光电类的。
0: 对，光电类的是比较好的，就是它可以至少它可以，这个快速的消炎。
1: 嗯，
0: 对，消炎。但是
1: 这个不是没洗干净啊，亲，不是没洗干净的事儿，不是啊，这个是肯定。首先告诉你一个肯定的答案，不是没有洗干净。
2: 嗯，
1: 我们也要去考量它是不是由内。
0: 对，
2: 还有
1: 内在压力啊，或者是这个
0: 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2: 对，
1: 嗯，就冲你这个，我觉得应该体验名额送你老公，就这么好的媳妇儿，真是啊！电动洗脸仪可以每天用吗？
0: 电动洗脸仪得看它是什么材质的，其实硅胶类的就还好，
1: 如果我用的就是那一种，
0: 如果
1: 但我也不敢天天用。
0: 对，你得看它能震动的频次，包括它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这个
1: 硅胶类的还好，嗯，还好，
0: 有那种
1: 有小刷子那种，
0: 小刷子那种的话，其实它多少还是有一些损伤这个我们的角质层的。
1: 啊，不建议，好不好？我们也不是说一定不可以，但是我们不太建议小刷子类的电动洗脸仪就。不建议天天用了，嗯，
0: 对，
1: 好的，还有世界杯在问说去角质的这个用品啊，使用是必要的吗？
0: 嗯，
1: 比如说脸皮薄的，但是不是敏感肤质？
0: 嗯，这个刚就回到我们去角质那个话题啊，
1: 嗯，
0: 就是去角质，我们正常的去洁面，其实皮肤本来就它有一个自我的新陈代
2: 谢
0: 的过程，你可以就。只要他健康，你觉得他健康的一个状态，就完全没有必要去角质啊。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就是说他又不敏感，
1: 嗯，
0: 然后皮儿也挺薄的，
1: 嗯，
0: 那还去？
1: 那还去什么？
0: 对，就完全更没有必要了。
1: 哦，
0: 但是有些确实我们都见过，他那个角质层特别厚，整个皮肤发黄发暗，
1: 嗯，
0: 然后也很粗糙。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谨慎的，很谨慎的用一些啊，这种酸类的这种去角质的产品给
1: 它。好啦，如果你已经给自己的定性是脸皮薄的，而且也不是敏感肤质，其实就没有那么大的必要。
0: 嗯，对对对对。
1: 其实你正常护肤，
0: 正常洁面就 OK。
1: 对，正常洁面就 OK 了，好不好？世界杯威武啊！怎么爱成的？猫吧，可能是说，哎，最近心情不太好啊，脸上的同一个位置起的痘痘，三四个月都下不去，就憋在那儿了，怎么办？
2: 这个还是应该，
1: 但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诊断很准确啊，
2: 对对，
1: 心情不好，
2: 描述的非常准确，
1: 心情不好，那你是这样问一下，就是你是之前算是容易起痘的那个类型，还是说以前都没有，或者极少有这样的情况，然后这三四个月在同一个位置起了痘呢？给我们补充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如果会是经常，哎，不同地方冒痘，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五脏六腑哪个地方比较容易弱一点，哎，但如果仅仅是因为
2: 心情不好，
1: 再加上秋冬，
2: 对，换季呀，
1: 你看，但是三四个月了耶，
2: 时间比较长，对，他这个时间有点长了，
1: 而且下不去，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反复启动，
0: 对，
1: 是吧？就稍稍好一点，可能又哎，
2: 对，同一个位置，我们也见过很多这种，
0: 对，
2: 叠起来，
1: 之前对
0: 地方就还是有炎症的，
1: 哦，那首先我们其实还是要帮他消炎。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自己的基础的护肤是已经达不到这样可以把它治疗的效果了。
0: 对对对，
2: 如果长
0: 效会慢，
2: 长时间不停的长的话，其实倒建议他可能去医院看一下，先内调一下，就是先让他不再长新的。那我们就是现在的一些手段的话，只能是把它外面的处理掉，但是如果它源源不断长新的话，可能会
1: 你用词儿谨慎，源源不断用了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包括注意一下心情，
2: 对，中医西医啊，
1: 对，
2: 都可以，
1: 对自己真是太不负责任了，三四个月了， 去看一下医生，不要讳疾。

0: 其一，好不好？有很多人是有一点担心了，就是，啊，就觉得说，可能第一不是什么大问题，
1: 对，
0: 不想浪费那个时间去排队，
1: 对。
0: 第二呢是，哎，万一是个什么问题，心情更不好。就之前不太起痘啊，就是可能是偶尔，就是女性啊，生理期下巴会起痘痘。哦，啊，显得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痘，别哭别哭别哭，
1: 同一个痘啊，
0: 哎，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痘，但是这样，你认为它是同一个痘？不一定，对不对？也不一定，它只是在一个位置而已。
2: 一个位置，对，
0: 哎，因为你观察，因为你这个时间比较长了，你观察你自己，可能，觉得今天稍好一点，是不是？然后觉得明天又不行了，那其实它已经是在里面在重复发炎，它是在有一个新的，
1: 对对对，
0: 发生。哎呀，说起来有点心酸啊，帮你擦擦眼泪吧。啊，然后他还写的非常细致啊，就是还给自己描述呢，啊，这是哪儿？哦，你现在明明是三四个痘都下不去啊，哦，那这个。这个一定是有一个重复，像 Amy 说的，在重复长痘的问题了。像我们这位就是冒痘的朋友，他可能也会发现，应该之前不怎么冒痘，哎，怎么会突然？其实也要考量他，你这三四个月心情不好，有没有换护肤品？会不会也换了一个不太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反而是给堵住了？
1: 有这个可能，但是他是在一个位置的话，就应该跟护肤品关系不是很大。
3: 那他这三四个是在同一个位置吗？
1: 对，他可能就那个
0: 同一片区域，
1: 对，因为他心情不好，然后又是说是女生的那个生理期是吧，本来生理期就叫姨妈痘嘛，容易长，然后他那个地方皮肤是有炎症的，
0: 因为他重复的在同一片区域长，
1: 对，那个地方
0: 那就说明那儿也没有
1: 炎症，没有消下去，对对对对对，所以他毛孔一堵塞的话就特别容易在那个地方长痘痘。
0: 其实秋冬的时候呀，我知道大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爆痘的问题，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大家总觉得哇皮肤呼吸好畅快，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会觉得好像整个夏天新陈代谢也会跟着变快一下，
1: 对
0: 排
1: 汗呢，
0: 对，所以突然的这个换季啊，尤其是冬天突然到来的时候，哎，你这个饮食稍不注意，
1: 对，
0: 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护肤品又没换对的情况下，突然爆痘就会很焦心，
1: 对，
0: 很着急。不要着急啊，有任何的问题，虽然说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跟新宇和 Amy 再继续聊下去了，但是没有关系，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在我的下面留言，他俩也会来回复大家的。再见了。

0: 对对，
1: 因为我为了躲避天灾战乱，我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
0: 嗯
1: 啊，离开故土，我换个地儿生活，是吧？
0: 对，
1: 比如大家熟悉的闯关东，
0: 闯关东，
1: 走西口，
0: 哦、对一个
1: 下南洋，
0: 是 是
1: 啊，这都可能是自发的。我这活不下去了，我这水灾，那咱们就往北走吧，为了追求更好的生存发展。
0: 哎、
1: 还有一种是政府行为、
0: 嗯，
1: 比如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山西洪洞的大槐树，
0: 明代的这个移民。
1: 对，明初嘛、嗯、大概持续了半个世纪，像河南、河北、山东这些地方、
0: 嗯、
1: 因为连年的这种战乱、
0: 嗯、
1: 它人口锐减，地也没人种了。
0: 永乐皇帝要把首都迁这儿来了，
1: 那怎么办？
0: 没人哪儿行啊？
1: 没，那从哪儿移呢？
0: 就从别的地方往这儿填呗。
1: 山西人口多呀。
0: 是是
1: 是，
0: 是
1: 人口稠密嘛，你为了恢复生产、
0: 嗯、
1: 你填补这种人口的空缺，所以就把山西的人口迁到这些地方。
0: 对, 对, 对，
1: 当时那棵大槐树就是集结的地方，登记的地方、
0: 哎、就在这儿登记，然后集体出发。
1: 所以啊，就是很多人的乡愁最后就定格在那个大槐树这种标准的这种经典的意象。然后我们说到这个泉州呢，它是指西晋末年，就公元300年左右、
0: 嗯、
1: 就中原战乱。
0: 对，
1: 那时候中原的士族和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
0: 嗯、
1: 当然他们也带着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
0: 嗯、
1: 然后就南下，再南下来到了沿海，就是福建泉州。像您说的，他要沿河而居。
0: 对，
1: 但是那心里抹不去的是，对，就是西晋当时的国都是洛阳啊。
0: 对对对，
1: 他太思念了，所以就把这个城市里两条就最大的河，一个叫晋江，
0: 一个叫晋江，
1: 一个叫洛阳，
0: 洛阳，洛阳江
1: 啊、
0: 嗯，
1: 洛阳江，还有后来的洛阳桥，一会儿有时间也和大家讲一下。
0: 是是是，所以就是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移民现象，
1: 嗯、
0: 而且包括您像那时候要从中原走到这儿，那真的是不敢想象了，
1: 这太远了。
0: 嗯，包括您看
1: 跋山涉水，
0: 史书当中有时候说到，
1: 嗯，
0: 哪怕三国时期说到东吴，那都嗤之以鼻，那穷地方不行不行，都是这种感觉。到东吴，这才到了南京、镇江这一线，
1: 就是才到长江
0: 啊，再靠南，
1: 是，
0: 所以，
1: 而且这次我就开车去了这个漳州，
0: 嗯、
1: 因为不是很远啊。
0: 嗯，
1: 你去看那个土楼的时候，完全建在高山上，
0: 哦、是，
1: 就那经典的四菜一汤，建得更，你得开车得开好远，你就想客家人为了躲避战乱，就这个地儿以前要耕地没耕地，全是这种就是叫榛莽丛林啊，
0: 肯定是
1: 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在这儿生根了，
0: 嗯、
1: 落地生根，
0: 嗯、
1: 然后就。用几十年的时间去修一座土楼，
0: 而且您看战争给他带来心灵的这个创伤，他到最后建的楼都是围合起来的，
1: 对，就外面像一个城堡一样、
0: 嗯、像城堡一样，
1: 就像一个城市一样，
0: 就是
1: 里面啥都有、
0: 嗯、
1: 就是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线路，既然你已经不远千里几千里
0: 都到了福建了，
1: 到了福建了、
0: 嗯、
1: 哈，你要多给自己留一点旅游的时间。
0: 对 对, 对，
1: 像福建的这个福州、漳州，包括莆田，包括这个我们说的泉州，包括厦门、
0: 嗯、
1: 离得其实不算太远，
0: 就等于沿海走一圈。
1: 比如说你从福州到这个泉州再到厦门，他们三个等距离
0: 啊，差不多
1: 等距离的这个意思、
0: 嗯、
1: 漳州你要再往西开一开。
0: 对，所以不妨您给自个儿规划一个路线、
1: 嗯、
0: 就是第一我叫福建看海路线。
1: 对，
0: 我沿着海走一走，但是其实福建除了海其实还有好多内陆地区，
1: 泉州也能看到
0: 走山一样，
1: 厦门也能看到海，反正你
0: 对对对，
1: 你东南沿海你肯定能看到海，
0: 肯定是能看到海、
1: 哦、
0: 泉州就在海边上嘛，因为泉州如果你要说西方人对他的理解，可能更多人第一个印象就是马可波罗游记。
1: 对，
0: 马可波罗里边、嗯、他把泉州不叫泉州，他叫类似于 Zaytong 这么一个地方，翻译过来就是刺桐的意思、
1: 嗯、
0: 他为什么叫刺桐呢、
1: 嗯、
0: 这其实您会发现它是一座以植物命名的城市。
1: 对，就是刺桐、
0: 嗯、
1: 刺桐港，你看很多船只上现在还有刺桐港，
0: 都这么叫、
1: 嗯、
0: 哎，为什么？就是因为在五代十国的时期啊、
1: 嗯、
0: 有一位节度使，他叫刘从孝，他等于在泉州老城，他第一是拓宽了泉州老城的一个区域、
1: 嗯、
0: 建了一座新城，然后在这城边上他就开始种植了很多的这种刺桐，
1: 刺桐，
0: 包括在街巷当中也有这种刺桐的种植、
1: 嗯、
0: 所以可能马可波罗他最后终于离开元大都，终于可以返回自己故乡的时候，他在中国的最后一站就是泉州、
1: 哦、
0: 他一路从北京这么走过来。

0: 大概齐应该是从今天的通州出发的，然后到扬州，到镇江，然后一直往南，最后过杭州，来到我们这个泉州这个地儿。当时应该正好是初春的时节，
1: 对，
0: 四通花正开的时候，
1: 春天开。
0: 嗯，
1: 我这次啊是因为是春节之后去的嘛，刺桐花零星的开了，
0: 零星开了点儿。
1: 我这么喜欢植物的人，
0: 那一定得看看呀。
1: 我看了，因为我那天就自己从，这个闽台源博物馆出来，那国家一级博物馆，你说有什么重要的文物吗？我现在想不起来哈，就是很难让你非常惊喜啊，除非那地域性特别强。
0: 对，它其实应该就是整个福建包括台湾啊这一带，
1: 对，
0: 它的一些
1: 他在讲就是福建和台湾，就是大陆与这海峡之间啊，
0: 闽台文化。
1: 对，它有很多就是闽台地域性的这种展示。
0: 对对
1: 啊，但是文物呢，一般就是明的就少一点，就一般都是清代、民国的。当然老的可能是石构件，是这样的啊。
0: 对对对。
1: 出来之后，它就是在那博物馆两边种了两溜树，那树还不是很高。刺桐是一个乔木，
0: 乔木
1: 就高大乔木，但是我看那个还是小的，但是它开花了。
0: 是是。
1: 就在枝头上开了那么就很耀眼的红，比串红还要饱和几度的红。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先开花后长叶。
0: 哦，那也就是说最开始就全都是红。
1: 对，就是有点像我们那个鹤望兰，你知道吗？有一种花，
0: 哦，
1: 就是那个花瓣的样子，不是就那种非常典型的花朵，然后薄薄的那种，不是，
0: 是
1: 它很有力道的那种。
0: 哇、哦，刚开花的时候肯定不是绿肥红瘦，一定是满眼都是红，
1: 就是红红肥红肥。
0: 是是
1: 啊，我相信哈、就比如说春天你这时候再去的时候，那就是满城都是刺桐花，
0: 满城都是这个。
1: 所以就是比如说马可波罗去了看了之后，他一定觉得非常震撼，
0: 一定是尤其这种颜色。
1: 嗯，
0: 给他的视觉冲击、
1: 就是、比红还要红的那种。
0: 而且您看，它是港口城，哪怕您甭管从哪儿来，哎呦，我都看了好几天海景了，全都是这个。哎呦，猛然一看，哟，这怎么这么红颜色？这给人的视觉冲击是极大的。所以您看红绿灯停车为什么红灯啊？就是因为视觉冲击大。所以经历了这么多天的航海，就看了这么多天的海景之后，突然一缕红映入眼帘，那对这些水手来讲，对船员来说，一定是最大的一个冲击的。
1: 对，而且就是确实它纬度低嘛，
0: 对对，
1: 植物都是非常丰茂的。
0: 那肯定。
1: 你看，像我们去就是赶上了一个春节后面嘛，
0: 是
1: 啊，它那个像咱们要是挂灯笼啊，都挂在就比如说靠近主干的部分
0: 啊，对对对。
1: 但它那儿的树呢，樟树，然后还有它那个榕树，
0: 哦，
1: 啊，就是它都长得枝繁叶茂，然后就是树梢上挂灯笼，你知道吗？
0: 哟，
1: 一嘟了一串，特别好看。
0: 是是是。
1: 就它那儿的好多树都会让我想起《西游记》里的那人参果的树。
0: 哦，都像哦，我明白您说的，
1: 就是它都有那种气根，就是典型的榕树嘛。
0: 对 对, 对, 对，
1: 就是一棵树就是一片林子。
0: 也是。
1: 那天早上我去西湖公园跑步啊，你就整个因为你所有的树你都不认识，不像你什么槐树，你这一下就认出来那儿的树都是油绿油绿的，即使是冬天人家也开着花。
0: 那也是，因为它的纬度的问题，
1: 就是还是看植物嘛，那个地方也是赏心悦目的。
0: 那一定是这样，而且四季肯定都是各种各样的景儿。
1: 对，刺桐花已经依稀的开放了，有些树就开着花，但是我完全不认识，就一树的花朵。
0: 嚯！
1: 到夏天可能更是如此，我猜啊。
0: 对对对，所以不光是文化遗产之城，其实真要说一说的话，
1: 就是也挺生态之城的。
0: 对，生态之城。
1: 然后那个，因为是住在古城边上嘛，那边上就有河有桥，我看那桥的年头也不会短了。
0: 所以我就再这么想，因为我自个儿没去过，不知道您的感受是不是这样。您比如说像苏州被称为东方威尼斯，可能泉州管它叫这个东方的威尼斯可能也不为过，也是一座水城。
1: 它为什么叫泉城，就是因为它
0: 对对对
1: 泉水很多，
0: 泉水很多
1: 啊，然后河流很多。
0: 对对，
1: 在古城里头呢，古城不大，有自己的几座城门，当然它不是规整的这种方城了。
0: 对，因为它没有这么宽广的地域，可能因为水陆纵横交错嘛，所以可能城就不成它本身的那个样子。
1: 这座城门有的是复建的，有的是遗址状态。
0: 哦，
1: 遗址状态那个就是一个遗产点。
0: 是 是, 是，
1: 就是你这个地儿啊，反正那古城啊，我觉得你慢慢你要喜欢这些，一周也不多，
0: 对对对，
1: 你就骑着车逛呗。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有地儿你可能逛的时间很长，
0: 对对对，
1: 你就不是走马观花的话，那你的时间就可以无限拉长。
0: 绝对可以无限拉长。比如说您所有的古迹都逛完了，其实您说之所以它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能成为这么有名的一个地标，更多的可能还是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
1: 对，最有名的就是你进了古城之后就是那个西街，然后提醒大家，就西街我还真是跟我们家里人也感叹，我说哎呀，你看咱们去过这么多城市，好多城市的这种商业街都是雷同的。
0: 也就是说您去西街不像不像的那种感觉。
1: 没有，就是不是像这一个店接着一个店挂的都是串啊这那的。
0: 哦，
1: 不是，因为他吃的那个东西和咱们差异性太大了。
0: 对，
1: 就是进去

0: 后就发现，哎，这个我没吃过，那个我也没吃过。然后因为他那地儿产茶，
1: 嗯，
0: 他产茶叶，所以他就有很多奶茶店。那个奶茶店就还挺便宜的，而且味道挺好，很清淡。特点它什么东西不弄的油浓油赤酱的。
1: 而且您看那奶茶店，可能都是好多都是当地的，
0: 当地产的茶呀，所以它卖的便宜，它这个货源地很近嘛。
1: 对 对, 对，
0: 就是过两个就是一个奶茶店，然后你就可以喝茶，而且各种小吃你都没吃过，你进去之后，哎呦，我们就非常冲动的吃了好多，发现哎呦，还有大半条街没有吃。
1: 哇
0: 已经饱了，像第二次逛的时候就想，嗯，一定要悠着点，这个买一块啊，三口人就买一块，然后一人尝一口。
1: 所以您看，观海之旅、观山之旅，咱们又可以叫舌尖上的泉州之旅，
0: 对，美食之旅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古城最核心的就是开元寺。
1: 开元寺，
0: 大家听这名字觉得特熟悉。嗯、
1: 开元嘛，这个。
0: 好像咱们城市也有开元寺，别的城市也有开元寺。
1: 盛唐的记忆，这肯定。
0: 对啊、嗯，那留个扣，说说为什么全国有这么多开元寺？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泉州的开元寺有哪些看点啊？嗯、继续跟您说说，世界文化遗产的泉州。

0: 凡是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发泄、发明、
2: 发明、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1: 发新生。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

0: 新视点。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读书，来读一本科普书，来读一本让我们可能觉得有点紧张甚至会引人担忧的科普书。但是读完之后呢，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得出自己的答案，那就是有关气候变化。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魏科，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起来打开这本气候变化五倍速。到底我们现在身处的地球气候变化进展到什么程度了？从科学家的研判来说，要解决当下气候变化的问题需要做出哪些事情呢？我们在这本书当中找答案吧。今天呢，请来的是魏科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气候变化五倍速》这本书呢，讲的是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些呢最新的观点，以及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事实。魏老师呢，也是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我先问魏老师一个问题啊，这书呢你也看了，它的题目呢其实挺吓人的，《气候变化五倍速》。
1: 嗯，
0: 真的这个变化是已经开了五倍速这么快了吗？
1: 这有点像我们那个看故事的时候了，看视频的时候直接加五倍速。
0: 对，那就啥都看不懂了。
1: 其实这个五倍速里面它包含两个含义。第一个呢，就是气候变化的速度呢很有可能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认知的速度的五倍以上，很有可能。
0: 哇，
1: 那这种可能就是当气候变化最差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那它很有可能就是比我们现在认知的要更严重。
0: 这个五倍它是一个比喻还是它真的就是一个确定的数据？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它是怎么又算出来这是五倍的呢？
1: 那么另外一个，这就到了另外一个含义上了。这个五倍速是最近这些年的学界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和行动可能远远不足，需要我们加倍到五倍速的那种情况，
0: 哦，
1: 你才能起到影响气候变化，或者说把气候变化控制在一定范围的程度。那联合国呢有一个报告叫做碳排放差距报告，叫做对 Emission Gap Report。那这个报告里面呢，它就根据现在我们所采用的措施，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全国包括全球各个国家都在采取低碳发展的思路，绿色转型啊，发展新能源啊等等之类的，采取了这样的措施。然后呢，尽管已经采取了措施了，但是呢它距离我们要能够把气候变化控制在 1.5 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到2100年全球温度升高不超过 1.5 度，距离这个呢还大概差了五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装机能这个新能源呢一年装多少了，得变成一年装它的五倍以上。
0: 哇，
1: 这样的一个速度才可以。所以呢它以这样的一个标题告诉大家。
0: 所以说这个标题它既是一个警醒也是一个指示，甚至是一个需要去完成的任务量。
1: 对，任务量就是你必须采取五倍的速度。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联合国关于2030年的计划，就是说2030年呢全球的这个碳排放要降低到多少，和我们现在能够降低的之间呢差距非常大。
0: 这个任务听起来更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1: 那我要提醒呢，这本书的成书的时间呢大概是2023年，所以在2023年呢他说的是五倍的速度，那到了2025年呢可能就不止五倍了，
0: 要更快。
1: 对，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指标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从2020年马上采取措施，那就是立竿见影的全球的碳排放量开始降低。那么这个降低的速度是多少呢？大概是每年降低 7.6%， 也就是说全球现在碳排放假如说是100，一年之后呢要降低 7.6%， 那就到了 93.4%。 然后下一年呢再降低 7.6%， 按照这个速度降低下去了，才能达到我们的期望。那可是2020年之后大家知道发生了疫情。疫情期间呢全球的这个老死不相往来啊，就是封国了啊，封城了什么之类的，航空业大幅度减少呀，交通旅游啊，这都全部大幅度减少，很多工厂停工，那确实带来了全球的碳排放量降低。降低了多少呢？大概降低了4%左右，
0: 距离 7.6 还差得远。
1: 还有当然了，各个机构评估的数值略有差别，有些认为只降低了3%几，有些认为降低了5%几，但平均而言大概是4%。大家就知道连疫情这么大的影响，仅仅只能在我们的碳排放底下减掉 4%左右，
2: 嗯，
1: 它距离7.6%还有差距。
2: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难度。
0: 现在这个全球经济又处在一个再次爬坡的阶段，有一些国家呢也宣布放弃了以前新能源转型的计划，
1: 嗯，
0: 比如说欧盟。之前说是电动车要在多少年之前全部电动化，
1: 嗯，
0: 现在这事儿也不提了，
1: 嗯，
0: 甚至也已经开始转回去烧柴火了，
1: 嗯，
0: 烧油了，
1: 嗯，
0: 等等这些事情又全都开始了。
1: 对，
0: 所以意味着说可能也许五倍不够，
1: 嗯，
0: 也许你之前所提到的 7.6% 也不够，可能这个数据要更大，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距离呢联合国所提出来的标准只剩5年了，
1: 嗯，
0: 那这个事儿我怎么想，我觉得第一

0: 科学界呢，慢慢的开始有所分化。有一些呢，科学家呢，就是更加悲观，就认为呢，我们可能无法实现我们的目标。那我们可能已经走在了一场千年之变的这条路上，因为气候变化一旦发生之后，它就很难逆转过来。至少在我们人的生命期，无法逆转，它是一个千年的变化。那有一些科学家呢，还保持乐观，认为，尽管情况已经很恶劣，但是呢，我们可能还有机会啊。这样的科学家也不少。当然，我身边呢，这两种科学家都有。
1: 对，
0: 我自己呢，比较倾向于谨慎乐观吧。我的乐观呢，谨慎乐观来自于哪儿呢？我觉得呢，在于就是一方面呢，我们科技呢正在快速进步，并且科技进步的速度呢非常快，大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化。比如说啊，人工智能这场革命呢，就一下子刮得非常非常快。还有呢，就是从最近这几年呢，大家能看到街道上的新能源车
1: 越来越多，
0: 突然间多起来，
1: 对，
0: 然后呢，价格越来越便宜啊。甚至呢，就是说你买车的时候，因为我现在要我的车已经开了10多年了，我现在换的时候呢，我第一印象已经不是说，我要换个油车还是电车，我的第一印象是我在电车里面选哪个车。对，就是说，科技进步，然后技术进步，然后商业化的发展呢，已经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可行性。给我们很多机遇，并且呢，这个还是在加速发展。以前呢，不可能的事情呢，现在变得越来越可能。尤其是这个绿色转型，我们看到的现在的太阳能设施，新能源车，等等，甚至呢，关心科技的朋友可能还看到这个可控核聚变的发展。那前一段时间，我们中科院呢，在合肥的那个 East。
1: 对，人造太阳。
0: 人造太阳那个已经可以稳定的运行1000秒以上，1000秒。所以呢，你如果科技能够快速进步的话，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机会。我对这件事情呢，是保持乐观的一种看法，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乐观在于，目前呢，全球关于气候变化是不是发生？气候变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它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大家呢基本上已经，认识已经差不多比较明确了。以前呢忽悠大家呢说啊，气候变化没有发生，气候变化不是人类活动引起的，等等的。现在呢，尤
1: 这样
0: 其
1: 的声音还有，但是越来越示威了。
0: 越来越示威，尤其是越来越年轻人不相信这种忽悠了。所以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希望啊，年轻人崛起，就是认知上大家已经跟得上了。第二呢，就是年轻人正在崛起。并且年轻人呢，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在我看来呢，已经跟上一代的人已经不大一样了。
1: 对，要更环保、更低碳。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些工作，或者说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少不了像魏老师这样的一批科学家到处奔走，跟大家来传输这方面的科学知识，以及一些更直接的信息。我们今天谈的这本书《气候变化五倍速》。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全新思考全球变暖的科学、经济学和外交》。我觉得这几个点其实也是有助于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全球变化状况之下，科学家该做什么，其他的一些学科，包括国与国之间应该做一些什么。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点啊，想跟魏老师谈一谈，尤其是其中所提到啊，科学界的一些变化。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一点，就是到目前为止，确实还有人。哪怕他是有着科学家的身份，他依然还会说全球气候的变暖和人类没有关系。这确实是一派，但是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小。但同时你也会发现，再去研究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科学家当中，其实他们也是有着一些细微的分别。比如说像魏老师是旗帜鲜明的，在任何场合都会说全球在变，气候在变暖，人类的排放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降低排放，因为科学的政策等等。但同时也有一些科学家，他在书中的反馈是什么呢？说这些科学家他们在研究气候变化的时候呢，要发论文，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发出论文。气候变化的研究只是发表论文的一个手段，因此他们会愿意去投其所好。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杂志它倾向于在气候变化的研究当中，它的立场是居中，那么这个科学家可能就会居中。它是保守， 谨慎，也就是说气候变化的速度很慢，也许这些科学家可能。

0: 呢，他的这个投稿就会偏向于很慢，反倒激进的这种观点不是很受人赞许。这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让我非常意外的一个现实。你怎么看待这个现实？
1: 这里面其实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是科学界呢，其实呢，总体上是属于比较保守的。所谓保守呢，就是科学界呢，虽然我们也希望一些新的 idea 啊，这种新的想法，但是我们更希望就是你发的东西呢，确切程度更高一些，就是更准确。那这样的东西呢，越准确的东西呢，越是在我们认知范围以内的东西。认知范围以外的，或者说目前呢我们不确定的东西呢，那这些呢，我们对它的把握不高，所以科学界的接受程度也就不高。那么，气候变化的问题呢，最大问题是它把气候风险最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认为啊，到本世纪末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全球温度升高4度左右。但问题是，很有可能了，在四度这个范围之外，往上，也许可以到10度，往下呢，也许到2度。那在10度的可能性呢，从现在的预估来觉得它不高。两度的可能性也不高。但问题是，如果10度真的发生了，那是它带来的危险和损失呢，是极其剧烈的。所以呢，科学界对于就是预计说全球未来以后升温10度，这样的研究呢，是持谨慎态度。越谨慎呢，那你发出来的文章就给人的感觉是，哎，你越趋向于中间的部分。所以呢，这个保守呢，会让我们低估那些高影响的，极端的过程的影响。而这些呢，风险呢非常大。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科学界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科学界还有一个问题是，科学界喜欢新鲜的东西。新鲜的东西，
0: 不仅仅是科学界，其他界也喜欢。
1: 科学界尤其想，尤其是这个，喜欢新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一篇文章，投出去，然后审稿人可能会说，你这篇文章缺乏新意。所谓的缺乏新意的话，就是你说的话题呢，别人讨论过，别人研究过，你的角度呢，看问题的角度呢，别人也采取过，只是呢，你可能这个数值比别人高一点，等等，那这样的文章呢，审稿人不喜欢，审稿不喜欢。但是呢，在气候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就是不需要那么多新的，不需要那么多新的主意，比如说非得跟气候跟什么结合起来呀？比如气候跟这个生物的迁徙啊什么之类的，气候跟蚂蚁啊，这种别人没研究过的，那科学界可能会觉得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本书强调，我们更应该研究气候变化之后高影响呢，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我们如何来应对？这是这本书里面强调的，我很赞成这一点。
0: 就是你觉得做科学研究，它其实应该有一方天地，这个天地就是它带给我们某种身处绝境的想象。当我们真的有一天全球气温升温到了10度之后，我们可能要面对什么情况？
1: 对。
0: 那么，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该提前做什么样的工作？你认为是应该留这样一部分区域的？
1: 是的，是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领导人，那这时候你问科学家，气候变化最严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做？那因为这样的答案可能很少，因为科学家没有仔细去研究那部分。研究呢，反倒是中间更容易被接受的部分。那个风险的敞口了，就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不知道。
0: 对，而且这件事儿，它也只有科学家能给得出来，别人都给不了，好莱坞也给不了。他去搞科幻的话，顶多就是最后还是一个 happy ending 的大结局，出现一个救世主拯救了人类，人类免于滑向灾难。但是只有科学家他会站在现有的知识结构啊、数据的基础之上，可能做出某种预判。他对于我们未来应对风险是真的是有作用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说到了在整个气候变化过程中科学界的一些当下的状况。那他其中还提到了一点啊，这个是跟经济学有关系。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玩。其实气候变化它影响的人类最直接的反应其实就是在于经济上。我觉得经济上是有这样的几个变化，比如第一，它会影响全球的农业生产，会影响全球的工业生产，因为它和气候变化是有关系。同时它还会影响一些决策。它在里面就提

0: 提出来一个贴现率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学的概念。
1: 嗯，
0: 比我简单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手里有100块钱，
1: 嗯，
0: 你当下100块钱的购买力和10年以后的100块钱的购买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谁也不知道中间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速率的变化。如果这个速率设得低，就意味着我们当下可能这个钱就更值钱。如果这个速率设得高，未来可能就当下这个钱呢就更不值钱。那么也就意味着说，如果我们要应对气候的变化，在当下我们到底该去花多少钱来去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它其实也是和经济学息息相关的。
1: 嗯，
0: 那么在这本书当中他也提出了，所以站在经济的角度来去看待整个气候的变化，你觉得会不会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自己因为钱包要变瘪了，要多花钱了，影响到自己未来的收益了，因此他会更注意气候的变化？
1: 我觉得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气候变化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度。
0: 嗯，
1: 但问题是经济学算出的账呢可能跟我们大家的感受不大一样。
0: 嗯，为什么？
1: 因为经济学呢给每一个都赋予价值。
0: 嗯，
1: 就比如说人死了那赔偿多少万。
0: 嗯，
1: 你看这个人死了赔偿500万， OK， 这就算很贵了。
0: 嗯，
1: 可能赔偿20万。那经济学按照这个算的话，那我可以承受多少呢？我可以承受多少人死亡？但问题是对于我们个人的感受而言，我们可能觉得一个人死亡都很严重啊。
0: 嗯，
1: 对，所以呢过于理性，给某一个东西都标上价格，然后算出一个数值，然后跟现在的数值进行比较，最终得到说，哎，气候变化影响了这个东西人命啊乱七八糟，所以加起来可能只占 GDP 的0.几%啊。这是作者批判了那个另外一个经济学家的一个观点啊。
0: 嗯，
1: 那这样的数值呢可忽略了太多的在这个0.几%的 GDP 发生过程中，那受损失的人、受损失的生态系统、受损失的城市啊等等，这些它额外除了钱之外额外的这种损失。你比如说吧，你要算这个我们很多人都记着2021年郑州720大暴雨，那那天呢一天下来一年的降雨量，然后死了398个人，经济损失呢大概是1200亿。那你如果把1200亿理解这个数值呢，你放在河南的总的 GDP 的盘子里面，甚至你放在中国的总的 GDP 的盘子里面，它其实不算大，其实数值、
2: 好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界定一下，就首先就是说，虽然我们今天人相信现代的地图它是测绘的，但是即使现代的地图它也是有主观成分在里头的、只是它被很好的隐藏了起来。但是古代地图，我刚刚说了，近代之前的所有的这个文明的地图都是想象的。
3: 哦，
2: 它是
3: 西方文明也一样
2: 它是一幅画。首先你看古代地图的时候，你不要按照新建的地图去想它，它有比例尺，它有测绘，它有怎么样，它讲究准确。首先它是一幅画。但是呢地图跟其他的图画有一点不同，大家可能很清楚，它是对地理的描述，所以它不可能是完全失真，对吧？完全失真它其实就不叫地图了，那它真成了一幅画了。那么它之所以能被叫做地图，就是它有一定的把地理要素摆在这个图面上，按照它的想象摆在这个图面上。这个想象为什么叫想象呢？谁重要谁不重要。
3: 嗯，
2: 那么我要突出画谁不突出画谁，那么就是一个绘制者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想象和主观的选择，然后表现在一幅图像上，然后还有颜色、还有采用的符号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古代的地图它首先是一幅画，它是用来表达着一种主观的对世界、对一个区域、对一个城市、对你想象的一个地理空间的一个主观表达。你就不能用现代地图去理解它，你不能说啊古代地图画的不准，用现在的意义上它是画的不准啊，但是对于古代人来说这就是他认知的世界啊。
3: 所以刚才程老师说的有个观点我非常的赞同，就是说古代地图是古人对于世界的这样一个看法和认知，
0: 对，
3: 代表着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之下古人对于他所身处的世界的认知，其实现在也是
2: 这个样子、
3: 也是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和认知，
2: 对
3: 也是正如程老师所说，只不过我们现在这种看法和认知它是因为有科学的测绘，它会隐藏在下面 啊，不是那么的明显。
2: 对
3: 啊，那么这就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我一直在好奇哈。

0: 像很多朋友在看一些历史剧的时候，尤其是历史正剧的时候哈，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的会看过这方面的地图，或者说大家去很多博物馆去参观的时候，很多博物馆也都会展出一些当年的一些地图的一些大概的样子。
1: 对，
0: 当时其实我忘了在哪家博物馆看完之后，我还会想，哎，我说古人啊，他怎么能够把这种疆域的疆界描绘出来呢？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海岸线哈，漫长的海岸线，古人交通这么的不发达，他也没有卫星，也没有现代这样的测绘工具啊，也没有就各种各样的仪器哈，他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海岸线是什么样子的呢？怎么知道海南岛大概是什么形状的？台湾岛大概是什么形状的？东边是哪儿？西边是哪儿？就这个，古人当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就回到我们地图学史啊，因为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早些年把中国古代地图当成一个跟现代地图一样是个测绘的结果的时候，有些先生们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0: 哦，
1: 就是因为我们古人确实宋代的雨季图，它的海岸线如果一眼看上去跟今天的很多图，但不能说完全一样，就是大概的样子都画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有时候没看过太多的图的话，你看到一幅这样的地图，你会非常震惊。就是在1000年前，我们的古人已经能准确的，这准确打引号啊，绘制出了我们的海岸线，包括黄河的这个形状，特别是那个几字形的，对吧？那个很带很有颠覆性的。那么怎么画的？当然，之前的老先生们就会说，这可能是有测绘的一个结果。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早些年我写过一本书，就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涉及到我们地图学史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古人有没有现代的测绘能力？像你说，有没有卫星，有没有导航？
0: 对对，
1: 经纬度怎么测？
0: 对吧？也没有那个，当时有六分仪哈，以前西方后来有六分仪，
1: 对，我们只有罗盘，那他怎么测出来这样的东西呢？有一个悖论，就是说，因为中国范围很大。要进行一个大范围的大地测量，好，你得动用大量的人力，大量的物力。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文献记载，这个还没有完。测绘完的这些东西不是画了一个图就能完事儿了，肯定有大量的资料，对吧？一个地点的位置你得记下来啊。
0: 对，
1: 对吧？如果按照经纬度画的，那么得有经纬度数据；如果你按照其他方式画的，你得有一套数据，一套完整的数据。对，这得流传下来。如果没有流传下来，好歹你有一些这个断断续续的，就什么都没有。所以这跟老先生们的研究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后来我的一个理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个老先生，就是我们汪前进老师，他有一个很经典的文章，就是说，大家可能如果看过中国古代的地方志，或者地理总志的话，里头有记载的叫做四至八道的数据。就是从一个县城或者从一个城吧，我们说一个府城、一个州城、一个县城出发，那么它的东南西北还有东北就是八个方向，那么各自能到哪里，到下一个地点就县城的或者一个府城的距离是多少，方向当然只有八个方向，那么另外山川，一座山离这个县城有多少里，然后一个河离它有多少里，当然这些都是道路距离，它不是一个今天说的直线距离。这套数据当时汪前进老师说他是用来绘制地图的，他做了一套论证。你想其实特别简单，首都定下来了，那么就是省会了，每一个省会距离首都的方向还有距离，然后以省会为中心，那么就是府城跟它的方向和距离，府城定下来就是州，州完了就是县，下完了就有村，然后这么一套体系就把整个全国的这个大量的这个地理要素就串在一起了。后来我就验证了这个，就是汪前进老师那篇文章只是一个理论推导，后来我验证了，就用这样的数据能不能画出啊像雨季图那样的我们的黄河、我们的海岸线。OK， 可以。
0: 哦，真的可以。
1: 真的可以。但是呢，是真的很厉害。就是雨季图那样的图，如果你去只是你面子上一看它很准，但是你真跟现代的地图去做一个测算的话，它的失真度非常大，它只能说把样子画出来了，但是具体的这个距离长宽比例那个失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我们可以想象它用的是道路距离，

0: 对对。
1: 对吧？道路距离和直线距离差得远了。那么古人有没有办法测直线距离呢？有，这得说我们那个九章算术那个早了。九章算术里头就有测量那个直线距离，你不用到那个山，你就用几个数据就能把那个山的高度和跟你的位置测量出来。这个方法是有的，包括河流的宽度，你不用真拉根绳去量，你也能把它给测出来。但是可以想象，你测一个区域可以，但是你做全国测量。还是重要，钱、人，还有最后的数据。另外一个，我跟学生上课就值不值当，因为直线距离对于我们古人来说意义不大。从北京到上海，我们更想知道的交通距离。你跟我说直线距离，我也不知道要走几天，对吧？那个道路距离，我大概能算出来，我要走几天。所以对于中国古代来说，道路距离是更有意义的一个数据。这大概就是我中国古代的所谓的测量。但是我说，即使是这样的测量，中国古代都很少去做，或者说这样的图啊，很少用这种方法来画图。
0: 这就进入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古代这个地图到底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啊？由谁来使用？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古代呢，比如说水利非常的发达，很重视啊，因为涉及到这种河流的泛滥，会影响到农民的收成，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这个稳定哈，会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对于这种天象的观测、气候的观测也很发达。因为这是我们国家是根植于农业社会、农耕文明，你必须要对这种气候啊、水文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了解啊，你才能够进行更好的耕作。那么这都是建立在一个满足生活基本保障，那么满足这个国家王朝的治理啊、国家王朝的继续健康存续的目的来进行的。那么地图本身啊，就是我在想。如果在中国古代没有这幅地图呢，那我也一样可以劳作，对吧？我没有这幅地图呢，我也可以从一个州到另外一个州，我一样可以上京赶考。那么地图到底有什么用？
1: 先说一个优点啊，地图它是个图像，无论刚刚说的中国古代地图它不准，但是它好歹把你想象的地理空间很直观的表达出来。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是你看到这幅图，OK，你就能明白。这个地方，但是 OK，缺点，那说起来缺点就很麻烦了。在古代社会，大概任何文明都差不多，文字都是占据主导的。所以中国古代地图我们现在不准，比如河工来说，河工这个事儿很严谨的事情，对吧？你不能多修少修，那你那个图画的不准，那怎么办？它有文字。所以一幅图往往要配大量的文字，这个中国古代地图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一幅图完了很多文字，然后再描述这幅图上的很多数据。所以说白了，这幅图它有实测吗？它有实测，但是不是在图上把这个实测表现出来，它在那个文字里头把实测表现出来。所以要两个结合看，你才能明白。而且中国古代地图上还有一个特点，它有签帖。就贴个纸条，对，那就是摘要。我们那时候就说摘要，就是那个文字太多了，你可能觉得我这个读不完，或者说我抓不重点，文字太多了。但是再给你贴个签儿，这个图上这个地方很关键，关键在哪儿了？他把这个文字很简单的给你写出来了。所以有时候你只要不是很细致的，你读这幅图加上那个贴签儿，你就能。抓住这个重点，所以中国古代的地图呢，当然在这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它是付诸于实践的。而且我们地图使用的时间非常长，从先秦一直到清代，在所有的政务处理中，甚至在民间事务中，地图都发挥着它的作用。
0: 因为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乾隆的地图嘛，它主要是讲的皇帝啊，作为一个帝王，那么在处理政务的时候，地图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那么下面我们就说一说，那除了帝王之外，其实官员们哈，
1: 对，
0: 那么在日常这个进行一些事务性的工作的一些处理的过程当中，也会涉及到这个地图的使用。所以下面我们就说一说，地图在这种国家治理的层面，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到底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1: 这个呢，就刚刚说了，地图有它的特点，对吧？它是形象、直观，然后表现的是绝大多数人对这个世界、这个区域的一个认知。而且，再说今天的话，职场里头它是有规范的， 在这个

0: 职场里头某一类地图该怎么画，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刚刚说了，如果你不按这个规矩画，没人能读得懂。所以在这个职场里头，它有一套规范，那么就形成了一套体制。而且呢，从先秦开始，比如说那个《周礼》里头，当然《周礼》的成书现在有争议嘛，记载了就是不同的官员负责不同的地图，但是你都可以看到它是记载了不同的事物，那个事物是针对事情，所以这个图是发挥作用的。那么另外一个大家爱举的例子就是那个荆轲刺秦王，
1: 哦，
0: 是吧？那个图穷匕现，
1: 都抗地图，
0: 都
1: 抗地图。
0: 说白了，那个地图如果不重要，那见不到秦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当然还有一些更早的故事，比如说那个《史记》里记载了一个传说，就大概宋元王，在春秋时期的事情了。
1: 嗯，这本书里面您讲了这
0: 个
1: 故事，
0: 故事
1: 对对
0: 对，就是这个江神派了一个乌龟，神龟了叫做，去见那个河神，这个路上就被那个一个渔夫给抓了，抓了之后呢，没办法，神龟他神力有限，就跑不出来。后来他就托梦给宋元王，就说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得意，那么最后肯定就是说你能不能找人把我给放了。后来宋元王就派他手下的人就到了那个县，然后就把图籍拿出来，有图有文字，然后就找到了那个渔夫，叫做玉且，是在一个河的上游，那个河的两岸有多少的渔民都有记载。
1: 哦，
0: 所以那个图是就说的中国古代的图是有文字的，包括汉代分封诸侯王的时候，他也是，大家可以看那个汉代的史料也是，他要把图和籍一起拿出来，然后才能分封诸侯王，就是画土地和人民，这要用禹地图，这是专门的图，禹地图是御史大夫要长这个图要交上来。而且如果你在追溯这个图怎么来的，那么秦简里头有记载，是各个地方，就是各个郡，可能下面还有县，一层一层往上画，县交给郡，郡画完了以后交给这个御史大夫，他把它拼在一起成了禹地图，这是国家对这个天下的一个掌握。当然这个天下有不同的含义了，然后当然还有人民，就土地和人民两个加起来，然后就是对王朝对他的一个控制。然后当然更多的例子就是在治水，这汉代就有，然后还有军事
1: 啊，对对，
0: 军事方面也要用图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另外还有到了宋代有一类书叫做官箴之书，说白了就是当官指南。
1: 哦，官箴嘛，
0: 官
1: 箴，
0: 就是你怎么去当官，就是你有小册子告诉你你应该注意哪些事项，里头就有些就记了，就是说要绘制地图，当然他也强调了这个地图的重要性，就是说白了就是主要他强调的就是土地，你得知道这个你所管辖的这个辖境内好的地在哪儿，不好的地在哪儿，然后高的地方在哪儿，矮的地方在哪儿，然后还有容易发大水的地方在哪儿，然后出了事情你好知道，底下人骗不了你，而且你说白了有点偷懒，你就可以不去现场，说白了你就坐在这个衙署里头，你就能指挥。
1: 那其实作为帝王的话其实应该也是这样，是吧？
0: 对，
1: 治理国家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的足迹遍布这个国家的角角落落，
0: 对
1: 啊，就是地图就能够起到作用了。
0: 对，因为即使像康乾这样的喜欢跑的皇帝也不可能所有地方都去得了，那么他掌握信息除了文本之外那就有地图。
1: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回到这本书哈，因为这本书当中您主要是讲到的乾隆皇帝啊，他作为这个清代非常著名的一个皇帝哈，那么在他执政的这个60多年的时间里面地图所起到的作用，那么您又是怎么想到说要关注乾隆这样一位帝王的？那么他在这个执政的过程当中啊，在治理国家处理政务的过程当中，他和地图有产生什么样的联系？您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是怎么考虑说要专门来讲乾隆的地图的？
0: 行吧，这事儿其实说来就很漫长了，先分两步来说。第一步呢就是得先介绍一下我们中国古代地图研究的一个脉络，因为在这个脉络里头才能认清楚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写它的一个意义。刚刚我也说了，我们在很长时间，就是我们的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大概始创于民国时期， 然后持续到今天大概有了100年的样子吧，百年左右。但是在大概在前面80年，基本上都把地图作为一个科学产品。那今天大家就觉得，今天地图是个科学的产物，对吧？
1: 对对，
0: 它的权威性就来自于它的科学技术，然后的
1: 准确，
0: 对。然后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就是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一下子西方的这些，当然大家知道了，这个科学技术传入之后，科学就成了一个立国之本，在那个时候。那么怎么看待中国地图？那个时候就想追溯一下，我们古代是不是就有了这样的成就？其实除了地图之外呢，好多我们科技史的领域都是那么做的。就是今天是什么样子，那么古代老祖先们是不是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这个成果或者技术？那么地图也是，所以在很长时间内我们研究的就是那种带有现代意义的，比如说地图符号，就是那种图例，我们中国古代地图什么时候有的，然后这个经纬度测算我们大概有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想法了，甚至能不能做出一些实例，然后实测地图，就刚刚说的雨季图这样很准确的地图，那么什么时候有的，我们再做这么一套地图。但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中国古代地图就成了一个科技史的，它只是属于科技史
1: 哦，
0: 大家不会关注它的图面内容，它画了什么，它背后的历史意味是什么，没人关注，我们只关注它的科学产品。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民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

0: 我要听故事。
1: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吗？
0: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2: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啊。
2: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3: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96年的3月31号深夜，北京西部石景山的某个电厂中，一道黑影躲在树丛后面，紧盯着门前执勤的岗哨。他的眼睛中流露出贪婪狠毒的光芒。不久后，巡视的哨兵感觉到一阵不舒服，他走到墙边蹲下呕吐。见到有机会，那黑影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举起手中的铁棍，随着一声重响，哨兵仰面倒地。他双手紧紧攥住的那支半自动步枪被黑影夺走，随后那道黑影消失在了夜幕当中。当时的人们可能没有想到，这就是当年被称为中国第一刑侦大案、世界刑侦第三案白宝山案的开端。今天站在上帝视角上，我们知道这个名叫白宝山的歹徒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袭击军警，先后抢劫枪支3支，包括当时解放军最先进的81式自动步枪。他打死军警和无辜群众15人，抢劫人民币140多万元，做下了震惊全国的惊天大案。然而放在当时，因为北京、新疆两地相隔千里，两地发生的重大恶性案件最开始没有被并案侦查，直到一名专家拿出了关键性的鉴定结果，案件才得以突破，让白宝山这个丧心病狂的杀人恶魔进入了公安机关的视线。那么这个专家是谁？在他的刑侦过程中又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呢？他用退休金搞研发做出的成果，为何主动放弃专利？半枚被认为没有鉴定价值的血指纹如何指向杀人真凶？检验鉴定7000余件痕迹物证无一差错，如此战绩是如何练成的？听天下跟您聊聊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的故事。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第二年，一声蒸汽火车的汽笛声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一群热血青年坐在飞驰的火车上开赴朝鲜战场。当火车经过吉林梅河口一个叫三八旦的村庄时，有个17岁的少年兴高采烈地挤到车门前，冲着车外的姐姐大声喊：姐姐，告诉爷爷，我参军了。少年的声音充满兴奋和憧憬，然而姐姐听到这句话时，眼泪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这个参军的少年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崔道直。1934年他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贫困的朝鲜族家庭。崔道直的童年生活充满了困苦，4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病早逝，6岁时母亲外出打工也一去不返，崔道直和姐姐只能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命。在那个山河沦陷、国破家亡的时代里，他们一家在日寇的铁蹄下受尽了盘剥和侮辱。一直到1948年，崔道直的家乡解放，他被政府送入学校，才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不久后，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刚刚看到新生活希望的崔道直毅然选择放弃保送升学，决定参军保国。因为崔道直年纪小，身体瘦弱，最开始部队让他负责朝鲜语翻译工作。然而对于这个照顾，年少的崔道直却很不服气。他找到指导员，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上战场，不想当文书。

道元苦口婆心地劝他说，参军就要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当翻译同样是为抗美援朝做贡献，也很光荣。崔道直才慢慢接受了这份工作。在那段炮火硝烟弥漫的岁月里，崔道直感受到了来自战友同志的温暖。排长看他没有衬衣，便拿出了自己的床单，让他去缝衣厂做一件衣服穿。事情虽然小，但其中的真情却让他一直铭记在心。抗美援朝结束的几年后，崔道直所在部队集体转业，他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公安厅。说出来您可能不信，最开始听说要当警察，他心里还有点抵触。为啥呢？原来他出生成长于沦陷的东北，童年和少

于是经过短暂培训之后，他成为了黑龙江省公安厅唯一的刑侦技术人员。很快第一桩案子就找上门来，那是一桩刑事案件。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初步认定是犯罪嫌疑人用钳子剪断的，物证移交到崔道直那里。他仔细观察电线断头，觉得从肉眼来看，电话线的断面非常光滑，找不到钳子摩擦的线条。崔道直将电话线移到显微镜底下查看，发现了一条一条比头发丝还要细很多的纹路。结合这种痕迹，崔道直给出意见，这根电线不像是钳子剪断的，犯罪嫌疑人所用的很可能是平常使用的剪刀。根据这一线索，侦查人员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在他家中一搜，果真找出一把剪刀。但是不是这把剪刀剪断了现场的电话线呢？崔道只有办法，他用这把剪刀反复剪裁铝片，再把铝片上留下的痕迹和现场痕迹进行对比。整整五天时间，他就趴在显微镜前一丝一毫的对比，看铅片和电话线上形成的痕迹线条是否一致。当对比出有特征的细节时，他会再放大数倍查看。最终崔道直得出结论，两种痕迹是同一把剪刀留下来的。这个鉴定结果成为定案的关键证据，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案件，只是崔道直六十余年刑侦生涯的开端。此后他都参与侦破了哪些大案要案呢？这中间又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上世纪七十年代，哈尔滨发生了一起丢枪案，当地铁路局保卫处的一位民警手枪丢失，没过多久，另一位民警在办案途中被歹徒持枪打伤，哈尔滨铁路公安据此怀疑，作案枪支就是先前那位民警丢的枪。但犯罪分子早就揣着枪跑了，一时间人没逮到，怀疑归怀疑，没法做对比呀。大伙正犯愁的时候，参与办案的崔道直提出，可以让丢枪的民警回忆一下先前是否在其他地方打过枪，如果还能找到痕迹，未必不能对比。丢枪的民警回忆了片刻，忽然想起自己在家中地窖里练习过射击。侦查人员一听，顾不得许多，赶紧跑到那民警家挖开地窖。经过大家一番埋头寻找，12枚弹头摆在崔道直面前。崔道直将这12枚弹头放在显微镜下，与中枪民警体内取出的那枚仔细对比，认定其中9枚子弹和中枪民警体内的弹头来源于同一支枪。换句话说，丢枪案和持枪袭警案可以并案侦破。然而这一鉴定结论上报之后，却被相关专家否定。结果下来，崔道直并没有迷信权威，也没有裹足不前，他重新花了16天的时间，用公安局枪库里的枪反复做射击实验，一一对比弹痕，最终他第二次出具鉴定报告，认定就是同一支枪。结果您猜怎么着？巧了，报告出具的第二天，持枪行凶的犯罪嫌疑人就给逮住了，他犯罪用的枪支也被当场缴获。有了枪，鉴定就容易多了，结果也很快出炉。果不其然，就是同一支枪。这件事一经传开，崔道直在公安系统内声名远扬。从此之后，有什么疑难枪案，公安部也好，兄弟单位也罢，都会想起这名痕迹鉴定专家。而崔道直参与侦破最出名的大案，莫过于咱们前面提到的中国刑侦第一案——白宝山案。1996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北滨河路香烟批发市场内，一声枪响，一位女摊主倒在胡同中，子弹穿胸而过，带血的提包被歹徒抢走。1997年8月7号，新疆星湖农场147团附近的公路边，一个小伙被两枪打死，摩托车被抢。

抢走。夜里12点，149团驻地，一名姓江的警长和治安员被开枪射杀，一支54式手枪连同11发子弹遭截。8月19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延安路的新疆边疆宾馆又有一名商人惨遭枪杀，装满钱的塑料编织袋被歹徒一把拎走，现场执勤保安见状冲上前被一枪撂倒，随后歹徒不仅没有逃窜，还继续开枪打倒了另一名商人。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如此血腥暴力的事件，造成边疆宾馆附近一片大乱，歹徒随即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3人，打伤4人。这几起枪案，歹徒手段凶残，撤退迅速，现场遗留的线索少之又少。因为作案手法有相似性，公安部刑侦局认为，新疆和北京相距虽远，这两地的案子却可能出自同一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之手。然而枪弹鉴定的结果却让大伙都傻了眼。公安部调集全国的刑侦高手鉴定北京现场的弹壳，专家团队认为那些弹壳弹头是一支81式自动步枪打出的，而新疆方面的专家对本地现场的弹壳弹头进行鉴定，则认为他们出自56式半自动步枪。眼见案件陷入僵局，大伙想起了崔道直。虽说早在1994年崔道直就到了退休年龄，但这位刑侦专家并未离开一线，每年公安部、黑龙江省公安厅都要上门十几二十几次，请他参与疑难案件的侦破。这次崔道直也没有二话，立即动身奔赴乌鲁木齐。经过3天2夜的艰苦工作，对比着犯罪嫌疑人在905米的距离内打出14枪遗留的弹壳弹头，崔道直最终给出结论，新疆3起案件与北京案件现场的弹头弹壳均为同一支81式自动步枪发射，建议并案侦查，并且根据犯罪嫌疑人熟悉北京、新疆两地情况的特点，崔道直给出了一个侦查思路。他认为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在北京犯罪后被送往新疆服刑的劳改释放人员。这一下将侦查范围大大缩小。在崔道直得出结论的一周后，北京警方便在石景山区将犯罪嫌疑人白宝山捉拿归案。而正如崔道直所料，白宝山就是在北京因为盗窃抢劫入狱，继而在新疆服刑过程中萌发了报复社会的念头，继而走向了更加疯狂的犯罪生涯。退休后的崔道直不仅参与了像白宝山案这样的大案侦破，在刑侦技术的科研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事情还要从1997年说起。那一年公安部举办了一个国际刑侦器材展，在展览上崔道直见识了加拿大、美国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作为和枪弹痕迹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专家，崔道直大受震撼。他觉得干了一辈子枪弹痕迹检验工作，却看不到我们国家自己的系统，自己也负有责任，于是便萌生了发展咱们自己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的想法。说干就干，崔道直拿出自己的退休金跑遍了材料市场、高校、精密仪器研究所，还走访了国内3大铝厂和铝箔片厂，花了5年多的时间，还真让他搞出了用特制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的技术。除此之外，崔道直还特意设计了一种弹痕展平装置，用它可以既清晰又稳定地复制出来膛线的痕迹。那这些设计发明好用不好用呢？别急，实战检验的机会很快就来。2001年，公安机关在一名犯罪嫌疑人那里缴获了比利时造的手枪。公安同志怀疑这把手枪与7年前的一起枪杀案有关，但这枪有些年头了。相关部门检验后都说这枪管磨损太厉害，没有鉴定条件。这就等于公安同志们拿着手枪和

犯罪现场遗留的两发子弹愣是没法给嫌疑人定罪，您说急人不急人？这个难题很快呢又交到了崔道直的手上，他利用自己发明的两项技术进行检验，很快得出结论，枪杀现场提取的弹头正是由此次缴获的比利时造手枪射击的，由此坚定了民警们的信心，案件很快告破。根据公安部专家鉴定，崔道直的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查准率达到 82%， 而当时其他国家这个数据普遍停留在 70% 以下。手握这项国家专利，崔道直本有机会坐收专利费，但他认为专利两个字限制了其他同行应用这个技术，于是主动放弃了专利权。崔道直不光在枪弹痕迹鉴定上得心应手，实际上任何痕迹鉴定都难不倒他。198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曾经发生过一起持刀杀人案，法医在受害者腹部发现了一枚断掉的指甲，推测是犯罪嫌疑人在与受害者搏斗时用力过猛导致指甲折断。这案子要放在今天呢，并不难甄别犯罪嫌疑人，只要拿着断掉的指甲做个 DNA 鉴定就完成了。然而当时呢， DNA 指纹鉴定技术还没传入国内，这就让这枚指甲显得有些尴尬了。它究竟是珍贵的证据呢，还是可有可无的鸡肋呢？为此崔道直直接建立了课题展开研究。那一年黑龙江省警校四个班200名学生都多了一个特殊任务，那就是每隔20天都要剪下自己指甲上交，以供崔道直研究。最终通过观察这些指甲从最初到一年半后的高低线条排列，崔道直得出结论，每片指甲有120至130根竖线，每根线的粗细和相互之间的间隙都不一样，且竖线的排列组合因人而异，具有跟指纹一样的鉴定价值。据此崔道直请办案人员收集了所有嫌疑人的10个指甲与死者腹部遗落的那片进行对比，很快确认一名嫌疑人右小指剪下的样本和犯罪现场那枚高度吻合，凶犯最终落网。2002年，黑龙江省宁安市发生了一起母子二人遇害的入室杀人案，公安人员提取了指纹，也抓了嫌疑人，却没法确定真凶，这又是怎么回事？崔道直又提供了怎样的帮助呢？

这要是一般案件，有指纹了就有突破口。然而宁安市那起入室杀人案却比较特殊，犯罪现场只提取到了半枚血指纹，实际上就只有几条纹线。当地警察层层上报，几级公安机关的检验部门都得出结论，残缺到这个程度，这指纹已经不具备鉴定价值了。案件呢，也就此陷入僵局。因为迟迟没法破案，黑龙江警方决定向崔道直求助。崔道直用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细细研究过这几条文献，给了一个让办案人员喜出望外的答案：指纹有鉴定价值。很快，崔道直利用他自己研制的痕迹图像处理系统，对这半枚血指纹进行了修复处理，竟然真从修复后的文献中发现了多个细节特征。对比之下，原本认定的犯罪嫌疑人指纹与此特征不符，于是当地警方将其释放。这嫌疑人一释放，被害人家属的情绪绷不住了，他们不理解，已经有嫌疑人了，抓到了为什么还要放走呢？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猜测和质疑，是不是嫌疑犯家属花钱买通了公安局？公安机关是不是在包庇罪犯？一时间，当地公安机关面临巨大的压力。

不过呢，咱换个角度想，母子二人同时被害，家属的伤痛可想而知。眼见着案子一直破不了，人家能不着急上火吗？对此，崔道直就表示，案子不破，这一家人的精神就得不到安慰，心里解不开这疙瘩。对于他们这样的刑侦一线公安来说，没有大案小案之分，只有老百姓需要解决的，那毫无疑问必须认认真真的给人家解决好。办案民警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历经两个多月排查，重新确定了42个嫌疑对象的指纹，递交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崔道直花费两天两夜的时间进行对比，最终认定一个叫崔某某的人左手拇指外侧有七点特征完全吻合那个血指纹。为了万无一失，崔道直还专程跑了一趟宁安市，亲自提取了崔某某的指纹鉴定，最终认定杀人现场留下的半枚血指纹属于崔某某左手拇指外侧。这起沉寂五年的悬案终于真相大白。崔道直自1955年从警至今，检验鉴定的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参与办理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疑难痕迹检验鉴定。60多年来，他差不多平均每3天就要鉴定一桩罪案痕迹，而且做到无一错案。这并非什么神迹，而是崔老守着成箱的猎枪子弹，对着指甲、头骨、牙齿，甚至尸体，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枯燥的观察对比，在无数个颠倒的日夜中淬炼出的硕果。我们今日安定的生活从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着无数像崔道直老先生一样的人，他们奔走在与罪恶的斗争中鲜为人知，却守护了最珍贵的公正与光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3: 水利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 2.5 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

0: 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我国逐步走出一条

0: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4: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3: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5: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6: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7: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6: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8: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底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9: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0: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9: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0: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1: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3: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4: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

0: 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超 10%。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5: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6: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5: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7: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船渡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船渡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5: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兴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8: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9: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8: 彭斌柏介绍，本次

0: 会由五个主要环节和三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十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4: 是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5: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8: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7: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8: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6: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6: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

0: 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四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2: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3: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与山西交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武毅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4: 江宁蓟县曲沃永和传达学习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3: 临汾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蓟县专场举行。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10月10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山西交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武毅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胡晓刚参加。李新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武毅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山西交控集团多年来给予临汾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思路，锚定实力临汾、活力临汾、魅力临汾、美丽临汾、幸福临汾五个临汾精准发力，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局启智、扬帆进发，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山西交控集团作为我省交通建设领域的龙头企业，与临汾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希望集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临汾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大项目布局和投资力度，深度参与临汾交通路网优化、城市更新、新能源等领域建设，不断拓宽合作深度广度，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市委市政府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临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武毅感谢临汾市委市政府对山西交控集团在临发展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集团发展情况和在临项目建设进展。他表示，将紧密对接临汾发展需求，充分发挥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旅融合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推动

0: 更多项目落地实施，为临汾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贡献力量。
1: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是党代会精神。近日，湘宁、吉县、曲沃、永和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安排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湘宁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在学习上下功夫，宣传上花心思，贯彻上走在前。对照九个坚定不移重点工作，结合一线五地定位，进一步细化办法措施，实化具体抓手，明确责任分工。要抓好经济运行，提升文旅服务，强化市场保供，抓牢安全稳定，持续提高工作标准，提振干事底气，强化实践观念，制定务实举措，彰显实际成效，推动市党代会精神在湘宁落地生根。吉县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要求要广泛开展学习宣传，分层分类组织全县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准确把握核心要义，要坚决抓好贯彻落实，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找准发力方向，抢抓政策机遇，以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的工作标准，凝聚工作合力，加快打造黄建校。区委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学习宣传见效。区委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推动会议精神进基层、进一线，要担当实干，推动发展，聚焦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安全环保、社会稳定，党建引领持续发力，自觉把推动区沃三城建设放到加快打造五个临汾的大局中谋划推进，紧紧围绕九个坚定不移重点任务，努力在新征程上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永和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将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力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在永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聚焦转型发展，发挥特优比较优势，加快释放产能，提升现代服务品质，全力建设生态农业、清洁能源、文旅融合三大产业基地，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样板区。
0: 读报告看五年专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是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未来五年全市将坚定不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和谐共生绿色家园，围绕生态治理、生态修复、绿色转型三方面内容，以更高标准推进治山治水治气治城，着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城市，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污染防治攻坚方面，临汾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打好升级版的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完成钢铁、焦化、水泥、火电、砖瓦等重点行业专项整治与超低排放改造，推动工业企业创 A 升 B， 普及清洁取暖，淘汰落后锅炉设备，推进新能源车辆替代更新，建立汾河谷地多县区联防联控机制，压查开展夏季臭氧管控、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攻坚，推动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稳步前移，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治理，实施一泓清水入黄河巩固提升工程，聚焦工业园区污水整治、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大重点，常态化排查整治入河排污口，严格落实河长制，强化河道综合治理与岸线管控，建强智慧水环境监测预警体系，稳固全域优良水质局面， 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严控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固废和新污染物治理，加快建设无废城市。生态修复治理方面，临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围绕两山六河一流域整体布局。

0: 这里矿山生态修复攻坚分类推进采煤沉堑区治理废弃土地修复煤干石综合利用全力推进黄河重点生态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示范工程落地见效同时强化持证矿山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违规采矿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推进国土绿化采化净化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重点攻坚吕梁山生态脆弱区汾河谷地植被恢复区建设扎实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稳步提升全市森林覆盖率强化河湖水生态系统保护建成幸福河湖23条国省级美丽河湖6条以上持续巩固汾河沁河湿地修复成果深度治理地下水超采问题落地实施各类水土保持重点项目巩固全域生态安全屏障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方面有序实施碳达峰行动以双碳战略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严格落实碳排放总量强度双控制度稳步实施碳考核碳管控碳评价碳足迹等政策制度积极融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严控两高项目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支持建设零碳工厂零碳园区统筹推进城乡建设交通运输能源体系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电动磷粉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全面推进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凝聚全社会绿色低碳共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林汾新闻
3: 10月9日，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极限专场。极限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情况并答记者问。1557，极限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紧扣黄河中游农文旅融合示范县发展定位，聚力擦亮湖口文旅世界级品牌、古贤水网国字号品牌极限苹果特有农业区域性品牌重点从产业向新项目提速城乡融合生态改善民生保障五个方面攻坚发力奋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极限县委副书记县长陈文挺
4: 一直在产业向新上攻坚发力以苹果产业引领遗产体制科学调整矮化调大种植比例七次布局早种晚熟品种不断提升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力争到15末极限苹果年产量达30万吨产值突破18亿元品牌价值突破100亿元以新能源产业支撑二产扩能坚持全领域统筹煤气风光储加快推进三峨白鹅两座煤矿建设多家煤从器开采利用大力布局风光新能源加快推进多个储能电站建设项目构建多能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以文旅产业带动三产体制建成运营四中心一小镇进一步整合人土山柯南坡古贤库区等旅游资源全要素提升吃住行游购娱供给水平力争到15末全县年接待游客量达350万人次旅游综合年收入超15亿元二是在项目提速上攻坚发力15期间我们围绕产业升级城市更新环境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共谋划项目260个总投资超2000亿元借此机会也向大家介绍一下古贤工程进展情况在全县上下的有力保障下工程进展顺利目前已进入主体建设前的攻坚阶段明年11月将实现大河截流三是在城乡融合上攻坚发力加快城市更新步伐全面落实 一轴双核。

0: 三亿，城市总体发展六百亿，计划投资三亿元，敲动社会资本24亿元，不断推进城市双品的建设，取得更大成效。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完善乡村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和垃圾收集转运全覆盖。15期间，基本实现每一乡村全域达标。四是在生态改善上攻坚发力，一手抓精准治污，推进清洁运输改造，加快实施幸福河湖、壶口污水处理厂等项目建设，严控农业边缘污染，确保全县空气质量和水环境持续向好。一手抓生态修复，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力争到15个全县森林覆盖率达45%以上，切实筑牢黄河中游生态屏障。五是在民生保障上攻坚发力，每年实施10件以上惠民实事。增收方面，不断拓展群众增收渠道，力争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以上。教育方面，统筹抓好教育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校园安全管理。医疗方面，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社会保障方面，加大医老医小投入，全面落实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社会救助等惠民政策，美丽蓝图已然未就，加快发展识我在。未来5年，我们将扛牢新时代使命担当，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努力打造黄河中游农林融合示范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
1: 发布会上，集县主要领导还就进一步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强生态保护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2: 秋日和煦，美好随行。10月10日，十栋楼幼儿园开展四季再转他在长大主题成长活动，全员师幼及家长齐聚校园，共赴一场温柔的成长之约。活动中文艺汇演环节精彩不断，老师和幼儿依次登台，带来舞蹈、鼓乐等特色节目。孩子们朝气蓬勃，灵动大方，尽情展示自我风采，真挚可爱的表演赢得家长阵阵掌声。本次主题活动以四季成长为主线，有效凝聚了家园共育合力，让孩子们在陪伴中收获快乐，在体验中茁壮成长。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铁柱心血来潮，想测试一下女儿能不能理解清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于是他就问了：
12: 宝贝，爸爸的妈妈是谁呀？
13: 奶奶。
12: 那妈妈的妈妈呢？
13: 姥姥。
12: 那你是奶奶的什么人呢？
13: 小姑奶奶。
12: 啊，

0: 那你是姥姥的什么人呢？
1: 小祖宗。
2: 经过这次测试，铁柱觉着有必要找两位老人好好聊一聊。亚楠坐公交车上班，一个大妈看着他说：哟，你长得跟我闺女太像了。
1: 啊，真的吗？大妈，那你女儿结婚了吗？
0: 结了呀，为什么这么问呢？
1: 哦，我就是想知道长成我这样的到底能不能嫁出去。
2: 大头被同学拉进了一个群，大家起哄说要照片，他就随手发了几张。
1: 突然他看到一条消息，已存。大头看了一下资料是女孩，就开玩笑地说道：
0: 哎，存别的男孩照片被你男朋友发现，你不怕吗？
1: 不料女孩子回了一句说：哎呀妈呀，这是照片啊。哎呀 sorry 啊，我还以为是表情包呢。
2: 老王儿子放学回家，走到妈妈跟前小声地说：
3: 明天下午你有空吗？
1: 有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3: 明天下午要开一个小型的家长会。
1: 哦，什么叫小型家长会啊？
3: 小型家长会的意思就是，就是只有你和班主任两个人参加。
1: 大头和几个同事喝酒的时候在吹嘘：
4: 我上小学那会儿啊，成绩特别优异，老爸为我鼓励，为我继续用功读书，便做出允诺，考上重点大学，奖励20000块钱。
1: 哎呦，你老爸为了你的学习可真是舍得下本儿，那时候20000块钱可不是小数呢。
4: 可不咋的，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暗自发誓，一定要更加刻苦学习，争取拿到奖励。
1: 那后来呢？后来你拿到奖励了吗？
2: 这时大头喝了一口酒说：哎，后来我慢慢长大懂事了，尤其是上了初中高中，我才明白老爸辛苦赚钱有多不容易，哪还忍心贪图这个钱呢？
1: 今天老王上班迟到了，领导问起他迟到的原因，他就说：
0: 今天我一下楼，我看见车被划了，划得乱七八糟的，看到有几个孩子玩得特别高兴，我也替他们高兴啊。
1: 啊，车都被划了，你不心疼啊？
0: 嗯，因为车坏了可以修，而童年在车上涂鸦的机会不多，孩子开心才重要，所以我啥也没说。
1: 哎呀，真是没看出来啊，你还挺大度的。正当领导夸奖老王的时候，只听他接着又说道：
0: 毕竟车不是我的，孩子也不是我的。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走廊里，小王同学的班主任跟隔壁班的李老师正在聊天。李老师问：
1: 哎，这次你们班考得怎么样啊？
2: 别提了，烂透了。
1: 哎，你们班有多少人来着？
2: 哎，转进来几个，转走了几个，还开除了几个。班主任正算呢，小王正巧路过，班主任就问他：小王同学，这次你考了第几名啊？
1: 43名。
2: 哦，班主任应了一声，然后转过头来对李老师说：哦，我们班有43人。
1: 感谢小王同学帮班主任老师解了围。
2: 毕业聚会上，兄弟拍着胸脯对大头说：
1: 我要是以后混得不好，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兄弟。
2: 听了这话，大头感动得热泪盈眶，激动地说道：这么多年的感情，不管你混得好还是不好，欠我的钱你都得还呐。
1: 昨天晚上，老王媳妇儿跟儿子聊天：儿子啊，以后呢，是最疼老婆还是最疼老妈呀？
3: 老婆可能有很多个，但是老妈只有一个，当然最疼老妈啦。
1: 听了这话，老王的媳妇儿欣喜万分。这个时候，一旁的老王悠悠地说道：
4: 你要是疼我的话，我可以让你多很多个妈呀。
2: 铁柱老婆说她的一个朋友是强迫症，下楼了总是越想越不对劲儿啊，总觉得空调没有关，楼上检查一遍，再下来又觉着哎呀是不是没锁门，又得回去检查一遍。
1: 老公，其实我也有点强迫症，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你说。

0: 对吧？
1: 对对，你倒是不严重，一般你都是让我回去检查一遍。
0: 公司几个同事都在抱怨婚姻的禁锢，怀念单身狗的轻松时光。这个时候老王过来说，
1: 人呐，还是要现实一点的嘛。你看我就不抱怨，因为婚后我的生活水准明显提高了嘛。
0: 哥几个那是嗤之以鼻呀，分别说道，行了啊，吹吧你，就嫂子那样，哎呦，你生活水平还提高了。
1: 你我可不是跟你们说瞎话，我是有三个明显提高的证据。
0: 啥证据啊？
1: 体重、血压、发际线。昨天大头去相亲，对方穿得很妖艳，头发红一绺蓝一绺，可能是看大头穿得很随意，不像是有钱人，都没有正眼看大头，一直在低头看手机。这个时候大头心里很不爽。
0: 有房吗？
1: 三房两厅，市中心，学区房。
0: 还行。车呢？
1: 奥迪 A6。
0: 这个时候女孩收起了手机，抬着头说，那存款呢？
1: 存款不是很多，七位数吧。
0: 女孩已经开始面露喜色了。那工资呢？
1: 税后月薪5位数。
0: 不错呀，我好满意。
1: 好的，阿姨，那你闺女到底什么时候来呢？一大早亚楠爸妈就在吵架，老爸说亚楠胖了，你看你腰都有你妈那么粗了啊！我真后悔当初找了你妈，她腰那么粗，怎么全都传给你了呢？
0: 听了这话，老妈在一边不服气地说道，哼，我也后悔找了你爸，长了一个猪脑子，也遗传给你了。
1: 一时间亚楠恍惚了，
2: 爸爸妈妈，你们俩这是吵架呢还是骂我呢？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起初媳妇儿和女同事一起出差，这天晚上同事给她老公打电话。
9: 亲爱的，你没发现今天月亮特别圆吗？
8: 可惜月圆人未圆，我们两个没在一起。
9: 铁柱媳妇儿一听，啊，真浪漫，于是她也给铁柱打电话了。老公，你没发现今天的月亮特别圆吗？
8: 结果电话那头的铁柱来了一句，咋的了，你要变狼吗？
9: 铁柱的老婆已经有不少包了，但是他今天上网又买了一个。
8: 老婆，怎么又买包啊？多少钱呢？
9: 哎呀，不贵，才3000。
8: 看铁柱要发火，老婆赶紧说，
9: 啊，我这有优惠红包，今天不用明天就过期了。
8: 哦，多少钱的红包啊？
9: 那个2.6元。电梯里小屁孩看了大头一眼，叔叔好，叔叔你真帅。
8: 大头心想，咦，这家孩子啊教育真好啊，正美着呢，就听孩子的妈妈说，
9: 那个大兄弟啊，我们刚从老家来的，孩子没见过世面，就会瞎说，看谁都说帅，很不好意思啊。老妈跟大头抱怨手机用了好几年不好用。
8: 有什么问题啊？
9: 摄像头不清楚，照相不好看。
8: 于是大头果断地给老妈的手机上装了一个美颜相机。老妈连声说，
9: 好，手机修好了。
8: 今天早上老妈照镜子的时候又对大头说，
9: 儿子，家里的镜子也有问题了，不清楚，你也帮忙修修吧。老婆每天只给老王10块钱的烟钱，昨天去小卖部买烟，发现烟价上涨到11块钱了。铁柱回来之后呢，就跟老婆说，
8: 媳妇儿，我抽的烟涨价了，这以后你看能不能多给我1块钱呢。
9: 话音刚落，老王的媳妇儿就发火了，你是不是骗人呢？说多要1块钱想干嘛？是不是准备

0: 位去跑妞。
1: 老王经常和老婆吵架，这次老婆发脾气说要离婚，正好被老妈听到，赶紧劝和呀。
0: 哎呀，两口子要谦让，古时候啊，孔融还让梨呢。
1: 刚说到这儿，老王媳妇儿就接过话来说：
0: 妈，你别在这劝了啊，你都说了孔融都让梨了，你还劝啥呀？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阿豪第一次带老妈坐飞机去北京，到了北京之后，老妈往窗外一看，不由得感慨说：
0: 哎呀，我们的万里长城果然名不虚传，万里长城可是真长啊。
1: 听了这话，阿豪疑惑的赶紧往窗户外边一看，忍不住来了一句：哎呀，老妈，你看的那不是万里长城，那是北京大堵车。大头上大学的时候，有段时间整天胡思乱想，就是没心思去上课。一天晚上的卧谈会上，他跟上铺的哥们儿说：我啊，最羡慕那些徒步旅行的驴友，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也真的想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惜自己没钱也没装备。
0: 上铺的哥们儿听他说完，表示可以友情赞助大头徒步装备，大头感动得不行。第二天，上铺就送给了大头一个碗。
1: 起初高中的时候早恋，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各种苦口婆心的批评教育，但他都无动于衷，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我们是真爱。说完转身就走，那背影充满了潇洒不羁。
0: 昨天铁柱带着老婆孩子逛街，刚巧碰到了当年的班主任，激动的打招呼。班主任瞅了瞅铁柱媳妇说道：哟，这不是你的真爱呀，你的真爱呢？说完也就转身走了，那背影真是充满了快意恩仇。
1: 所以说，还在上学的大同学小同学们，千万不要怼老师，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就会报复你。
0: 大头刚毕业的时候心高气盛，去公司实习，老板让他先从扫地开始。
5: 领导，我是大学生，干嘛扫地呀？
0: 听了大头的话，领导一愣，紧接着说道：
5: 哦，对了，我差点把你忘了，你是大学生。哎，来，我教你怎么扫地，来。
1: 前几年的事儿，一次高温补贴和奖金加起来发了800块钱，老王把钱藏在冬天穿的衣服里，保险起见加了一张纸条：攒够一千。

0: 接着说道。
1: 哦哦哦，对了对了对了，我差点把你忘了，你是大学生。哎哎，来来来来来，我教你怎么扫地。来，前几年的事儿，一次高温补贴和奖金加起来发了800块钱，老王把钱藏在冬天穿的衣服里，保险起见加了一张纸条，攒够1000。

0: 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银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可不可以大大方方的去面对，面对那些狂风暴雨，面对爱情的辛酸，面对无情的讽刺，可不可以坦坦荡荡用力拥抱一次，用力抱紧那一份属于自己专属的爱。张子豪，可不可以？

也许我们都无法去肯定那些我们可不可以做到，但即使时间流逝，我们一定会用尽所有力气去做到那些。我们可以与君共白首，哪怕天荒地老，哪怕只剩你我。

人间骄阳正好，风过林梢，彼时他们正当年少。继续来陪你听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永远不见面就是我们最好的和解，也是我们最好的结局。不需要解开误会，

最近有人问我的爱情观，我的爱情观是，我的那个人，他对了是对了，错了也是对了，不是我没有原则，只是我的原则是他而已。

0: 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3: 其实

拿铁在意大利语中是牛奶的意思。意大利的拿铁咖啡需要浓缩的咖啡以及牛奶，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歌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痴心绝对。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首先要来听一下带着清爽的歌，这是 Libby 他在2022年推出的单曲《拥过你的风》。

这是带着治愈的励志作品，是程环2023年2月份推出的单曲《我会等》。很喜欢歌曲当中的这句歌词：“相信美梦如你，总有一天会预先到达。美好的爱情和辉煌的未来，都在平时的坚持当中。”

2001年的九月份，三位有梦想的少女 SHE 他们推出了专辑《女生宿舍》，正式出道。他们三个呢在一块就很像是同学关系了，会聊很多女生喜欢讨论的话题，闺蜜嘛，对不对？那这张专辑也能够听得出啊，当时还是很稚嫩青涩的一个时期。那个 SHE 啊，其实我们都很喜欢。那歌词内容也都是那种小女生的心思，记录是那个年龄段的一些爱情啊、友情啊的状态。而三个人单飞发展之后呢， Ella 似乎更加活跃了一些。下面来听她和戴佩妮、张杰、邓紫棋、王源、余文文演唱的这首翻唱作品啊，翻唱自 Ben E. King 的 Stand By Me。

周兴哲创作的作品当中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永不失联的爱》了。单依纯在《好声音》翻唱之后，为这首原本就备受欢迎的作品又推波助澜了一下，增加了一波热度。那下面来听他另外的一首很好听的歌，2017年的这首《如果雨之后》。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对于怕热的人来说，最难熬的应该就是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了。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在作家冯骥才的文字《

0: 享受酷暑中，一起来换个角度体味酷暑。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这一日终于搁下扇子，来自天上干燥清爽的风吹得我衣袂飞举，并从袖口和裤管口钻进来，把周身滑溜溜地抚动。我惊讶地看着阳光下的依旧夺目的风景，不明白数日前那个酷烈非常的夏天突然跑到哪里去了。是我逃遁似的一步跳出了夏天，还是他在一夜间崩溃？身居北方的人最大的福分便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四季分明。我特别能理解一位新加坡朋友每年冬天要到中国北方住上十天半个月，否则便会一年里周身不适，好像不经过一次冷处理他的身体就会发酵。他生在新加坡，祖籍河北，虽然人在中年都市下的新加坡长大，血液里肯定还执着地流着大自然四季的节奏。四季是来自宇宙的最大节拍，在每一个节拍里，大地的景观便自然地更替与更新。四季还赋予地球以诗意，悟性极强的中国人在四言绝句中确立的法则是起、承、转、合，这四个字恰恰是四季的本质。起始如春，承续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合在一起不正是地球生命完整的一轮？为此天地间一切生命全都依从这种节奏，无论岁岁枯荣与花草百虫，还是长命百岁的漫漫人生，在这生命的四季里，最壮美最热烈的不就是这长长的夏天吗？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男孩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一种昆虫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比如妹妹一见到壁虎就发出一种特别恐怖的尖叫，比如邻家那个斜眼的男孩子专门捕捉蜻蜓，比如同班一个最好看书的女生头上花形的发卡总招来蝴蝶落在上面，再比如父亲睡在铺了凉席的地板上夜里翻身居然压死了一只蝎子。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煎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中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快乐把时光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一如这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我至今不喜欢谈自己往日的苦楚与磨砺，相反我却从中领悟到苦字的分量。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人生的一切收获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下面，然而一半的苦字下面又是一无所有。你用尽平生的力气最终获得与初始时的愿望去之千里，你该怎么想？于是我懂得了这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的苦斗。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也许为此

0: 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很多作家，包括普希金，不都是在爽朗而惬意的秋天里开花结果？我却每每进入炎热的夏季，反而写作力加倍的旺盛。我想，那一定是那些沉重的人生苦夏，锻造出我这个反常的性格习惯。我太熟悉那种写作久了，汗湿的胳膊粘在书桌的玻璃上，美妙无比的感觉。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枯涩与艰辛，甚至还有一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而是你给他。年年盛夏，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苦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信心十足。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夏天的最后一刻，总是它酷热的极致。我明白了，它是耗尽自己的一切，才显示出盛夏无边的威力。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的发挥，谁能像盛夏用一种自焚的形式创造出这盛极而衰的瞬间辉煌？于是我充满了对夏天的崇拜，这是我精神的无上境界，苦夏。
1: 如何享受酷暑，来自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文章，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四季的轮回孕育缔造了万物的生生不息，而盛夏酷暑的滚烫是四季中最辉煌热烈的表演，是盛极转衰前的狂欢，是自我牺牲式的奉献。而在辉煌的大自然面前，我们就像一粒尘埃，渺小到只有崇拜与仰望，去享受它赋予的每分每秒。我是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在节目的最后提醒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

0: 民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新势力造车的浪潮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格外的引人注目，它就是高和。它曾经以57万至80万元的定价切入豪华电动车市场，连续多月夺得50万元以上豪华电动车的销量冠军，超越保时捷、奔驰等国际大牌。然而从万众瞩目的中国豪华电动标杆，到宣布停工停产，母公司背负百亿元的债务，进入到破产重整，高和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走完了从巅峰到谷底的完整周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高和汽车。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

0: 节课下来，他时间并不会流逝太多。
1: 嗯，
0: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那个曲线还没有过完一天，半天都没过完。
1: 嗯，
0: 所以老师讲的那些内容，其实你要刻意的去回顾，其实是能够回顾起来大半的。
1: 就
0: 80%-90%是有可能的。
1: 我这么理解呢，林老师，这个学生这个学霸，
0: 嗯，
1: 他自学能力很强。
0: 他
1: 复盘能力很强，
0: 他复盘反思、
1: 啊、
0: 总结的能力非常强，
1: 总有强项在支撑着他。
0: 其实学习到最后就是个反思，就是个原认知啊、嗯，这个是最关键的能力，
1: 是的，
0: 最关键的学习能力。
1: 嗯，反正这两个学霸都给了我们一种就是偷也不是偷感，就是他们就是悄悄的就把自己的学习搞定了。
0: 对，他们不是那种大张旗鼓的、
1: 嗯、
0: 做了很多作业，
1: 对，
0: 题海里遨游，题海战术熬夜、
1: 嗯、
0: 不是那一种，然后让人看着学得很辛苦、
1: 嗯、
0: 绝不是、
1: 嗯、
0: 他们是运用自己的方法调动了学习心理学、
1: 嗯、
0: 然后摸索着，然后配合着自己的特点，然后可能从这里不断获得成就感，
1: 嗯，
0: 他就会这样做得更好。
1: 是
0: 啊、
1: 哦，你看有积极的，有非常厉害的这个例子，就是刚刚两位学霸，
0: 嗯，
1: 学习很好、
0: 嗯、
1: 然后学习方法一流，
0: 嗯，
1: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让自己保持全班第一名，
0: 全年级
1: 第一名，
0: 全年级，嗯，
1: 然后我们就会想到班里那些学习不好的同学，
0: 嗯，
1: 那个时候的偷感就是明明是在看书，然后妈妈进来，明明不是在看书，妈妈进来咔一弄就那个偷感立显出来。你发现生活有很多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就像是一个动物世界一样，
0: 嗯，
1: 对吧？这个食物链你在哪个区间，他看得很清楚。其实作为老师哈，您当过老师，我也在讲台上当过老师，
0: 嗯。
1: 台下的这些孩子，谁在认真听讲，谁眼睛里看的是黑板，谁眼睛里那点手下边拿着是小说，你非常清楚，
0: 是的，
1: 你一目了然。
0: 对，
1: 所以就说那个偷感只是觉得老师会给他一件小小的机会让他不要那么尴尬。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老师也在偷偷的替你隐瞒些什么。
0: 是的，其实你不妨调换一下角色、
1: 嗯、
0: 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跟我的孩子说在卧室里不要看手机，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啊，我的手机会带进去嘛，因为有的时候我需要切换、
1: 啊、
0: 就是我和我的电脑需要切换、
1: 嗯、
0: 然后我不由自主有的时候是会开始滑一些小视频
1: 啊。
0: 如果这个时候我的孩子从屋外进来说妈妈，我会下意识的赶紧把它划开
1: 啊，
0: 就是这叫做偷吧、
1: 啊、偷感
0: 啊，
1: 是的，
0: 就是我其实我违反了我定的这个约定、
1: 嗯、
0: 然后在他到来的时候我也有一种被警醒，然后马上要切换动作来 来维持一个我还正在很认真的工作的形象和
1: 状态，妈妈的形象是吧，
0: 啊，
1: 对对，嗯，
0: 也是这样，就是所以其实取决于我的角色是什么。
1: 是的，刚刚说的很重要，角色定位是什么，这个偷感就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体会。我们来说哈、
0: 嗯
1: 我们说努力还羞耻症上来着，那不努力的何来羞耻症呢？我们来说这几个画面，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0: 嗯、
1: 再说七个画面呢之前我们要看看大家留言哈。有个朋友说、
0: 嗯、
1: 遮掩努力本质是一层自我保护，
0: 嗯
1: 啊，这个是怕期待落空之后的难堪，
0: 嗯，
1: 怕独自前行时的孤立，也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心里有了一个非常好的预期，给自己留了一方天地，
0: 对、嗯、
1: 余地，
0: 是的，
1: 是吧？
0: 是 的, 是 的, 是的，
1: 不要把事说得很绝，很绝的过、
0: 嗯，把话说满，
1: 对、
0: 嗯，
1: 我一定能毕业，我一定能考上岸，嗯，不一定，
0: 嗯，
1: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嗯，
1: 但是现在大家好像也有很多安慰自己的方法。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了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我得到的，不一定是那个证书，其实大家也在慢慢释怀，
0: 嗯，
1: 对吧？当大家在写不停的改论文，论文不过，一稿不过，二稿不过，最后没过之后，或者你过了之后，你会想这些年大家会有一些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学位和学历和这个一门课程可以让我放弃这个一年四季最美好的日子在学校里天天读书，
0: 嗯，
1: 大家会有这个反思，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像那个学霸说的，就是有些很好的方法，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的习得，你也会在下一次同样进行一件事情的时候、
0: 嗯、
1: 有了新的一些认识和收集方法，
0: 对，
1: 这特重要，你不能老做一件事情反反复复的做没有提高，
0: 嗯，
1: 那不行，那就你真的是没有动那个前额叶，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对，
0: 开始动了，
1: 开始动了。我这位朋友说，偷感不是内敛，是单一评价体系之下自我保护的生存铠甲。

0: 是的，大家注意到单一评价体系之下，那个林老师所谓单一评价体系是别人嘴巴里的你，是吧？
1: 嗯，
0: 这就是单一评价体系。
1: 嗯，或者说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价值体系之下认为你只有做到什么、
0: 哦、那
1: 才是好的。
0: 哦
1: 啊，对，就好像比如说我为了这个运动会、
0: 嗯、
1: 我去练习这个800米，
0: 嗯，
1: 其实我的目的就是强身健体，并且以一个最好的状态去能够参加比赛。
0: 是，
1: 但是呢可能看到的人会说，哇，他是要是吧，就是憋个大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他是不是想要夺冠啊，什么
0: 之类的，破纪录了，笑纪录给他破了。
1: 对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就会给自就是吧，就是这种外界的这种评价和声音、
0: 嗯、
1: 就是比较单一、
0: 嗯、
1: 啊，他们觉得好像是要拿名次，
0: 嗯
1: 啊，往往有的时候和实际并不相符、
0: 嗯、好，说了一些我们的例子之后，大家想想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画面哈，就在你们身边发生，或者身边的朋友哈，图书馆刷题呢，图书馆想想大学啊，那高中刷题呢、
1: 嗯、
0: 有人过来，哎，瞬间切换到短视频，那我们手机嘛，
1: 啊、哦，
0: 对吧？现在都是用手机嘛，瞬间一滑就短视频界面了，对吧？
1: 嗯，
0: 就哎呦，看短视频呢，看什么呢？我们看那个偷感的，是吧？那工位上学英语，老板路过赶紧最小化，有可能吧？工位上有的时候那个、
1: 嗯、
0: 你是那个打扑克的，老板一来、
1: 嗯、
0: Word，
1: 嗯，
0: 老板一走打扑克，老板一来，老板一来。PPT 是吧？
1: 嗯，
0: 因为它切换嘛，对吧、
1: 嗯？
0: 这也是偷感，就绝对偷感。大家想象一下，
1: 哎，这个词好像大家更容易说的是摸鱼。
0: 对，昏就是
1: 叫摸鱼，
0: 摸鱼嘛，
1: 嗯、
0: 对，
1: 摸一会儿鱼、嗯。
0: 是的，还有就是一些已经有小孩的年轻的爸爸妈妈，
1: 嗯，
0: 为了丰富自己考一个证啊，
1: 嗯、
0: 为了让自己事业变得更好啊，职称会变得更高啊，
1: 嗯，
0: 然后只能等全家睡了再开始学习，再开灯。这个其实这个例子举得还挺极致的。
1: 嗯，
0: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会等家里全睡了他才开灯呢？林老师，这个偷感来自于什么？我分析不出来这个问题。如果问到您、
1: 嗯、
0: 这个妈妈要学一个证，比如说教师资格证、
1: 嗯、
0: 或者心理的这样一个证书，
1: 嗯嗯 嗯，
0: 全家人睡着了，
1: 嗯，
0: 他才考，他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还是怕他大张旗鼓的学习没考上，大家会觉得他不行呢？
1: 可能各种各样的情况
0: 都
1: 有、
0: 啊、都有，
1: 嗯，有，其实也还有一种可能是刚才我们没有讨论到的，就是这个人他会，嗯，他会比较享受自己独自的去为一件事情默默努力，他享受，
0: 那这挺好的，
1: 他享受这种内在动机，
0: 这挺好的，
1: 嗯，因为如果当他把这个事儿说出来或者让大家都知道，大家可能都会一起来关注他，或者他可能要去应付和面对很多外面的这个部分，他自己内在的这个动机往往就会下降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个部分他就不会，他可能就没有那么享受，
0: 嗯，
1: 你比如说有一些人他默默地做好事，
0: 嗯，
1: 就有这样的，比如说捐款。
0: 嗯，
1: 我身边有个朋友啊、嗯，他就是默默的捐款。其实，嗯，单位里捐一些钱的时候，他不是那个特别出众或者是拿特别多钱的人，
0: 嗯、
1: 他可能就随着大家的溜，就他差不多
0: 一样，
1: 一样，对对对。但是呢，他自己会默默的做一些这个捐助的活动、
0: 嗯，
1: 但只有非常非常少数的人知道。嗯嗯，有人说也有人问他，就是你为什么就不告诉大家呢？
0: 这是个啥心理呢？
1: 他会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需要告诉的，
0: 嗯，
1: 就他会觉得这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儿，
0: 嗯，
1: 我为什么要让别人都知道呢？虽然他也是一件好事儿、
0: 嗯、
1: 但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他更想，嗯，就把这件事情纯粹的当成一件他内由内而外发自内心非常想干的事儿，
0: 嗯，
1: 就去干就好了、
0: 嗯，是的，
1: 嗯，
0: 反正这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一些个例哈、
1: 啊。
0: 我们说到这些事情呢，比如在微博还有很多那个什么一个井号，打一个话题，
1: 啊、
0: 都有这个吧？
1: 对对对，
0: 什么不敢在人前学习
1: 啊，
0: 偷偷考证，
1: 嗯，
0: 离职之前默默的准备
1: 啊，
0: 离职之前我走了，
1: 对，
0: 没送我的吗？没有什么，偷偷的就离开了，
1: 对，
0: 等这个话题累计阅读量非常高。
1: 嗯，
0: 那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正在发生，那个诡异呢这个词也有待探讨，反正一个经常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出现的现象，就是过去不努力是羞耻的，
1: 嗯，
0: 今天努力却成了需要掩饰的事，
1: 嗯，
0: 这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个例，而是覆盖学生、打工人、全职的爸爸妈妈、中老年人、创业者的全民性的心理困境。那其实我们作为其中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身份哈，我们不禁要问了、
1: 嗯、
0: 为什么我得努力了，我变更好了，也得偷偷摸摸呢？画面一。 学生时代自习室里啊，大家都晚自习，有些同学没有从来没去过晚自习，我在想他们去干嘛了啊？嗯，那个时候也没有打卡，嗯，他说图书馆里，耳机一戴就是一天，自习室里的双面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但只要有人从身后经过，手指便条件反射般的从考研政治1000题切到微博热搜，
1: 嗯，
0: 屏幕上的倒影里两张脸都很慌张。
1: 嗯，
0: 大家想一想啊，一张是做题的，一张是假装没做题的。
1: 嗯，
0: 也挺累的，大脑前额叶没停止思考，嗯，啊，是吧？
1: 对，任务来回切换，
0: 任务来回切换啊，这个 GPU 很厉害啊。
1: 嗯，
0: 第二个，工位上的45度角度防偷窥膜。
1: 嗯，
0: 我们说过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我们说您刚才说上班摸鱼嘛，是不敢的吧？
1: 嗯，
0: 但学习也是不敢声张的，电脑屏幕上永远是工作文档。
1: 嗯，
0: 是吧？那个右下角藏着英文单词 APP。
1: 嗯，
0: 老板来了啊！哎，忙什么呢？哎，老板，我那个写 Word 呢啊。老板一走，长舒一口气，学个习，硬生生学出了谍战片的感觉。
1: 嗯，
0: 这是举的例子哈。
1: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例子哈。大家其实想一想，这个偷感的来临和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1: 嗯，
0: 这里有位朋友说啊。欢迎叫做蔡的朋友进入我们的聊天室，希望大家打个招呼啊啊！这位朋友叫做小易，他说清晨上班路上，把车里音箱调大，
1: 嗯，
0: 调大，放歌啊，调大，假装世界与自己无关，悄悄藏起疲惫的灵魂，这也是生活的偷感吧？
1: 哦，哎，好有画面感，而且好真实啊！
0: 我们都做过。
1: 嗯，
0: 是吧？我们戴上耳机，其实也是的。我们涌入人潮，戴着耳机，背着书包，把耳机音量调大，甚至是降噪。
1: 嗯，
0: 你也听不到周围的噪音，是不是就是把自己跟这些无关的人和事隔绝一下嘛？
1: 对，
0: 边界感自然而然建立出来。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也不需要别人的评价，你也不要管别人说我今天穿这个衣服到底合不合适，你就要心情快乐就好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偷感的光临，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好，就是评价体系在左右我们。
1: 嗯，
0: 那个评价体系有时候是来自于我们认识的局限。
1: 嗯，
0: 有时候是来自于别人对你的评价过多，你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1: 嗯，
0: 你是该相信自己的品味，还是该相信那个人对你的评价？
1: 嗯，
0: 这个事情往往发生在慢慢长大的那个没有咱们这个年纪应该到了。
1: 嗯，
0: 没必要了。但是我觉得20岁、30岁会面临这样一个尴尬。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他说我是不是真的就不行了？就会，
1: 嗯，
0: 总得经历一些事情才会给这个所谓的这个题目解答一个答案，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时间的关系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偷感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深深的扎根了哈。
1: 嗯，
0: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东西不能告诉家人，还偷偷的放到这个办公室，从办公室拿，因为不能邮到家里啊。从办公室拿了拆完快递之后放到包里回到家里拿出来，但是放到自己的房间里的，这也是偷感，对吧？但这个东西也许也没有多少钱啊。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了，谢谢大同，晚安大同。嗯，我们今天这个跟大家讲这个偷感的问题哈，刚刚在这个广告的间隙跟林老师进行了一个探讨。其实在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时刻会呈现出这样的偷感，在亲密关系当中尤其会有一些这样的闪现哈。
1: 嗯，
0: 而且我们总结了一下，每个人的偷感其实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反映出来的状况是不一样，但是总有一些原因让我们产生这个既定的认为这就是偷感。
1: 嗯，
0: 也许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在家庭当中幼小的儿童经历当中会有一些固有的认知，我这么做我爸妈老说我，我这个生长长大的过程当里每件事都会被别人评价挑剔，那我的偷感自然而然来了。
1: 是这样的，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0: 没有被肯定全是否定，然后你驼背走路弯腰，然后你越来越弯越来越驼越来越驼的，是吧？有可能。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真的是和我们早年的童年的一些经历是很有关系的。如果你做的事情总是在父母亲的这个过度的关注和有点类似像被监视的感觉之下哈，你不由自主的做什么都带偷偷摸摸的感觉，因为老有一双眼睛盯着你嘛。但是相反的，或者说换一种环境，就是你可能做什么父母亲可能都不那么在意，或许你可能就可以很自如的很自由自在的做自己。
0: 是，
1: 因为你不会接收到来自外界的关注评判，甚至是一些对你不太友好不太友善的一些回应。
0: 是的。那其实我们想到的这个监视，我们说现在这个房间里摄像头，这摄像头安全非常重要，它可以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呢，安个摄像头可以看看家人是不是在，对吧？这个还有就是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家就有摄像头，大家都会在活在摄像头的这个监视里嘛。我经常拿起摄像头看他在干嘛呢，我家小孩因为摄像头久了之后宝贝们他们也很聪明，他们的前额叶也在运作，是吧？虽然他没有那么成熟，他们就会把窗帘挡在摄像头旁边。他既能让你看到又看不到他的手机又看不到他的 iPad， 然后那个窗帘挡得刚刚好你那个用那个软件操作那个摄像头来回摆的时候摆不动。
1: 就叫什么，就是上有对策，上有政策，
0: 下
1: 有对策。
0: 对，孩子们都很聪明哈。
1: 嗯，
0: 其实我们说能够放开对孩子的信任，孩子的偷感就没有那么重。那当然前提是爸妈对于这个事情的认知和感受。我们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我们偷偷去出去玩，或者没有跟家长说，我们回来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感受嘛，就把那个门轻轻的打开。生怕让我爸妈听到我出去偷着玩了。是吧？那时候门还没有像现在的，就是那种贴的门，还得有锁那一下。
1: 对对对，咔嚓，对。
0: 那一声就希望我的爸妈不在屋里，或者他们睡着了。然后呢，回来还挑时间，挑他们应该午休的时间。还有就是那个门呢，有时候会。然后这个时候我妈妈就会第一句回来了。我说啊，所以这个偷感呢，我们也许就是在小时候啊成长经历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偷感，那长大了就会或多或少在行为举止甚至交际人际关系上显出不自信来。
1: 还有一类呢是在比如说啊，就是当你其实小时候你是很坦诚的，你是很努力的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做成。就是当你满怀着希望去做，并且你也很真实的把这个过程跟旁边的人去分享，但是没有做成。
0: 没考好不就其中一个吗？
1: 哎，对，旁边或者大人就会说，你看你说到做不到，或者说你看三分钟热度，你看没做成吧，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语言，其实是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一些伤害。这种小小的划痕哈，心灵上的这种小小擦伤小划痕，其实或多或少是留下了一些印记的。
0: 对，
1: 那么其实为了避免就是你的早期的经历或者早期的这种伤痛哈，再次回现出现，人们是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种保护，掩饰，逃避，就是 其实是受到过去的这个事件的一些影响。
0: 因为是这样想，因为之前这样做肯定是会被批评的。
1: 对，
0: 那我们偷偷摸摸的是不是能够逃过这一劫呢？有这个侥幸心理，至少一半一半，所以大家都选择了这种侥幸，偷偷摸摸的，对吧？
1: 是，
0: 对。
1: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当我们长大，慢慢的、慢慢的长大，我们的内心也跟着变强大了之后，
0: 是，
1: 我们其实是去可以，其实是可以去选择那一些，那样的一些行为，其实并不需要去偷
0: 遮掩啊。
1: 哎，对对，遮掩。
0: 嗯，这个杜尚说：“哎呀，多累的童年啊！”
1: 啊，说起累的童年，我还想到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会叮嘱我，不要老看电视啊。
0: 啊，是。
1: 然后
0: 他们一走，谁都叮嘱，都叮嘱。
1: 他们一走，
0: 啪，
1: 马上就打开电视。
0: 那时候没有电视电控。
1: 然后我还会很聪明的拿着风扇，我就站在电视边上，一边斜着眼看电视，一边拿风扇一直给电视降温，一直扇它。那个时候电视是个很大的，就是那个后头是很大的，
0: 对，
1: 就一直扇一直扇。这样呢，就是便于我爸妈一回来的时候，第一，我能很快速的关掉电视，因为我站在他旁边，营造出一种我并没有开电视的假象。
0: 童年都够累的，
1: 同时，电视它也是
0: 不至于那么热，
1: 不热，
0: 不像开过机一样。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所以现在散热做得好也是挺烦的，是吧？以前的电视散热不好啊，现在还有出风口呢，所以才有了这个 CCTV 监控系统，是吧？对吧？
1: 但你说，其实这个部分想起来也挺欢乐的，
0: 挺有趣的，
1: 挺有趣的，
0: 对吧？这是我们童年的记忆之一嘛，是吧？不管是几零后、八零后、七零后、九零后，都有这个时候，零零后也有，
1: 有，
0: 只是有的内容不一样了。是吧？
1: 对，
0: 方法不一样了。他们把窗帘、把摄像头给挡住了。
1: 你记不记得上网课的时候？
0: 哦，上
1: 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
0: 哎、
1: Class in 或者是那个会议室里，腾讯会议里头，
0: 对，
1: 要求是开视频的，然后就非常神奇，你就可以看到大家的这头像，
0: 是
1: 有的是很模糊的
0: 啊，
1: 有的是一个
0: 有的故意调虚的，
1: 有
0: 的故意调虚，
1: 有的是一个动画，它其实是反复出现的。让你觉得他在场，
0: 多开心！
1: 所以其实老师们也是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头像。
0: 是的，那你说到网课上了好多年呢，你想想吧，三四年，
1: 对，
0: 是吧？一个初中结束，一个高中结束了，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要格外珍惜，就是那种好好学习的机会。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哈，而且坦诚的交流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觉得大家好像都不愿意特别敞开心扉，就是比如说你学习不愿告诉别人，因为告诉别人之后别人会笑话你，如果学习不好的话，对吧？我们都有这个戒备，好像就是阻碍了这种信任的这种产生，它消失得很快，而且有的人宁愿选择不开始，对吧？是的，这位朋友说想放下偷感，首先要接纳它，告诉自己普通不丢人啊，是吧？这个停止过度自我审视，没必要，专注当下真实的生活，放松下来，逐步弱化偷感。是的，就是你当然对自己有了一个认知，对外界的评价也有了自己的评定，这个时候你也就不必那样活得那么拘谨小心，
1: 是的，
0: 是吧？
1: 是这样，
0: 就是活在评论下，活在镜头下，活在别人的指责之下，就没必要了。因为你会知道，你有了自信心之后，你要坚信你的认知，你的生活选择，你的生活内容足够支撑你，你不必与外界联系，是吧？就是你阻隔嘛，对吧？其实就是边界感吧，林老师。
1: 其实就是内心强大了之后对自己的一个肯定，来自自己的肯定。
0: 对，这位朋友叫做这个杜尚，他说其实要保持思维的锐利感，这个锐利感还挺好的。怎么解释锐利感？
1: 对，可以请他来解释解释。
0: 杜尚，你跟我们来说说什么叫做锐利感。说到锐利，让我想起一个杂志，是吧？有杂志锐利哈。5609说悄悄变好不是胆怯，哦，是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蓄力。哎呀，这个文艺了。悄悄变好不是胆怯，是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蓄力。反正就是咱就说这个事是默默努力的哈。咱就是自己默默努力，当我们有一天变得特别强大，那特别强大到底有多强大，就是你能够证明自己的个人价值，而且你的个人价值赢得了社会回馈。有了回报，那回报要么就金钱，要么就地位。这个时候你偷感就没有那么重了。
1: 那这是不是还是一种主流的评价呢？
0: 也算是。
1: 哦，
0: 算是。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到底什么是成功，什么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1: 嗯，
0: 对吧，这个就因人而异了。
1: 嗯，
0: 但是主流价值的成功就是你取得了成就，
1: 嗯，
0: 得到了因果，得到了果，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嗯，
1: 就是这个成就可能我们在自己的经历当中，在人生的发展当中，
0: 嗯，
1: 你会去让它变得更丰富，也更有层次，
0: 嗯，
1: 它就不是那么单一。你说获得经济的回报好不好呢？当然很好啊，
0: 当然养自己
1: 然后获得这个权力或者是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声望，
0: 嗯，
1: 好不好呢？
0: 嗯，
1: 也非常好啊，因为权力地位和声望也是因为你为这些人和这个社会这些事，
0: 嗯，
1: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得到的对你的一个回馈，
0: 是的，
1: 其实也是一种认可，
0: 嗯，
1: 也是很珍贵的，
0: 很珍贵的。
1: 嗯，
0: 接下来我们深度解剖一下，
1: 嗯，
0: 偷感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如果把偷感仅仅解读为社恐或者害羞，
1: 哦，
0: 那好像比较简单哈。
1: 嗯，
0: 偷感呢是评价体系单一的时候，个体为保护真实自我而进化出的防御性生存策略。
1: 嗯，
0: 又有点长哈，这个长句哈，
1: 哦，
0: 你把它拆开看一下哈，就是一个主语，一个谓，一个宾语，
1: 嗯，
0: 是吧？主谓宾，评价体系单一是社会只认结果，刚刚我们说过，
1: 嗯，
0: 因为他们看不到过程，过程你自己春夏秋冬起早贪黑的，是吧？
1: 嗯，
0: 证书、颁奖典礼、毕业典礼，是吧？
1: 嗯，
0: 哦，对，就是这些，你考上的叫励志，
1: 嗯，
0: 就是大众评价体系，考不上叫瞎忙啊。你这瞎忙了四年，你没毕业呀？为什么呀？怎么就你没毕业呀？
1: 嗯，
0: 是吧？这来了，
1: 接下来得断亲了。
0: 哦，是吗？这嗯，保护真实的自我，那个想变好的自己是脆弱而珍贵的，在被嘲笑、被质疑之前，嗯，先藏起来。
1: 嗯。
0: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样子哈，我们都有过，
1: 嗯，
0: 承认嘛，都有过，
1: 嗯
0: 啊，然后防御性生存策略，偷偷的做，因为失败了没人知道啊，
1: 嗯
0: 啊，对吧，
1: 嗯，
0: 那个时候也没有微信朋友圈，也没有微博，你也不用发表任何言论，是吧，
1: 嗯，
0: 也没有键盘侠，没有，
1: 嗯，
0: 看个电视还得扇风呢，是不是？你想想吧，
1: 嗯，
0: 我们出去偷着玩还要悄悄的开门，太累了，但是也是我们非常珍贵的童年记忆，是吧？
1: 对，
0: 所以在被嘲笑被质疑之前先藏起来，成功了，
1: 嗯，
0: 你就失败了没人知道吧，
1: 嗯，
0: 成功你看多简单，成功是个啥，就是这个门不毕业了，这门拿到了，过了60分，我考61，成功了，
1: 嗯
0: 其实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并没有惊艳所有人的意思，
1: 嗯，
0: 是吧？如果大家到了这个阶段，就是你成功了惊艳所有人还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你还不是很成熟，
1: 嗯，
0: 你成功了就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其实是，
1: 嗯，
0: 因为就是你这个过程只有你自己知道啊，你自己努力学习啊，对吧，
1: 嗯，
0: 给你这个学习这个过程给一个答案，
1: 嗯
0: 啊，以上这些是当代人最后的安全感，所以每一个看似偷感很重的人心里都藏着一句不敢说的话，我也想赢，是的，
1: 嗯，
0: 我也想赢，我也想成为那个好像我眼里的那个人，那个做的事儿，或者那个，对，他都有这个过程，
1: 嗯，
0: 叫做什么，慕强，
1: 嗯，
0: 慕强心吧，
1: 追求，
0: 对，追求
1: 一种完美，追求一种很极致的，
0: 对，追求自己没有得到的，没有获得的一种评价体系和肯定，
1: 嗯，
0: 就赢嘛，
1: 对，
0: 对吧，我不能老输给这个什么那谁吧，是吧，
1: 嗯，
0: 会有这个啊，那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即使大家正在偷偷变好，我们理解，也并不要因此而感到羞愧，
1: 嗯
0: 啊，努力本身没有错，想变好也没有错，只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当中，因为大家信息沟通太快了，
1: 嗯，
0: 而且交流的速度也非常的频繁，
1: 嗯，
0: 一个信息还没沉淀呢，更新了，
1: 对，
0: 你更新了，我刚刚还停留在这个第三层的认知呢，五秒之后第四层了，
1: 对，
0: 你就会觉得自己，哎呦，我怎么跟不上速度？那我就别说我看了信息这事儿吧，我自己悄悄看呗，我看不明白，
1: 嗯，
0: 看不明白呗，
1: 嗯，
0: 是吧？有人去看诺兰的电影，看了一遍，你看，有人不说看，哦，拍得好好啊。

0: 哦，好棒，对，哦，整个就感觉就是没有困的意思，其实没看明白。然后我跟你讲，诺兰也不一定看明白。是吧，所以就是我们真的活到一定的阶段，大家就是不必过分的去找一个结果和要一个答案的时候，其实还挺好的一个阶段和过程和一个感觉。
1: 嗯嗯，是是是是，这样，是
0: 不是也许是难得糊涂，就是差不多明白了，其实也就是吧。
1: 对对，就是接受了，
0: 接受了
1: 自己的很多的不完美。
0: 对，
1: 嗯，
0: 那个反正就是嗯，那天还说来着，下周还要说这个话题。
1: 嗯，
0: 但是现在说是不是有点早啊，反正就是前后左右上下的一个理论，其实我在抖音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过。
1: 哦，
0: 就是最后我们往前看，大家很清楚了。
1: 嗯，
0: 就是我和我追逐的梦，往前看理想，
1: 嗯，
0: 目标，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往后就是我经历的一些事情嘛，发生过的事情嘛，
1: 嗯，
0: 成就了现在的我嘛，对不对？我跌倒爬起来，膝盖有疤，那时候我跑步摔倒了，下次我不再摔倒了。
1: 嗯，
0: 左右就是你要珍惜的人呢，在你陪在你身边的一些人呢，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爱人，是不是？
1: 对，
0: 左右嘛，朋友没有很多吧，一个两个就够了。那上呢，就是离开我们的亲人
1: 啊，
0: 对，我们要好好积极的活在当下，因为只有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才一切有意义。我们离开那一刻，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1: 嗯，
0: 所以要活得精彩，对得起。不是对得起自己，让在天上那个星星闪烁看到你的时候，觉得哎呀，他生活的不错，
1: 嗯，
0: 有一个寄托，
1: 嗯 嗯，
0: 低头，哎，我不过如此，
1: 嗯，
0: 我就这样，
1: 嗯，
0: 别太强求自己，我很平凡，是吧？我不会成为谁的，嗯，啊，我喜欢短跑，我要成为刘翔，成为不了，你可以买刘翔牌穿过的鞋子，
1: 嗯，
0: 是吧？你可以感受它，你不用成为它。是吧？
1: 对对对，
0: 就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完了，下期节目说完了。我一点没有偷感。
1: 啊，不不不，那我倒是很好奇。对对对对，嗯，对，像算是做了一个预告，嗯，
0: 对吧？所以这个我不管大家现在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哈，如果你正在偷偷看书、偷偷考证、偷偷健身，
1: 嗯，
0: 偷偷创业、偷偷换了一个快递地址，嗯，拆快递，请继续。不必愧疚，也不必声张，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说到这个，就换了一个地址拆快递。其实很多那个，大家网上会看到一些信息，说这个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你们如何度过这个难熬的中年？会有培养一些什么样的小爱好？
1: 嗯，
0: 大家纷纷说了一些爱好，有人开始这个健身，
1: 嗯，
0: 有的人开始骑车，
1: 啊，
0: 有的人开始捣弄核桃，
1: 嗯，
0: 啊，就是那个
1: 葫芦啊，
0: 葫芦啊，对，那去那个。这个市场花鸟鱼虫去溜达，啊，有的人开始自己去那个叫什么
1: 冥想
0: 啊，冥想，对，
1: 嗯，
0: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还有人说，那个我喜欢开始
1: 钓鱼，
0: 小时候没有完成的一些愿望，我现在开始完成。我开始买球星卡，小时候买不到，没有，现在渠道很多，
1: 嗯，
0: 看到自己喜欢的球员一张小卡片，也是一种青春的记忆，觉得蛮好的， 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总有一些小爱好哈，而且说到快递这个地址，其实我觉得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件小小的秘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那个秘密不是原则上的错误，不是 对，不是精神上的没有，它就是一种自己的小愉悦，
1: 嗯，
0: 而且大家明白吗？你以为对方不知道吗？对方看得清清楚楚，你们又不是在一起一天，
1: 是。
0: 但凡在一年两年之上，你所有的一些小把戏，大家都非常清楚。
1: 嗯，
0: 只不过有的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1: 嗯，
0: 而有的人说你比以后你少，你别那个老花钱，多不容易是吧？他哎，你会有这样一个小空间。
1: 嗯，
0: 而且当有一天你人不能老一直掩饰的很好，就会有一天会，哎呀。露馅儿了，那个偷感特别重。这个时候，你对方的另外一半会给你两种反馈。
1: 嗯，
0: 第一种是，啊，你孩子，你觉得特别不好。第二种，哎呀，一做没想，哎呀，你以后别往单位寄了，来寄家里吧。
1: 哦，
0: 这是两种感受，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说，没错，我就是那个偷偷努力然后惊艳你的人。是吧？你看我现在这个肱三头肌，我们说这个人生有很多的时候，就是面对一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就是束手无策的，
1: 嗯，
0: 对吧？但之后我们有了一些自己的认知，那面对各种各样。

0: 提问，我们一开始没的答案，没的选择方法去回答，但是你经历了之后，你会找到一个两个解决的方法去回答别人，对吧？再之后我不用回答，那是你的问题，
1: 对，
0: 你问我，我为什么要回答你啊？
1: 是
0: 你为什么问我呀？你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这样，你为什么要问我你的问题啊？
1: 嗯，
0: 你自己解答去吧，是吧？所以这种人就是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实挺好的，但一定不是那个理论叫做什么，就是你一定要在理，你一定要是真诚的，你一定要是真挚的，而不是你做错的事情还觉得你是对的。
1: 嗯，
0: 这个是前提。
1: 嗯
0: 啊，你最后总结一下吧，刘老师啊。
1: 对，其实今天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它不同于我们一般的，好像我们看到这个话题，我们大概会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0: 嗯，
1: 我觉得因为这个偷字在这个地方啊，就显得它非常的俏皮，
0: 嗯，
1: 而且很有趣味啊。它有点像是我刚才想到一句诗词，叫做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那个偷啊，就是你需要从日常的行为当中，日常的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假设你平时是默默无闻的，你想要一鸣惊人。假设你平时是勤勤恳恳的，然后你可能想要放浪形骸一下。假设你平时规规矩矩的，你也想要来一点不一样的真我啊。所以那个偷好像显示出来的不仅仅是我的一种自我价值的保护，想要去逃避受伤和失望害怕，甚至也未必是想要逃避童年自己的那个受伤的自己，可能仅仅是你想要活成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在那个时空里有一点点不一样吧。
0: 是的。
1: 然后可能所有做的这一切，如果你是为了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你可以把那个默默的努力换成大胆的、真诚的、坦率的啊，也可以继续你现在的这样的做法。
0: 是，总之会有一个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生活的一个习惯的累积和获得。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都有一堆的事情，所以我们松弛呢，就像这个朋友说的，松弛也不等于摆烂。对吧？
1: 对，
0: 松弛不是摆烂，你松弛很难得，很多人都想松弛，
1: 对，
0: 一举一动很松弛，但就像那个打太极拳的人一样，那个松弛其实是有章法，是有平衡的，
1: 对，
0: 它不是稀松，
1: 是
0: 吧？不是稀松哈，
1: 是的，
0: 而且这个低调不等于隐藏，是吧？真正成熟的状态是不炫耀努力，也不必刻意遮掩，安静为自己的目标前行，不在意他人的眼光，是的。其实挺难的，不在意他人眼光好难呢。但是我觉得你会在某一个阶段里，某一个环境里，某一个你擅长的领域里，你不必在乎别人的眼光。大家都会有懂这句话的含金量吧。
1: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很有智慧的。我们提到的就是中道的智慧，就是不偏不倚。
0: 对。
1: 不用过分的隐藏，也不用特别高调的去炫耀
0: 。
1: 对。就是做那个自己。
0: 对。有些人其实啥也没干，往那一站就赢了。
1: 哦，
0: 有些人啥也没干，来不了，是吧？真的，就是这个东西，它不必解释。就是你如果能解释出一种感觉，描述出一种感觉，其实那个东西也非常基础。其实有些感觉是无法描述的，
1: 对，
0: 大家想一想，对吧？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能
1: 不可言说，
0: 不可言说。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多多跟我们互动哈。这位朋友说了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就杜尚说四斤还高高的，有没有偷感？有，四斤还高高的啊，赶紧干，高高的。谢谢大家的幽默。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收获哈。天气其实还挺有趣的，就像我们的心情，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跟我们的话题一起收获，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睡眠。谢谢林老师。
1: 好的，谢谢大家，晚安。
0: 祝大家晚安。

0: 十月十三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北京晴，二十度到八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五十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大会。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0: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三十五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

0: 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1: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0: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3: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4: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5: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6: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 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9: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

0: 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牌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牌以成长为特色萌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蒙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

0: 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0: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金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2: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

0: 周左右。
1: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股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市委书记李新春与山西交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武毅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5: 江宁蓟县曲沃永和传达学习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4: 临汾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蓟县专场举行。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5: 10月10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山西交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武毅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胡晓刚参加。李新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武毅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山西交控集团多年来给予临汾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思路，锚定实力临汾、活力临汾、魅力临汾、美丽临汾、幸福临汾五个临汾精准发力，全力推动1555开局启智、扬帆进发，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山西交控集团作为我省交通建设领域的龙头企业，与临汾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希望集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临汾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大项目布局和投资力度，深度参与临汾交通路网优化、城市更新、新能源等领域建设，不断拓宽合作深度广度，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市委市政府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临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武毅感谢临汾市委市政府对山西交控集团在临发展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集团发展情况和在临项目建设进展。他表示，将紧密对接临汾发展需求，充分发挥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旅融合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实施，为临汾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贡献力量。
4: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是党代会精神。近日，江宁、蓟县、曲沃、永和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安排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江宁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在学习上下功夫，宣传上花心思，贯彻上走在前。对照九个坚定不移重点工作，结合一线五地定位，进一步细化办法措施，实化具体抓手，明确责任分工。要抓好经济运行，提升文旅服务，强化市场保供，抓牢安全稳定，持续提高工作标准，提振干事底气，强化时间观念，制定务实举措，彰显实际成效，推动市党代会精神在江宁落地生根。蓟县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要求要广泛开展学习宣传，分层分类组织全县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准确把握核心要义，要坚决抓好贯彻落实，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紧扣高质量。

0: 发展这一主题，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找准发力方向，抢抓政策机遇，以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的工作标准凝聚工作合力，加快打造黄河中游农文旅融合示范县，确保市委各项部署在蓟县落地生根，渐行见效。区委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推动会议精神进基层、进一线，要担当实干，推动发展，聚焦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安全环保、社会稳定，党建引领持续发力，自觉把推动区卧三城建设放到加快打造五个临汾的大局中谋划推进，紧紧围绕九个坚定不移重点任务，努力在新征程上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永和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将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力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在永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聚焦转型发展，发挥特优比较优势，加快释放产能，提升现代服务品质，全力建设生态农业、清洁能源、文旅融合三大产业基地，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样板区。
1: 读报告看五年专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是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未来五年，全市将坚定不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和谐共生绿色家园，围绕生态治理、生态修复、绿色转型三方面内容，以更高标准推进治山治水治气治城，着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城市，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污染防治攻坚方面，临汾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打好升级版的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完成钢铁、焦化、水泥、火电、砖瓦等重点行业专项整治与超低排放改造，推动工业企业创 A 升 B， 普及清洁取暖，淘汰落后锅炉设备，推进新能源车辆替代更新，建立汾河谷地多县区联防联控机制，压查开展夏季臭氧管控、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攻坚，推动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稳步前移，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治理，实施一泓清水入黄河巩固提升工程，聚焦工业园区污水整治、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大重点，常态化排查整治入河排污口，严格落实河长制，强化河道综合治理与岸线管控，建强智慧水环境监测预警体系，稳固全域优良水质局面，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严控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固废和新污染物治理，加快建设无废城市。生态修复治理方面，临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围绕两山六河一流域整体布局，系统性推进全域生态提质增效，科学编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谋划实施覆盖五个县市区的新一轮山水工程项目，夯实生态修复的项目支撑，聚力矿山生态修复攻坚，分类推进采煤沉堑区治理、废弃土地修复、煤干石综合利用，全力推进黄河重点生态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示范工程落地见效，同时强化持证矿山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违规采矿、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推进国土绿化、采化、净化，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重点攻坚吕梁山生态脆弱区、汾河谷地植被恢复区建设，扎实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稳步提升全市森林覆盖率，强化河湖水生态系统保护， 建成幸福河湖23条，国省级美丽河湖6条以上，持续巩固汾河、沁河湿地修复成果，深度治理地下水超采问题，落地实施各类水土保持重点项目，巩固全域生态安全屏障。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方面，有序实施碳达峰行动，以双碳战略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严格落实碳排放总量、强度双控制度，稳步实施碳考核、碳管控、碳评价、碳足迹等政策制度，积极融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严控两高项目，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支持建设零碳工厂、零碳园区，统筹推进城乡建设、交通运输、能源体系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电动磷粉，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全面推进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凝聚全社会绿色低碳共识。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林汾新闻。
0: 10月9日，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极限专场，极限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情况并答记者问。1555时期，极限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紧扣黄河中游农文旅融合示范县发展定位，聚力擦亮湖口文旅世界级品牌、古贤水网国字号品牌、极限苹果特有农业区域性品牌，重点从产业向新、项目提速、城乡融合、生态改善、民生保障5个方面攻坚发力，奋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极限县委副书记、县长陈文挺：
4: 一是在产业向新上攻坚发力，以苹果产业引领遗产体制科学调整，矮化侨胞种植比例，批次布局早种晚熟品种，不断提升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力争到1555末极限苹果年产量达30万吨，产值突破18亿元，品牌价值突破100亿元，以新能源产业支撑二产扩能，坚持全领域统筹，煤气风光储，加快推进三峨白鹅2座煤矿建设，多大煤层系开采利用，大力布局风光新能源，加快推进多个储能电站建设项目，构建多能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以文旅产业带动三产体制，建成运营四中心一小镇，进一步整合人祖山、柯南坡、古贤库区等旅游资源，全要素提升吃住行游购娱供给水平，力争到1555末全县年接待游客量达350万人次，旅游综合年收入超15亿元。二是在项目提速上攻坚发力，1555期间，我们围绕产业升级、城市更新、环境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共谋划项目260余个，总投资超2000亿元。借此机会，也向大家介绍一下古贤工程进展情况。在全县上下的有力保障下，工程进展顺利，目前已进入主体建设前的攻坚阶段，明年11月将实现大河截流。三是在城乡融合上攻坚发力，加快城市更新步伐，全面落实一轴双河三翼城市总体发展布局，计划投资3亿元，撬动社会资本24亿元，不断推进城市双品的建设，取得更大成效，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完善乡村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和垃圾收集转运全覆盖，1555期间基本实现美丽乡村权益达标。四是在生态改善上攻坚发力，以手抓精准治污，推进清洁运输改造，加快实施幸福河湖、湖口污水处理厂 项目建设，严控农业边缘污染，确保全县空气质量和水环境持续向好，一手抓生态修复，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力争到15%。

0: 工体建设，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社会保障方面，加大医老医小投入，全面落实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社会救助等惠民政策。美丽蓝图依然未就，加快发展识我在。未来五年，我们将扛牢新时代使命担当，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努力打造黄河中游农村里融合示范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联合新篇章。
1: 发布会上，集县主要领导还就进一步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强生态保护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2: 秋日和煦，美好随行。十月十日，石洞楼幼儿园开展“四季在转，他在长大”主题成长活动，全员师幼及家长齐聚校园，共赴一场温柔的成长之约。活动中文艺汇演环节精彩不断，老师和幼儿依次登台，带来舞蹈、鼓乐等特色节目。孩子们朝气蓬勃，灵动大方，尽情展示自我风采，真挚可爱的表演赢得家长阵阵掌声。本次主题活动以四季成长为主线，有效凝聚了家园共育合力，让孩子们在陪伴中收获快乐，在体验中茁壮成长。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早上好，听见临汾的各位听友，各位早上好，早安每一天，早安每一天都会在7:30准时开始，和你来分享每一天的美丽，每一天的好心情。我依然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果果，今天你猜对了吗？你猜我帽子今天是什么颜色呀？
1: 每个梦都不遗憾，仰望过星河。
0: 照例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了。市区内的通行情况如何呢？在北京时间的7:40，我们来聊。

了解一下，还是依然出现在学校周边的一个拥堵情况，需要提示大家，鼓楼环岛行驶在西北角的位置，环岛行驶车流量比较大，一直呢是持续到了鼓楼西位置，到了彩虹桥下面都依然出现由西向东通行，拥堵情况比较严重。而在解放西路这边，提示您从莲花池一巷的丁字口一直呢要到朝甸南街的丁字口位置，目前出现到的是由东向西通行比较缓慢，而此时此刻全路段都出现拥堵的是在财神楼北街单行道位置啊，由南向北全路段通行缓慢。那提示各位的这边呢是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后门，所以在经过这一路段的各位车主朋友，送孩子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另外呢，在广宣街的南口这边，依然是从车站街的丁字口一直到广宣街的南口位置，也就是解放路丁字口，由北向南拥堵情况呢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在东关路的位置，要提示大家从迎春街的十字路口一直呢要持续到水门街丁字口位置，由西向东通行缓慢。桥东街这边啊，还是要提示大家临港小学门口拥堵非常非常严重，不过经过这边的路口可能最近的呀就是这个迎宾路了啊，从迎宾路这边也就是华州路的丁字口位置，一直呢经过迎宾路，然后抵达东关路桥东街临港小学的门口，所以刚刚说到的这几条路段呢都是东西双向南北双向拥堵情况比较严重了。其实在这个时段呢，就是虽然没有下雨，是那个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那大家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好像我这个灯没开，我待会儿把我的这个闪光灯开一下，聚焦一下，亮亮的感觉是不是也会照亮你前行的道路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如果你行驶在哪里了，有没有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也可以及时更新一下啊。可以在我们的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及时互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互动，只需要搜索添加听见临汾，你就可以及时收到最新鲜的一些消息了。我们的公众号每天都会推行全国的大事小情以及全市的一些大事小情。不过我指定行，这位听友说道，昨天彩虹桥事儿挺大，这啥事儿啊，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瓜让我吃一下吗？这一大早的早饭也没吃，当然西瓜、甜瓜、哈密瓜、瓜瓜我都可以收得下呀。监控哥说，果果早上好，你早上好哦，哥哥早上好。那各位听友在这个时段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卡冒泡了，早上好三个字在公屏当中飘起来，让我看到有多少人在这个时间段已经起床了，已经和我一样在工位上了呢。

0: 我觉得这首歌曲啊，现在应该也是我的心声吧。都怪我，都怪我啊，都怪我迟迟没有跟大家相遇，都怪我不顶班的时候就不出现。所以在我们的听见临汾的公屏当中啊，就看到有听友发来信息了。这位叫做军风的说，你是顶班大佬吧？怎么会呢？我顶多就是一个代班小妹吧。再说不顶班都看不到你人，必须是大佬。不，大佬一般一年只能见一次，你这一周都有我的陪伴，你说这是吧？这名号不太合适，换一个吧，要不？来，接着看一下平台当中，在我们的公屏里面留言的155这位听友说，想要问一下，这会儿在解放西路还堵车吗？来，让我给你掐指算一下啊，这个算也算不太明白，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啊。我来看一下目前拥堵的情况。相对来说，在这个鼓楼西和解放西路这边啊，都比稍早些时候提前10分钟拥堵情况更严重了啊。尤其是解放西路这边，莲花池一巷，一直呢要到这个军医家院门口，本来是黄色的，现在已经变成双向红色的了。你说严重不严重？临汾这位听友说，果果这几天都是早班吗？啊，那必须早班，早早早。这个太阳当空照，太阳没出来就是阴天的时候，我也要出门。那个乌云说早早早，我说快点，我也要上班了。
1: 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
0: 军风说，哎，我听说高敏这两天来武汉了，请他吃饭他不要是吗？那要不然你给我邮寄一点吧，我喜欢吃那个正宗的武汉鸭脖，还有就是那个武汉那个叫什么，就是豆皮里面裹的那个大米，然后没有肉，我喜欢吃那种纯素的，就去黄鹤楼那边就有很多这个好吃的那个一块一块，那叫什么东西来着，我名字记得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一次性的那个碗，但那边那个这个热干面就算了，有点噎，就有点干的那种状态。回家感觉真好。朋友说今天放的这个歌有点不太合时宜啊，咋回事呢？这刚节目来了你就要回家，这个是吧？这我也回不去啊，这是不是？我也走不了呀。我这不是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就如果说长假期间你还没有回到家的那些朋友，你真

的可以啊，适当的回家去转一转。毕竟现在呢，真的是错过了那个国庆的高峰期，无论是买机票、买高铁票，相对来说出行都便利一些了。军峰说，我想问今天是刘德华专场吗？也不是，上半段是刘德华专场，下半段就看大家想听什么歌，我来帮大家点一下啊，点播点唱都可以。

有没有喜欢听歌的朋友啊？就是你喜欢听到的歌是什么类型的歌曲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留言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早上就是这个时间段路上拥堵的情况都比较严重，比如说我们节目前半个小时属于上学高峰期，后半个小时呢属于上班高峰期，总体来说呢就是路上比较堵，就和昨天吧是下雨了，堵情况就路上堵车的这个情况可能相对来说严重一些，但今天呢就还好吧，我觉得应该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在等待大家点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信息，就是有关于下个周末我们将会迎来的临汾半程马拉松的消息。哇，我昨天看了一下，我发现这个奖杯真的是挺不错的，就是奖牌啊，准确来说是奖牌，因为它不像是以前前几年的时候都是那种圆形的奖牌，它可能跳脱出来那种模式，然后变成这种长方形啊，长方形的一个状态，然后中间呢依然是那个龙盘，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但今年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它里面就是你旋转开来里面呢是有一个项链，就是那个龙盘当中那个银色的那个项链，材质的话我觉得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取出龙盘里面是可以当戒指也可以当项链，会可以贴身佩戴的，就属于那种古老的图腾和你日常生活当中的相拥，就是古代和现代的一种碰撞和结合，历史和现代的一种触碰吧，这种感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准备好在这两周好好的训练一下呢，好好的练习一下呢，你是否已经为这个马拉松就准备好了呢？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想了解一下大家今年报临汾马拉松有中签的啊，半程马拉松有中签的各位朋友们小主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吗？毕竟我也是没有中签的那一位啊，我本来还想着用脚步来丈量一下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呢，没成想哎，这年龄够了啊，这个运气不太够，所以你是否中签了呢？是计划以几分配的这个配速来进行跑步呢，就是来丈量我们美好的城市呢。来看一看这位叫做小符号的听友说想点播一首千里之外，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没问题啊，想听的那必须得满足啊，就是想听到马上得到，想看到马上感受到，千里之外。

0: 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医院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